0: 男子成年20岁左右这个年纪，而这个及笄呢，古代啊，这个女孩子长到15岁，就进入了叫及笄或者叫笄年，什么意思呢？这个笄啊，就是那个簪子，发簪，那就是表示的这个女孩子的头发已经长得足够长了，可以挽起来成为发髻了，这个时候呢，可以插簪子了。那其实呢，它表示呢，这个女孩子可以嫁人了。所以呢，到了弱冠之年或者及笄之年，就要行这个成人礼。那行了成人礼以后呢，当然就要按照这个成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了，就要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了。那你的行为呢，也就要符合这个礼仪的要求了。那我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关于这个官有什么样的礼仪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有一条叫瓜田不纳履，礼下不正官，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这个西瓜地里头啊，不能蹲那儿提鞋，你在这个果树下呢，不要没事呢扶这个冠，因为这两个动作啊，都很容易引起误会，这个是有素质的人呢不能轻易去干。因为这个儒家呢，他对礼的重视，以及呢孔子啊在教学的时候呢，教六艺，其中的第一项呢就是礼，再加上冠者礼之始也，子路又是孔子的学生。这一系列的影响下来，子路当然对这个冠是非常重视了。那第三点呢，我们再看一看子路的身份。子路当时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一个魏国的官员。那么这个官员这个身份从哪儿能够显示出来呢？在那个年代主要就是通过头顶上戴的这个冠显示出来。我们中国古代啊，管头顶上戴的东西呢叫元服或者首服或者是头衣，那既然叫元首头，说明这个位置呢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戴冠就是古代官员戴的这个冠，那么要通过这个部位呢向人显示他在等级制这个社会里头他处于优越地位。所以呢子路当然也非常在意自己的身份，因此啊子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捍卫的那顶冠实际上捍卫的是他个人的风骨、儒家的文化以及官员的身份。
1: 人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成语叫冠冕堂皇，现在用多带有贬义，用来形容做人做事表里不一。然而冠冕堂皇的本意是表达古代帝王或者官员带着冠或者冕，显示出庄严而又华贵的威仪。冠是从帝王到各级官员都可以戴，冕是冠的一种，但不是普通官员可以戴的，它只属于帝王或者高官的专利。那么古人为什么会发明一种奇特的冕呢？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含义呢？
0: 这件事呢已经没有史料进行说明了，但是呢我们用现代人的这个视角和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呢，我们不妨做一些分析，也许呢会打开我们的这个想象。首先啊，咱们的祖先有一种呢把这个珠宝啊挂在头上的这个爱好啊，这个显示身份和能力，显然呢挂的越多那身份越高能力越强。第二，但是当珠宝挂多了的时候，头上挂了很多东西，这回就感觉到什么比较碍事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个珠宝啊挑高，那么呢叫它呢珠宝呢离开脸部或者离开头部一定距离。所以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呢，这个冕的发明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在这个冕的上方啊有一块棉板，这个棉板呢按照史料说明啊，它最大的时候长2尺4，宽1尺2，最小的时候呢长1尺2，宽7寸。这个我们看有一些电视剧上把这个棉板啊做成是两头上翘的，这个呢说实话，这个我们估计是导演呢为了通过这种艺术形象来表达某些人的性格比较张扬，但是它跟实际情况呢是有差异的。实际情况呢，这个棉板是平的，不但是平的， 还要前。

0: 低后高。那么为什么会前低后高呢？这个呢在史料上有一些解释。这个解释呢虽然听起来比较绕，但是呢它也说明了当时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为什么前低后高？说是免字当中这个免费的免，其实呢它是来源于另外一个字叫府。这个府啊它又等同于另外一个汉字，就是那个俯瞰的俯。这个俯瞰的俯呢是向前倾斜之意啊。它为什么要向前倾斜呢？就表示谦恭勤奋。冕上头啊还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给我们的印象应该是最深的，就是呢挂在脸前脑后的那一串一串的冕旒。那么这个冕旒呢，我们呢理解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要把珠宝呢悬挂起来，那么用它的数量来表达呢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很显然价值连城的珠宝能够挂在头上，挂在那么显眼的位置上，这个人肯定是牛人呢。但是呢这种冕的款式经过确定以后呢，后人又给出了比较丰富的文化上的解释。有哪些解释呢？首先这个冕旒的数量，帝王的冕旒是有前边呢12串，后面呢12串，那么每一串呢它的珠子的数量呢有12颗。这12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有讲究的数字，并且这个冕旒呢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繁露。繁呢是多的意思，露呢露珠，所以呢非常形象也很好听。董仲舒啊有一部著作叫春秋繁露，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冕当中冕旒也叫繁露之后呢，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这个董仲舒这本书呢他应该讨论的是那些帝王将相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呢，这个冕旒啊可能是为了增加这个帝王的神秘感的，因为在帝王的对面你可能因为冕旒的遮挡无法稳定完整的看清帝王的面目，所以会有神秘感。但是在古籍当中呢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这个冕旒是干嘛的呢？它是为了增加帝王的庄重感的，因为带了这么个冕，前后都有冕旒，所以你摇头晃脑你的动作就会被冕旒所放大。因此啊要想戴好这个冕就需要这个人怎么样做得非常的端正，行动呢要比较缓慢，要目不斜视，这样呢才有帝王的威仪。所以我们看有一些电视剧上有一些小孩就开始当皇帝这些人呢他也戴着冕，但是那个小孩他忍受不了这种束缚所以呢这个一摇头一晃脑把这个冕旒晃得稀里哗啦的乱响。所以因此啊要想戴好这个冕也是需要修炼的，修炼不到位那也是一件受罪的事儿。第二个说法就说这个冕旒是干嘛呢？它是要提醒帝王啊说你不要什么东西都看，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要看。那么持这一派观点的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汉朝的一位名人东方朔。那么这一派的观点呢他们认为这个冕旒的作用叫避名。那为什么要避名呢？因为他们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冕上面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部件，这个估计大家呢不太容易注意到，就是呢从冕板的两侧垂掉下来，垂掉到耳边的还有这个两块小的玉石，这个东西叫填，也叫充耳。他为什么要在冕板这个地方设计这么个充耳呢？那当然还是东方朔他们这派人的意见就说这个充耳也是提示皇帝说该听的听，不该听的就不要听，所以呢管这个充耳又叫色充。那意思说呢有了这个充耳以后很多谗言怎么样呢就听不着了。但是我个人呢对于这种意见呢其实不是特别认同的。为什么呢？身为皇帝因为带了一个冕旒就看不清楚对面的人了， 因为呢，有了充耳，就听不出来好赖话了。那这样的皇帝，他怎么可能治理好国家呢？所以啊，我觉得如果非要给这个冕旒加上一些人文的文化的含义的话，那我觉得呢，可能按照下面这个理解呢，会更为积极一些。这个冕旒它应该是提示帝王，说你眼前出现的人啊，尽管他都是有缺点的，但是他们也都有优点，他就仿佛你眼前这些珠宝一样，都是难得的。而你耳边出现的这些意见呢，不管呢它是好听的不好听的，甚至呢有一些还像那个玉石一样很硬，打在耳朵上呢还很疼的这些意见呢，其实它都如这块玉石一样，也是珍贵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能够增加更大的心胸的容量，能够兼听则明。那我想呢，这个事情对于一个帝王来说，他要治理这个国家可能是更为有利的。
1: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原的帝王，建立秦朝后，他废除了周朝的六免制度，通过建立官府体系来加强自己的统治。曾经在赵国赫赫有名的貂蝉官，最终进入了秦始皇的法眼。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官呢？人们熟悉的狗尾续貂这个成语与貂蝉官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0: 秦始皇看上的官啊，其中有一种叫貂蝉官。这个不要误会，秦始皇看上这个貂蝉官，那并不是因为美女貂蝉带了这个官，那个时候貂蝉还没有出生。他之所以看上这个貂蝉官啊，是因为当年赵武灵王搞胡服骑射的时候，赵武灵王呢为了强化这个效果，他自己呢也戴上了胡人的冠，而这顶冠呢后来经过他的儿子又把它改进，又把它创新，最后呢就成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貂蝉冠。而这个貂蝉冠是什么样子呢？它主要的特点啊，是在左前侧这个地方呢要插一根貂尾，在这个额上啊这个部分呢要贴一只金蝉。那么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配置呢？首先金蝉的金啊，他的意思是说叫刚强百炼不耗，而这个蝉的意思呢叫居高隐清，位置很高，吃的呢那都是绿色的。那么这个貂的意思呢，插着貂尾，它象征的叫内悍而外柔，内心强悍，但是呢对外呢是比较柔和的。所以尽管啊秦始皇灭了赵国啊，但是他对赵国的军事能力那还是从心里头呢比较赞赏，所以呢秦始皇就把这种官定成了叫武官。后来呢我们有个成语叫貂蝉满座，这个貂蝉满座呢说的可不是美女如云，而是高官满堂。后来啊这个官员带貂蝉官这种习惯呢就延续到了晋朝。到晋朝的时候啊，这由于封官封得太烂了，封太多人了，所以呢这个貂就不够用了，有的官员呢就拿那个狗尾啊来代替貂尾，因此又出了另外一个成语叫狗尾续貂，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当然了秦始皇很快呢他又被刘邦推翻了，但是呢推翻了秦朝的刘邦，他却继承了秦朝的这个服装制度，并没有在他的任上恢复已经被秦朝废掉的冕服。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那刘邦这个人呢不太容易叫人看明白，因为这个人的优点很突出，但是呢不堪之处也很多。不过呢他对官的态度啊，这个还是连贯的，可以梳理出线条的。首先啊，这个刘邦年轻的时候，就是还在当亭长的时候，他就喜欢上一种官，而且呢还派他的部下到外地去给他定制。那么刘邦呢喜欢的这种官呢是什么样子呢？他是用竹皮做的，而且呢这个很长，说戴上这顶官呢站在人群当中啊就会很显眼。我们知道 这个服装呢

0: 除了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标识物以外，它还是个人心理的延伸物。说刘邦呢带了这么一顶冠出场，那是不是有一种在当亭长的时候就有一种想要出人头地的心理愿望呢？那如果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呢，这个呢可能有。后来呢，刘邦啊当了皇帝，他的这种官呢就没人敢随便带了，因此呢就被刘邦所独享，所以后人呢称这种官叫刘氏官。那么刘邦喜欢戴冠，他不恢复冕服，这个似乎怎么样也是很有道理，是正常的。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刘邦虽然推翻了秦朝，但是他有一点呢跟秦始皇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都反对儒家。刘邦对儒家的反感呢，那么这块有个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来，沛公不好儒，诸客观儒官来者，沛公则解其官，搜逆其中。就是这个刘邦啊，他不喜欢儒家，有人呢带着这个儒官来见他，他怎么办呢？他就把人家官解下来了，然后往里头撒尿，这个够粗鲁吧。由于啊这个冕服是跟儒家呢密切相关的，而刘邦又这么反感儒家，因此呢他不恢复这个冕服那也是正常的。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刘邦刚建国的时候啊，那个国家太穷了，想找四匹马呀，同样颜色的马拉车都找不到，他的大臣们还坐着牛车上下班。说这么穷困的这个国家，那么这个时候要叫他恢复冕服，要做那个上面挂满了珠宝的这个冕，同时身上呢还要绣上各种各样的这个花纹，这个成本太高了，做不起呀。所以呢从节省的角度，这个刘邦呢没有恢复冕服也是正常的。当然了，刘邦呢这个皇帝也喜欢摆弄官，而想不到的是他的大臣啊，比如说一直跟他打仗的樊哙啊，也一不小心发明了一种官叫樊哙官。那么这个樊哙官是怎么发明的呢？我们看，樊哙常持铁盾，闻项羽有意杀汉王，哙猎长以果盾，观之入军门，立汉王旁，是项羽。就是说，在这个刘邦和项羽相会之际啊，樊哙听说项羽想要杀刘邦，所以他想进去呢保护刘邦，但是因为他自己带着武器啊，这个门卫不让进，所以呢他急中生智，把自己的下长，就是下面的围裙啊，把它撕裂了，把这个盾牌呢裹起来，把它戴在了头上，说这样的话才进了这个军门，然后站在刘邦的身边盯着项羽，说这样达到了保护刘邦的目的，所以这顶冠呢后来叫樊哙冠。
1: 宋代大文豪苏轼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词叫《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中有一句说道：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里面的羽扇纶巾描述了东汉时期一种头上戴巾的时尚。
0: 东汉刚刚恢复了冕服制度，进入了有官有冕的时代，但是不久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潮流，那就是这些贵族名士啊，他们突然对官冕失去了热情，他们开始推崇呢普通老百姓所戴的那个巾，他们认为呢那种打扮风流倜傥，所以呢巾就成为了一种时尚。而这种时尚它跟东汉政权的衰亡就连在了一起。我们呢举几个人哈，第一个袁绍。这个袁绍啊喜欢戴巾啊，这件事呢在晋书于福志当中呢就有所记载，说袁绍身为军中的将帅，但是呢他是带着巾指挥打仗。那我们想啊，如果是一个文官啊，你这样做呢我们还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军中的将帅带着巾打仗，这个多少有一些奇怪啊。袁绍呢带的这种巾

叫监金，这个监呢是丝绸的一种。那不仅仅是袁绍当时带着金指挥打仗，其实还有两个人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诸葛亮、周瑜，他们也经常呢带着金。那么至于呢这个羽扇纶巾呢，到底是指他们两个人当中的哪一位啊，这个现在已经混淆了。不过后人呢往往是把这个荣誉呢给了诸葛亮，并且呢有人说诸葛亮带的那个金呢又叫诸葛金，可见呢大家由于喜爱啊对他是非常抬举的。那么诸葛亮啊所带的这个纶巾就像图上画的这样，作为一个现代人呢，我们其实这个很难看出来这个纶和巾之间有什么区别。确确实实呢在古代这种巾呢长得跟纶比较像，但是呢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其中呢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巾呢一般是用软性材料制作，并且呢这个巾没有缨，它也不需要通过簪子贯穿发髻进行固定，这个跟纶呢之间就形成了不同。那么在诸葛亮那个时代呢，这个女人啊也戴巾，女人戴的巾呢叫巾帼，这个现在巾帼呢当然是女性的代名词了。也就是这个戴巾诸葛亮啊用这个巾帼呀对司马懿呢进行了一次狠狠的戏弄。史料上呢有这么样一个事情，说诸葛亮数挑战地不出，因未地巾帼妇人之事。那诸葛亮啊就派人那个多次挑战，但是司马懿呢按兵不动不出来迎战。那诸葛亮急了怎么办呢？这时候呢就想了一招，他让自己的人啊收集了一批女人戴的巾帼，就把它扔到了司马懿的营前。那结果呢这一招果然奏效，司马懿千里请战想要雪耻。司马懿这个人很有意思啊，那前面骂他八代祖宗他呢不生气，但是呢说他不像个男人像个女人啊，这时候他受不了了。为什么在那段时间里头会发生从冠冕到金的变化？这主要呢有两个背景，其中一个背景那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头这个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它的影响力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这个指导中国古代服装设计的，那么除了有这个功能性的需求之外，最重要的有两个基本思想，一个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一个是等级分明的政治思想。而天人合一呢这是道家的追求，等级分明呢这是儒家的主张。所以前边呢我们知道到汉武帝的时候独尊儒术，但是呢后来到了东汉以后，尤其到了东汉末期，这个儒家呢开始逐渐地位衰落了，而道家思想呢悄悄抬头了，所以整个社会的观念呢就发生了变化。因此呢当时的贵族名士他们呢就逐渐的冷漠了那个等级分明的冠冕，而开始追求那种宽松自然个性的这种巾。所以呢这是道家生活观念抬头的一种表现。那么第二个背景呢就是汉朝的时候门阀的崛起。我们知道这个冕它跟这个家族统治是相关联的，而这个冠呢跟集团统治呢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个门阀呢它实际上在官僚体系当中形成了多个势力圈，然后逐渐呢把它发展成了叫群雄并起诸侯割据。所以呢这个金实际上是在这个时代跟这种社会现象那么相关联的这一种服饰。可以这样说，这个金呢差不多就是这个门阀或者群雄向皇权表达不公的工具之一。虽然这个也是一种权力重心下移，但是呢这些人啊带着这个平民百姓的金，它却不意味着他们会代表民众。所以这种善良的愿望呢
在那个时代啊，要想实现它，那还是为时尚早。所以啊，不管他是群雄也好，是门阀也好，这个中间呢不乏风流之事啊。他们戴上了金，也显得非常的潇洒，也显得很亲民。但是实际上，他们最终啊还是代表自己的那个集团的利益的。因此呢，这个金是在那个时期被这些名士、贵族、门阀、群雄拿来做了一次秀而已。毕竟这个金的

0: 东坡金什么样子呢？我们看，说东坡金有四墙，墙外有重墙，比内墙少沙，前后左右各以角相向，着之则有角介在两眉间，以老坡所服，不明。就是说啊，这个东坡金的主体呢，实际上是一个高高的筒，这个筒啊有四个角，这个筒的外边呢有一圈围墙，它比这个筒呢这个高度要低一些，并且呢这个必须有一只脚戴的时候呢要处在两眉之间。据说这顶金呢是苏东坡在监狱里头发明的，那么因为他在监狱里头成为阶下囚了，他就不能再穿官服了，所以没事干呢，干嘛呢，当一回创客，发明了一个新款的金。当然了，苏东坡设计这顶金的他的真实意图我们现在无从知晓，这里呢我们不妨再用现代人的思维来分析一下苏东坡的这顶东坡金。首先啊，这个东坡金有一个主体，就是那个高筒，而这个高筒呢很高，而且是方正的，我们呢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苏东坡本人，是高耸的，是方正的，是有棱角的，这个呢就比较容易理解。那接下来这个高筒外面呢有一圈围墙，我们想象它应该是呢指的是这个监狱，这个围墙是想禁锢住苏东坡的东西，而苏东坡会被这个围墙禁锢住吗？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啊，所以呢他不会被这个围墙所禁锢，因此呢我们看到了那个高筒把这个围墙撑破，在前面呢出现了一个大的缺口，这个呢可能表达的是东坡的思想早已经冲破了牢笼。当然了，我们这个分析呢未必就是东坡先生的意图，但是呢这样的分析呢它能够叫我们感受到东坡先生的才情、风骨、这种灵性和智慧。虽然这个冠冕堂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们经常回望一下历史，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祖先在他们所处的那种情境之下的选择，我们也能够明白他们的选择所带来的得失。那么今天这集呢我们就讲到这儿，下一集的内容同样值得关注。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

0: 鲜的大老虎。
1: 今天我为妈妈吃饭。
2: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8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28度；王兰沟晴，最高气温28度；平北晴，最高气温28度；柳溪晴，最高气温28度；黄土房晴，最高气温28度；七家带晴，最高气温28度；辽河源晴，最高气温24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30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29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29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29度；阳朔岭晴，最高气温29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29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30度。

小四沟晴，最高气温30度；道虎沟晴，最高气温30度；七沟晴，最高气温30度；党坝晴，最高气温30度；博罗树晴，最高气温30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度。

0: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6: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7: 妈妈，是红灯，
8: 没人看见，快走。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7: 妈妈还没投钱呢。
8: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9: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7: 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2: 小兔子乖乖唱。
1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2: 迈左脚，

0: 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今天是周五，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好听的歌曲，刚刚的这首开场曲是张三的歌，我说的是歌名哦。接下来还会听到单车、海阔天空、生而平凡、为情所伤、消愁、雪下的时候、不如回家喝自来水等等等等好听的歌哟。如果你有心仪的歌，记得告诉我，安排安排，全都安排。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0: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1: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2: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3: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1: 得嘞，又来活啦。
4: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2: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1: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7: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8: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
10: 老婆，面来喽。
11: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9: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9: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8: 帮我拍背。啊！
1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4: 衣服脏了，洗。
13: 身上脏了，洗。
15: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6: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7: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8: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

0: 出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0: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6: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8: 生活超给力，
9: 快乐来接力。
8: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9: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8: 让烦恼一键清零，
9: 让好运天天爆棚。
8: 生活超给力，
9: 幸福新定义。感觉特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那么今天的最低温度呢是13度，最高温度是28度，11点左右会迎来多云，阵风风速呢最高3米。
3: 熟悉的一个生活模式才能会快速匹配对方说的话的这个指令，所以豆包可能也要先练一练，养一养它，
1: 对，
3: 然后再去喂它这个图，它才不是再去给它这个图，它才能把它。
1: 而且豆包就是或者包括这种就是线上大模型，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数据库是大家公用的，比如说咱们这个几千万、几亿量级的用户，大家都在。怎么说就是训练它同一个数据库，然后你像有的人说的清楚，有的人说的模糊，它时间长了它的判断力就会受到一些混淆。
3: 那也不能给我蓬发型蓬松弄成一个爆炸

然后说到我那个生图的啊，就是这个算是一个再更进阶一点的用法了。其实可能我们平时用的不会特别多，但是像我觉得像我们生图、生视频，或者说要求他写一些这种，有一定专业性或者要求比较高的文章的时候，会需要用到。就是你需要给它建立一套更高级的框架，给它建立一套框架。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就是说，有条件使用这个 Cloud 或者使用这个 GPT 或者 Gemini 这种就是目前算力领先一点的 AI 的，我们用的可能就是会更舒服一些。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篇，写一篇报告，写一篇实验报告。我现在需要他帮我生成一篇实验报告，我不能直接把我的数据扔给他，或者说直接让他帮我处理。我要干的第一件事应该是跟他说，比如说你就是给他预设，还是我们最早的起手，预设一下他的身份，然后告诉他，比如说你是一位什么什么专业从业者，然后让他就是列举出我要做一份实验报告所需要的这几个关键点。然后通过这些关键点，然后再把你的数据输入进去，然后按它按照每一个关键点去提炼，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有什么感兴趣的点，或者说还有一些这个别的问题想问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进行一个留言互动。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刚刚也是讲到了这个 AI 这个框架，然后其实我就反过来想了想，包括最近研究这个 Codex 之后，也是发现很多思维其实越发向这种编程思维靠拢吧，就是做的越具体，然后我们这个框架性越严谨，它给你呈现出来的效果就会越好。比如说以前我像构建一张这个合成图换背景的时候呢，我一般只会考虑，就是比如说这个对，我之前就是没有考虑过这个全局光照的问题，我只考虑这个远中近景、天空地面，然后这一个主要的景物构成，就相当于我面前有一个大概类似六面体，然后我们这个六面正方体正对着我们，这一面是前景，然后这个下面这面是地板，上面这面是天花板，然后左右两边，然后包括中间这块空白的地方是我们的中景跟主体，然后最远的那一面就远景。但是这次重新找这个 Cloud 帮我整合了一下这个顶级 CG 师的这种一个框架吧，他给我总共罗列了接近15条内容啊，然后按照他这个逻辑来看啊，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光感，就是世界光。就不管你一张图的好坏，你首先要确定你这张图所处的环境。很多地方大家觉得可能没有光，但是实际上它也有它的世界光的，因为如果说一点光没有的话，我们这个画面直接是全黑。所以我们要找这个世界光，就得想我们是白天还是黑天，然后就是白天还是夜晚。夜晚的话，光源是来自火，还是来自这个场景里的火，还是灯，还是月光，还是说一些特效光。然后如果说是白天的话，太阳的位置、太阳的角度，而且就是太阳跟我们头顶上可能出现的像树叶之类的，或树丛、树荫、树叶这种景物啊，包括什么飞机之类的会形成的这个遮挡和投影的效果，都需要去一一个细致的这个布置。然后包括这个场景的整个场景的这个逻辑构建，比如说我这个森林里出现这个水，或者是说我这个草地里出现的一些物体，是否合理，都需要进行一个深度的考量啊，这也是我们做合成的一个这个路数。但是我们把这套思维照搬出来，如果

说我们带入到比如说我们写这个专业性的这个文章，或者说甚至说写做一些视频啊，也是需要一套相同的框架去细致的考量这一整套系统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如果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还有什么这个感兴趣的点，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线上互动平台与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那今天呢，为期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又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2: 哪有？

0: 哎呀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咱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你们怎么来了？
15: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4: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

0: 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 啊。真的？
2: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 知道了，谢谢爸妈。
3: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2: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3: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2: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3: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4: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5: 奶奶，
6: 奶奶，我背吧。
5: 我背不动了。
6: 我背不动
5: 了。我背不动了。
4: 张志明今年7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6: 别忘记问我弟啊。
4: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3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7: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4: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7: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4: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7: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4: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7: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8: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斜着。
0: 帮我拍背。
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3: 爸爸。
2: 还没睡啊？
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2: 嗯。
3: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3: 10块，103块，328块。
4: 爸，你看400块耶。
3: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5: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6: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7: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6: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7: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6: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7: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6: 走了走了，开工了。
7: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以正确正极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平泉月下香菇俏销全国，松树台村苍松矗立守乡土，古树文脉润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正极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辩证方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极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正极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险绩与前绩并非对立取舍、此消彼长，而是互为前提、相互成就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既体现在极其见效的险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生态文明建设的大量工作具有周期长、见效慢、成果不易见的特点，一棵树苗长成参天大树需要数十年、上百年，生态系统的恢复和改善更非一朝一夕之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极观，同样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倾向：一是重险绩、轻前绩的短视逻辑，热衷于修广场、建地标等可视性工程，而对污水管网、土壤修复、矿山治理等隐性投入缺乏动力；二是重当期、轻远期的考核偏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领导干部要以一茬接着一茬干、一锤接着一锤敲的定力，多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前功，让险绩有根基、前绩有回响。局部与整体并非相互割裂、彼此孤立，而是相互依存、协同发力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以系统思维和整体视野谋划，把每一个生态工程、每一项环保举措都放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格局中去考量，健全权责清晰、联动高效的治理体系，推动各项生态任务同向发力、一体落实，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考核从单项指标导向转向综合绩效评价，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生态环境协同考核机制，让政绩考卷从单项选择走向系统集成，从系统和全局角度寻求科学治理之道，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本台消息。

0: 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市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鲜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1: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茬卖了一个半，卖了2.67块，二茬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茬。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茬4茬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0: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2: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0: 我市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3: 我们平泉月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0: 本台消息，在千河镇松树台村苍劲古松扎根山野环抱村落，一棵棵历经岁月洗礼的古树，既是村庄名字的由来，也是当地传承乡土文脉、涵养和美乡村的鲜活载体。走进松树台村，房前屋后、山坡地上随处可见形态各异的古松树，松树林连绵错落，既有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的百年老松，也有造型求曲、饱经风霜的珍稀古松。这些松树错落分布，构成村庄独有的生态底色。村民世代依松而居，古树与民居、田园相融共生，勾勒出极具乡土韵味的乡村画卷。松树台村党支部书记崔兴江：
4: 咱们这村这棵古松啊，经上级林业部门鉴定啊，有510多年的历史了，也就是说从明朝的嘉靖年间开始有了。这棵古松呢，就是分为这个南北两个枝桠，这个南侧这个主干呢，在这块形成一个略为平缓的平台，原籍文明松的，就是因这而得名的。这个树呢，要从北面看呢，看那个位置呢，也叫盘龙古松。这个古松啊，对我们当地老百姓啊，大家伙对它都很敬重。
0: 500余年光阴流转，这棵明代古松静静伫立，见证村落从开荒建庄到如今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一代代村民守松、护松、敬松，古树早已融入村民日常生活，村里的民俗往事、祖辈传说大多与古松相伴而生，古松也成了本地人乡愁寄托的重要符号。古树是松树台村的生态瑰宝，更是凝聚民心的精神纽带，常年的护树习俗涵养了村民爱护自然、守望乡土的淳朴民风，成片古松优化村内生态环境，也为乡村文旅发展增添独特资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白云生就听对面这位啊跟他这么一讲，而且人家告诉他了，你看那乘小轿没有，那里边坐的就是焦玉洁，后边跟那个尼姑，那正是妙修啊。哎，把这个小姐呀骗到庙中，你说这不是就要糟蹋人家小姐吗？所以大家伙这才纷纷的议论。他们这不是正说着话呢吗，就听见楼底下又是一片大乱，大家伙呼啦站起来，从那个窗户这儿往楼底下这么一看，呵，来了不少的马匹呀，马上边有着不少的仆人，中间簇拥着这么一位公子爷。这位公子爷骑的是大红马，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墨绿色绣花的纹身公子巾，迎面还镶着这么一块美玉，双垂青缎飘带，身穿大红色百花百蝶的花袍，虚拢的呀这么一根丝绦，白瓦朱履，手拿着马鞭儿。一看这个人呢，是黄白的面皮，半截的眉毛，一对猪眼睛，尖鼻子头，吹火口，而且是耳小无轮，印堂发暗，就奔着个西边，哼哼哼哼哼哼，这帮佣人们簇拥着往西边就下去了。哎，大家伙都叹了口气呀。那位40多岁的男子告诉白云生，瞧见了吗，刚才骑红马那位，那就是土地蛇高宝，这肯定的，是那个尼姑让他的徒弟给他送信儿去了，他这不是也尾随着进庙了吗？完了完了，焦小姐呀，嘿嘿，肯定的是让他们给糟蹋了。这个酒楼上边就有人纷纷议论，嘿，也怪，谁让的咱们榆林镇呢就没有人敢打抱不平，就没有这样的英雄好汉，眼瞅着这样的小姐就让人家给糟蹋了。这两句话呀，白云生听完了以后，不由自主的气壮肝胆，把胸膛爆炸，一点手把电伙计叫过来了，掏出一锭纹银就往桌上这么一放，连我的在这位朋友的我全都耗了，那位赶快起身，哎，这位仁兄别别，不，我全都好了，剩下的全都赏给你了。这伙计拿着银子直眼发愣，哎呦，爷爷，我谢谢您啊，我谢谢您。白云生唰这么一转身，腾腾腾腾腾下楼了，干什么去？白云生心中暗想啊，我到你这个云翠庵呐，我好好的看一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庙宇，我白天呢不能下手，我先好好的裁裁盘子，把盘子裁好之后，今天夜里边说什么我也得救出这位焦小姐，为此地斩出害根。于是他呀连打听道就来到了这个云翠庵这个庙前。到庙前他这么一看，朱漆大门密排金钉，两边有两个角门，上边蓝地儿金字儿是古迹云翠庵。再一看庙的对面，这树上边拴着不少的马匹，他知道啊，这肯定都是跟着高宝来的那些仆人的马匹。正看到这儿，东边那个角门开了，从里边呼呼啦啦的走出不少人来，都是那些仆人们，后边还跟出这么一个小尼姑来，跟他们一再说，明天呢你们可别早早来啊，晚着点来好不好啊，啊， 让人家好成其好事儿，你们懂得不懂得呀？这帮人回头呢，冲小尼姑还一再的笑，呀呵，行了嘿，就知道您懂的事儿是不是？您怎么知道我们不知道啊？告诉您说啊，我们心领神会了，哎，这就走，这就走啊！眼瞅这些仆人呢，一个个翻身上马，往东边走了。这仆人刚这么一走，从里边又出了一个尼姑，不是别人，正是妙修。问这个小尼姑，走了吗？走了吗？走了。哎呦，还有一句话忘了告诉咱们了，得让他们明天呢多带点银子来。你看，全都走了。小尼姑呢，就冲着妙修啊使了个眼色，没意思呢。您再看看这位。妙修转过头来一看，白云生。哟，他这两只眼睛啊全都直了。怎么？只见白云生浑身上下是一身青啊，为什么穿青挂皂呢？人家这是给他叔叔带孝呢。青布的五升公子金，镶嵌了一块白骨，青布的箭袖袍子，灰衬衫，青棉线带，青布的官靴，面赛美玉呀，细眉长目是皂白分明，鼻如悬胆，唇若涂朱，牙排似玉，大耳相衬，看年岁十七八岁，哎呀，真好像是天上降下的仙官一般。这个银泥把白云生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心中暗想，这样的美男子我怎么能够轻易的放过呢？他赶快上前双手合十，阿弥陀佛。白云生微微一笑，也以礼相还。这位施主，您既然来到庙中了，是不是到我们庙里边坐一坐呀？小尼，我正有要事相求。啊，白云生觉得奇怪啊，你一个尼姑有什么事情求我呢？再一想，他让我进庙，我这不是踩盘子来了吗？正没有机会到他庙里边好好的看一看呢，看他再说些什么。你有什么事情啊？没有别的，我们求神呢，哎，福吉有点这个寄语，我们呢分解不清楚，您能不能够进庙帮着我们分解分解呢？哎呀，我不懂寄语啊，不懂没关系，您跟我们念一念也就可以了，我们就感谢您的大恩大德了啊，您随我来吧。白云生啊，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2: 就跟着他从小门这儿进去了，妙修在前边走，白云生在后边跟着。走过两层殿以后，就把他领到了西跨院。到了西跨院，这有三间西房，他们进去以后，妙修马上吩咐小尼姑给他上来酒上来菜，冲那个白云生微微一笑，来，您先展饮此杯啊。这位师父，您不说有寄语让我观看吗？啊，我这就给您取去，您慢慢的在这儿先喝着先吃着。阿弥陀佛，小尼我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妙修一转身出去了，那小尼姑呢冲他微微一笑也走了。屋子里边就剩下白云生一个人了，自酌自饮，酒也喝完了，菜也吃完了，饭也吃饱了。哎，等了半天没人理我了，嘿，这可是太怪了，哼，看看还有什么花招，我倒要看一看他要干些什么。 一直等到天都黑了。
3: 啊，
2: 白云生心中暗想，都到这个时候了，他怎么还不来呢？他到底要干什么呢？从屋子出来，来到院子里边，来到门前，一推这个西跨院这个门，哎呦，感情啊，人家把这门给锁上了。
3: 啊，
2: 他呀扭向回头，这么一看，
3: 嗖，
2: 就发现呢，从后边这墙上边窜过了一条黑影。白云生心中暗想，你这个门锁能锁得住我吗？白云生脚尖点地，腰上一使劲，噌，他也上房了，就追这条黑影，就追下去了，打算着看一看这条黑影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管怎么说，今天夜里边我得把焦小姐给叫出去。这个妙修为什么把白云生一个人扔在西跨院，他不来了呢？这天晚上啊，这个妙修太忙了。怎么呢？他这个后院这儿啊，还有两个他旧相好的呢。谁呢？一个就是闭目神鹰石守志，一个就是铁头梨子苗西林。这两个人都是武林高手啊，过去跟他就相好，来到他这儿了。可是今天晚上呢，他要成全这个高宝跟焦小姐的事情，所以他先来到后院，把这两位先安抚安抚，陪着这两位喝点酒啊，吃点菜，告诉他们说，两位大哥，你们在这儿呢稍微等一等，今天晚上我有要紧的事情要办，等办完这些事情，我好好的再陪你们哥俩。这哥俩点点头，那你就忙去吧。他急急忙忙的，你想，他自打把这个焦玉姐接过来以后，把焦玉姐安排在哪儿了呢？安排在东跨院。后来不是又通知这高宝，高宝来了，把这位高相公安排在哪儿了呢？安排在北跨院。时刻不早了，都二更天了，他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这个北跨院。高宝一看他来了，哎呦，妙修师傅您可来了，你吃饭了吗？早就吃完了，这不就等着您来呢吗？嗯，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可是这样，我呢不管怎么说把人家焦家小姐呢给弄来了，我跟人家说的可是瞎话，我说为了给他母亲治病呢，上这儿来求这个神方来。到哪儿去求呢？就是我后花园啊，那儿有个神楼，一会儿啊我把你送上这个神楼上边去，告诉你千万千万可不能点灯，也不准出声啊。一会儿我把这个焦家小姐领着上到神楼里边了，只要我把人呢往里边这么一送，哼，高相公，后边的事情我可就不管了，全都看你自己的了。哎呦，把这高宝给乐的呀，哎呦，我的师父，我的师父，您真是我的重生爹娘再造父母啊，我这一辈子都感恩不尽，我感谢您的恩情。行了行了，别净拿这嘴啊舔过我了，感恩你怎么谢和谢和我呀？那您说吧，我给您重修庙宇。我老修庙干什么呀？那我给您送银子来，我这够花的，不要银子。哎呦，我的师父哎，啊，您让我怎么谢谢您呢？哼，有了焦家小姐了，啊，你们俩煮成了熟饭，自然嫁给你了。可是呢，家里有了娇妻了，你可不能把我给忘了。哎呦，我师父，我忘了谁，我也不能把您给忘了啊，是不是？您放心，您什么时候让我来，一叫准到，这还不行吗？行了，别打哈哈了，跟着我走吧。妙修啊提着灯笼，高宝呢在后边跟着，就奔了这个后花园，这儿有这么一个神楼， 挺高的楼梯呢。来到楼头底下旁边大树这儿，廖兄停住了脚步，你看，就上这个楼，我把你送进去，千万不准出声，可不准点灯，是我都听您的，跟我来吧。廖修打着灯笼往前走，高宝跟着。来到上边神楼的门口了，把门这么一推，就让这个高宝啊进去了，你就在里边等着吧。随着人把这门就给关上了。廖修从这楼下来，急急忙忙的又奔往这个东跨院来找这焦玉姐来啊。焦玉姐这儿也等急了，为了给母亲治病啊，女孩家这才抛头露面来到尼姑庵。虽然说给准备下饭了，人家焦玉姐吃不下去，心里着急呀，都到这个时候了，为什么不见师父到来呢？一看见妙修进门了，焦玉姐赶快上前，师父什么时候才能够给我母亲求这个神方呢？等急了是吧？来，我这就领你去啊。我可告诉你啊，求这个仙方啊可不能点灯，里边是黑的啊。我呢把你送进去以后，自然而然的就有这个仙方了，那里边点着香呢。

0: 带着手帕呢吗？我带着呢，包成一点儿，拿回家去给你母亲这么一冲水喝，你母亲的病立刻就会痊愈。哎呦，我太谢谢您了，妙修师傅，走吧，跟我来。妙修胆灯喽，玉姐在后边跟着，也就来到后花园啊，这个楼梯旁边树这儿，也就是刚刚来到树这儿，就听见楼上边哎呀喊了那么一嗓子。妙修当时就是一愣啊，嘱咐玉姐，你就在这个大树这儿等着我，千万千万不能动换，上面出什么事儿了我去看看去啊，甭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去瞅瞅去。玉姐点头答应，妙修提着灯喽，就从这个楼梯啊往上走，他也就是刚刚的走到半截这个地方，猛然就回来一下，黑乎乎的下了这么一东西。要说平常啊，就凭了妙修的本事，你下了什么也不在乎，今天他是冷不防啊，一点防备都没有，冷不叉的哐叽把他撞一跟头，自然的灯也灭了。妙修一个驴打挺站起来了，还没来得及细看呢，就觉得身背后嗖，他知道啊，这是金刃披风之声，有刀砍下来了。妙修出哈这么一转身，这么一瞧啊，万也没有想到啊，这不是白天我请来那位漂亮公子吗？怎么回事这是啊？难道说我这引狼入室了吗？转头再一看玉姐啊，就这么一眨面的功夫，玉姐不见了。白云生举着刀刚要往下砍，妙修蹭一下窜出去了，紧跟着大喊了一声，来人呐，来人呐，后边的人赶快来吧，这儿有仇人啦！一边喊着磨头肉肉肉肉，他就跑啊。白云生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忽然间呐，从两旁蹭蹭窜出两个人来。谁呀？那就是妙修他那两位相好的呀，一位是闭目神鹰失守志，一位是铁头梨子苗西林。您想啊，这俩人就在后边住着，听着妙修这么一喊，赶快叉楞叉楞这么一拽刀，两人就哭过来了。一看呐，妙修过去了，所以俩人窜过来就挡住了白云生。白云生早有准备啊，早已经把这个飞黄石准备好了。那当然了，白云生的武艺都是他叔叔白玉堂教的，打这个飞黄石的这一绝是百发百中，这么一刀手啪，这一飞黄石不偏不歪，整打在苗西林那个面门上边，哗的血就下来了。苗西林知道来者厉害，唰的一拧身跑了。随着白云生一刀手啪，又是一飞黄石，整打在失手志啊这个鬓角这儿，一摸唰的血也下来了。失手志一看苗西林跑，得嘞，我也跟着跑吧。这两个贼人这么一跑，眼瞅着一点寒星冲着白云生的面门就打过来了。什么东西？亮银镖。谁的亮银镖呢？就是这个妙修的。妙修抄起了兵器，迎面过来了，先打了这么一个亮银镖。白云生把头这么一偏，当啷，亮银镖打空了，落地下了。白云生上前是举刀就砍呐，嘿，妙修啊，人家右手持刀往外这么一磕，等着白云生来个劈山剁，这刀再下去的时候，感觉人家左手啊还有一样兵器呢，就把这种兵器往上这么一伸啊，白云生吓得赶快把这刀往回这么一收。什么兵器把白云生吓成这个样？嘿嘿，不是别的，是一个轮。 轮呢啊，里外全是刃儿。这把手这地方也有这么一个小月牙护着手呢。这个兵器特别厉害啊。白云生的武艺是跟他叔叔白玉堂学的。白玉堂可以说把一身的本事全都教给他了。十八般武艺教完之外，意外的兵器也教给他了。就这个轮是日月凤凰轮。太厉害了。白云生知道啊，有这么一句话呀，遇轮莫扎，如果你使单刀的话，千万千万别往前扎，只要往前一扎，恐怕你的性命难保。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白云生一看这个银泥使的兵器是日月凤凰轮，就知道这个兵器的厉害。你想白云生的武艺都是跟他叔叔白玉堂学的，白玉堂把满身的武艺全都交给侄子了，十八般兵器全教了，另外还给他讲了一讲意外的兵器，就这种轮别提多厉害了。如果说您是使长枪的话，人家使这个轮立刻把你的枪这么一锁，跟着往上这么一滑，你必须得撒手。为什么？里外全是刃，不撒手你手指头全给削了。我就是不撒手，人家右手还拿着刀呢，这个轮咬住了你的兵器，右手刀往下这么一剁，你连胳膊都没了。单刀也是一样啊，只要是让人家锁住你的单刀，那只手这刀一砍下来，你性命难保啊。多亏白云生啊知道这种兵器，心想这应该是一对儿啊，为什么他就一个呢？尽管如此，白云生说什么我也不碰你这个轮。两人叮当叮当打在一处，一直打了有20多个回合。尽管这个妙修武艺高强，但是一样，毕竟是个女流之辈啊，时间一长有点盯不住了。妙修这么一想，不能够力敌，我得智取。想到这儿，这个妙修啊卖了个破绽，歘这么一转身，肉肉肉肉冲着后院他跑去了。白云生手持钢刀，这不是在后边紧紧追赶。眼瞅这个银泥啊趟这么一纵身上了房了，紧跟着白云生也上了房了。等来到前坡这么一看，银泥从房上跳下去了，就在院子里站着呢，叉着腰冲他微微一笑。白云生不知时机呀，也随着从房上往下这么一跳，扑通的一声，嘿嘿，中了埋伏了。感情啊，人家这儿有这么一个陷坑，这个尼姑自己有标记，她往下跳，跳到别地儿去了。白云生不知道啊，这一下落入了陷坑。哎呀，白云生使足了全身的力气，脚尖点地，心想也不高，我一窜就窜上去了，噌往起这么一窜，没想到在坑的两边有人。谁呀？就是施守志啊跟那个苗希林。他往起这么一窜，那个苗希林一伸手把他给浇住了，往起这么一带，紧跟着的施守志来到跟前，是举刀就剁。多亏妙修过来一架这个施守志的胳膊，别看我还有话问他呢。妙希林赶快从旁边拿过一根绳子来，就把这个白云生给捆了，当然这刀也归了人家了。银泥过来手指着白云生，呵呵，好啊，你是这么个东西还这么扎手啊，我待你不薄啊，把你请进我的庵中，好酒好

差的我招待你，我哪点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这样呢？甭问呢，你是不是把那位高相公给杀死了？白云生摇摇头，我不知道什么高相公不高相公。啊，你不知道？我再问你，那个玉姐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知道。苗西林、施守志俩人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不能再瞒着了。妙秀这才把如何把玉姐骗

0: 不好了，盖上芦席，铺上土，哎，跟原来是一模一样。随着苗西林他们一改身，把白云生扛起来了。他们急急忙忙的又来到后花园，也就是个楼梯底下这儿，咣叽把白云生往地下这么一扔，再一看呢，就是这个妙修上楼被什么东西给打躺下了，不是别的，感情就是那个高宝的死尸把他给砸趴下了，死尸还在那儿躺着呢。这个大树这儿唯独不见了焦玉姐，赶快找吧，把这个庙前庙后啊庙里边全都找遍了，也不见那个焦玉姐的踪影。妙修手指着白云生啊，你跟我说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呀？白云生把头一摆，既然被擒，但求速死，你何必多问？哎呦，既然是个英雄的话，怎么连自己的姓名都不敢报上来吗？你少爷，我姓白，哦，原来是位白相公，甭问呢，肯定的是你把这位高相公给杀死了，肯定的，是不是还有别人把这位义姐也给救走了呢？你跟我说了真情实话，还则罢了，你放心，我绝不杀你，你赶快的跟我吐露实情。白云生微微一笑啊，哎，要说我今天到你这儿来，实话告诉你说吧，我是为了要救焦玉姐而来，我准备着要为此地的百姓除去你的遗憾。啊，白云生就把自己怎么样的到楼上喝酒，楼上的百姓们是如何的议论，他又怎么样看见一乘小轿，又看见高宝如何骑着大红马奔他的庙中而来，把我也就是关在了西跨院了，没有想到看见一条黑影从房上这么一过，我也就追下来了。开始啊，白云生还以为这个黑影呢他不是个好人呢，没想到白云生来到这个后院，听了听妙修是怎么说的，那个人呢好像在后窗户这儿也听见了。随着白云生到了北院，也听了听妙修是怎么跟高宝说的，如何领着高宝奔往神楼，他听见了也跟着去了，眼瞅着黑影也跟着来了。也就是说呀，他这个往楼下走的功夫，就看这条黑影蹭上神楼了。白云生又跟着妙修的身背后悄悄地来到了东院，也听明白了这个妙修是怎么样领着玉姐儿要到神楼上边去。就在这功夫，那个黑影啊早已经把这个高宝给杀了，把这死尸往下这么一扔，随着眼瞅这条黑影蹭下窜下来，来到焦玉姐身旁边叫声妹妹，焦玉姐喊声啊二哥，人这条黑影这么一矮身就把焦玉姐给背走了。白云生把这些话倒是说完了，妙修站在那儿也傻了，心想啊，难道说是这个玉姐她二哥焦文俊回来了吗？焦文俊从哪儿学会的这么大的本事呢？嘿嘿，他哪知道啊？要说这位焦文俊呐、啊，不是离家出走了吗？总想着呀，甭管是做买卖、学武艺吧，哎，想发个小财儿，回来以后呢，好让自己的老母亲不必过这个艰苦的日子。让这个哥哥呢再继续投这个功名，让妹妹在家里边，哎，也能够啊踏踏实实的学点绣花啊，他是这么想的。无奈又没有带着多少银子，现在一个人往外这么一走，哪知道啊，
1: 我不高兴，自助餐香。

0: 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德堡，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6: 白云生手里边没有兵器啊，他们一伸手就把旁边那个顶门杠啊给抄起来了。这顶门杠又长又粗又沉，跟着徐良、爱虎两个人就从这个西院这杀出来了。眼瞅着那个妙修尼姑啊，还有那尸首志，还有那个苗西林，这三个人各持兵刃迎着他们就过来了。徐良就喊了这么一嗓子：老兄弟啊，那个尼姑就交给你了啊，这两个人用恶来对付。爱虎这么一听，怎么着？哦，三哥，您不愿意跟这个尼姑打，把这差事交给我了。爱虎嘴里边答应着，行嘞，三哥交给我了。实际上啊，他也躲着这尼姑。爱虎手持钢刀就冲着那个闭目神鹰尸首志过来了，两个人听汤听汤就打在了一处。这苗西林呢，手持钢刀就冲着白云生过来了，抡刀就砍呐。白云生手里拿着个顶门杠呢，你想啊，这顶门杠两头跟中间都用这个铁皮子包着呢。白云生一看他这刀剁下来了，两只手啊就一举着顶门杠，使足了力气往上这么一弹，就听见嘡啷的一声，就把他这刀啊给磕飞了。随着就把这个顶门杠顺过来，两只手用足了力气冲着苗西林那脑袋，这倒好啊，不是铁头梨子吗？嘿嘿，这一下啊成了烂头梨子了，就跟拍黄瓜一样，让那个白云生用这个顶门杠这一杠就拍死那儿了。妙修尼姑看到这儿，又是心疼又是恨呐，呆他喊了这么一声，冲着徐良是举刀就砍。徐良啊一提这个大环保刀往上这么一迎，就听见当啷的一声，嘿嘿，尼姑这刀给削下半截儿去。像这个尼姑你还不明白吗？还不赶快转头就跑。他呀也是忙中有错呀，下意识的不是右手这刀也削了吗？他把左手啊那个日月凤凰轮往上这么一举，那意思要拿这轮子锁徐良这口刀。嘿嘿，你也不想一想啊，你那刀都让人家给削飞了，去了半截儿，你用这轮子就管用吗？徐良索性的把这刀往前这么一伸，他这轮子倒是锁上人家刀了，就听见咔嚓一声啊，把他给吓得呀，不是圆轮子吗？啊，这一下成了月牙了。哎呦，这他才反应过来，感觉这口刀是宝刀，可碰不得呀。随手把那半也给扔了，这才转身就跑。徐良持刀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眼瞅着有一点寒星冲着面门而来。

0: 感情这个尼姑啊，一转身的功夫掏出怎么一只亮银镖来，冲着徐良的面门，这就是一镖啊。他这镖倒是打出去了，他自己觉得都怪，怎么这镖怎么会拐弯，怎么又回来了啊？圣文书咱们交代过呀，徐良不仅是会打暗器，而且还会接暗器。一看一点寒星冲着自己面门而来，头往旁边这么一偏，伸左手砰把这镖就给接住了，随着反慢的这么一抖手，又给他还回去了。多亏这尼姑躲得快啊，要不然呢就用自己的镖把自己给伤了。尼姑银牙这么一咬，心想你跟我来吧，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尼姑揉揉揉揉往前跑，徐良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到了后院了，眼瞅着银尼啊蹭这么一纵身上了房了，紧跟着徐良脚尖一点地，腰上一使劲，蹭跟着也上了房了。从后坡追到了前坡，这么一看，这个尼姑啊就在院子这站着呢，咬银牙一跺脚，用手一指徐良，白眉毛老西子，你敢下来吗？徐良微微一笑，这算个胜。紧跟着一飘身下来，就听见扑通的一声，嘿嘿，中了尼姑的计策了，这儿有这么一个陷坑啊。徐良这一下就掉进了陷坑。你瞧这尼姑吧，噌往前窜上一步，就把旁边啊那好几百斤的大石头给举起来了。落井下石啊，他要用这个石头砸死徐良。徐良正准备往上窜呢，就在这功夫儿，他也噗，这一下啊是血光四溅，这血星子全都卷到了陷坑里边了。徐良噌的一下窜上来，这么一看啊，感情这个大石头啊把这尼姑给砸死了。随着徐良这么一抬头，眼瞅着有一条黑影就跟一阵清风一样嗖过去了。当时可容不得徐良多想啊，徐良心话，老兄弟那儿怎么样了？拿着宝刀揉揉揉，赶快的来到前边。艾虎不是跟那个失手之打着呢吗？白云生拍死了苗西林以后，把这顶门杠往旁边这么一扔啊，伸手就把苗西林那口刀给捡起来了，跟着艾虎一块儿打这个失手之。失手之一看，刚才这一个人我还够对付的，现在俩人跟我一人打，那哪成啊，我还不快跑。一转身揉揉揉，这两个人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眼瞅着呀，这失手之奔着西院这边跑下来了，那儿不有个太湖石吗？那儿有个夹道啊。这个失手之这一下从这个夹道这儿窜过去了，爱虎跟着也马上就要窜。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就在这功夫，听见有人高声呼唤：我呀，不要再窜过去啦，前面可是有埋伏啊，弯弯的可是窜不得呀。可是一样啊，爱虎收不住脚了，身子已经起来了，跟着往前这么一窜，倒是过了太湖石了，就听见扑通的一声，嘿嘿，这儿又是个陷坑，爱虎也坠入了陷坑。白云生赶快过来，往下这么一看，老兄弟，上得来吗？上得来。爱虎蹭这一下从那个陷坑里边窜上来了，抬头俩人再一瞧，失手之啊，

经穿上了西墙的墙头，是呼的一下跑下去了。嗨，让他怎么跑了呢？这个时候徐良也追上来了。哎呀，我说大哥老兄弟啊，我徐良啊，差一点跟你们就见不上面了，我这可是两世为人啊。啊，怎么回事啊？徐良赶快的就把刚才的事情跟那个白云生、爱虎两人这么一讲，说也不知怎么回事，就看那个尼姑自己把自己拍死了，而且那个黑影就跟一阵清风一样，人家跑了。爱虎说，怪啊，刚才也是啊，我这刚要啊从那个太虎池这儿往前窜，就听见那儿有人喊不让我窜，说那边有埋伏，这不是我掉陷坑里边了吗？啊，那这个人他到底是个圣人？爱虎眨巴眨巴眼睛，用手一拍脑门子，嗨，我想起来，甭问，这肯定是啊在那个酒铺看那个倒骑驴那个老头，我不是给他交了个酒钱了吗？18个钱，一定是那老头。那老头呢还把我引到了这个庵前，指了指说这儿就是云翠庵，肯定是他。徐良听完了以后也点点头，啊，那么说不知道这位老人家他到底姓圣叫圣？嘿嘿，他们哪知道这位老人呢正是神行无影古云飞。说古云飞为什么也到这个地方来呢？上文书咱们说了，他的徒弟就是那位焦文俊。焦文俊跟师父苦苦哀求，说我出来5年了，我想我的老娘，想我的兄长，想我的妹妹，我要下山回去看看我的老娘去，我要尽尽孝。徒弟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当师父的怎么能够不点头呢？于是赠送他1两，打发他下山回家去探母。徒弟是走了，当师父的一想，哎呀，虽然说这个孩子在我身旁边待了5年，他的人性秉性哎，我也品出来了，可是有一点，那都是在我身旁边呢，这个孩子要是离开我，他到底怎么样呢？他说他想念老母，看起来非常的孝顺，他是不是这么一个孝顺的孩子呀？另外跟我这儿学了一些武艺，不在我身旁边出去了，自己到底是作恶还是行善呢？您看收徒啊得多加小心，那是收了徒弟了就得把自己这一身本事交给徒弟，可是一样啊，徒弟的德行到底怎么样呢？这不是有这么几种人吗？君子、小人、庸人。君子可以说是德大于才，庸人是无德无才，小人是才大于德。老师收了学生了，本事交给他了，可又一样啊，这个德字是特别的重要，什么时候都得把这个德放在前边。如果说本事不够，哎，有德可以慢慢增长这个本事。才大于德，坏了，本事是特别的高啊，但是就是缺德不干好事，本事越大嘿嘿越有害。所以焦文君下山走了以后，古云飞心想，我得跟着下去，我得看一看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行孝，到底是不是行善。所以古云飞骑着驴也下山来了。也就是说焦文君到家了，古云飞呢也到了他们家了，不过呢人家是神行无影啊，根本就不看见你的身影。他跟他母亲怎么讲的，家里边什么状况，古云飞

0: 也知道他的妹妹让尼姑骗到了云翠庵了。夜里边，焦文俊到了庙里边了，师傅跟着也来了，他的一行一动当师傅的看的是清清楚楚。这不是那天吗，古云飞到酒铺去喝酒，碰见爱虎了。爱虎，哎，虽然说仅仅18个钱儿，给他厚了这个9账了。他一看爱虎这个人呐，是个好人，所以把爱虎就带到了云翠庵。后来徐良爱虎怎么进的云翠庵，人家古云飞呀，一直的在暗地里跟踪。也就是徐良中了尼姑的计策了，坠入了陷坑。那个妙修不是举起石头要砸这个徐良吗？就在关键时刻，古云飞蹭的一步上前，就来了个点穴法，一点这个尼姑的穴位，俩胳膊这么一发麻，唰嚓这一下自己搬起石头把自己给砸死了。一看爱虎要窜这太湖石，古云飞为了报答他那18个钱的恩情，所以喊了这么一嗓子：我呀，不要上前呐，前面是有埋伏的，你不要再上前啦。这都是古云飞所为呀。徐良、爱虎、白云生他们想到这儿以后，徐良是连连的点头啊。哎呀，不管这位老先生他是哪里的人吧，啊，以后总有见面的时节，见面以后我们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人家啊，这个救命之恩。哥仨呀立刻就在这庙里边搜开了，一会儿的功夫搜出来不少的尼姑啊，还有婆子，把他们都叫进一个房间。白云生告诉他们，这个庙是个什么样的庙，我不说你们心里边也清楚。现在你们的师父已经是死了，这儿呢还拍死这么一个苗西林，跑了这么一个尸首志，另外还有那个高宝的尸体也在你们庙里边埋着的，这个案子怎么办呢？我先问问你们吧，你们到底是想活命还是想死？这么一问，这尼姑婆子们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哎呀，我们想活命，大爷，我们想活命，您饶了我们性命吧。那好，如果让我饶你们的性命，你们天亮以后马上报官。怎么说呢，就按照我教给你们的话这么一说，保险你们都能得以活命。报官的时候就说，你们的师父这个妙修不是个好人啊，是个淫尼，要不这高宝怎么能到这儿来呢？这个苗西林失手志都跟他旧日有染，两个贼人来到庙中，先把这个高宝给杀死了，然后他们两个人又是争风吃醋。失手之不仅是砸死了你们的师父，而且还杀死了苗西林，把这一切事情都推在失手之的身上，明白了吗？只有这样说你们才能够得以活命，如果有半点差错，哼哼，我们立刻前来夺你们的性命。这小尼姑跟那个婆子不住的磕头：是是，大爷您放心，我们一定照您教给我们的话说啊，我们一定这么讲这么说。另外庙里边有一些钱财，你们先把他们分一分吧，都归你们了。啊，谢大爷谢大爷。把这些事情安排完了，白云生、徐良、爱虎三个人急急忙忙的就离开这个云翠庵，又返回了客店。到客店里边，您想想啊，白云生那些家人都在这等着呢，一看主人回来了，哎呀，太高兴了， 哎呦，主人，您可回来了，您可回来了，您受惊了，您受惊了。马上的就让电火箭带来了洗脸水呀，漱口水，洗漱完毕，天光大亮，立刻吩咐给我们做早饭吧。功夫不大呀，这早饭全都准备停当了。大家伙儿吃罢了早饭之后，给了人家店钱，牵马的牵马呀，哎，收拾行李的收拾行李，全都准备好了，他们就离开了客店，继续往前走。这一边走着呢，您想想，都到了武昌的地界了。爱虎啊就说了这么一句，哎，也不知道啊，我的义父跟我师父他们是不是已经找到大人了呢？嗨，也不知道啊，他们碰见什么事儿了，反正我这一道上啊是够热闹的。真没让爱虎说差呀，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在陈启旺那个地方，自打爱虎走之后，那些人呢是一共分了这么三波。一波那就是北侠欧阳春，南侠展昭，双侠丁兆慧，这三个人是一波。还有一波呢，那就是卢芳、徐庆、智化、龙涛、姚猛、史云，这又是一波人。还有一波呢，那就是蒋平跟柳庆两个人奔娃娃谷下去了。他们单说这个北侠、南侠还有双侠这三位啊，不是说要走这个嘉峰山的后山这条路去奔往武昌吗？这一路上要寻找大人。三个人打点行囊，各带兵刃，从这个陈启旺这儿就出来了。走了啊，足足有这么两天的功夫啊，就发现前边啊有这么一片树林。呵，这个树林呐、啊，这个大呀，这个威武啊，知道啊，树是庄的威，庄是树的胆。过这个树林了，就是一个村庄，东西的大道。他们从这个村的西头往里走，走到东头这儿一看，哎呦，这儿怎么这么热闹啊，围着不少的人呢，干什么这事？而且是连喊带叫的。细一看呢，感觉是有两位老人在这儿打架，打起来了。哎呦，打得这个热闹啊，打得都是头破血流的，旁边站着不少的小伙子，撸胳膊挽袖子，光在旁边站着，谁也不敢过来劝架呀，是谁也不敢过来帮忙。丁兆慧看到这儿，看了看北侠，瞧了瞧南侠，哎呦，这件事儿咱们不能不管。北侠跟他说，你知道怎么回事你就管呢、啊、冒冒失失的管，这事儿咱们管得了吗？这话音还没落呢，丁兆慧腾腾腾他过去了，他又前去劝架。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北侠、南侠、双侠三个人呢，正往前边走呢，来到这个村的东头，这么一看，这儿围着不少的人。细瞧啊，有两位老人年岁可不小了，全都在这个六旬左右。两个人打起来了，打得不可开交啊，而且打得是头破血流的。旁边倒是站着几个小伙子，撸胳膊挽袖子的，但是谁也不敢向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丁兆慧看到这儿，看了看北侠，瞧了瞧南侠，这事儿咱们得管，我得过去劝架去。这个北侠欧阳春呢，就拦他一下，哎，二弟，先打听打听什么事儿，咱们不是还得找大人呢吗？有要事在身啊，管得了管，管不了咱们可别管。丁兆慧不管那套啊，非常的热心，腾腾腾几步过来，一分这个人群，就来到这两位老人的跟前。丁兆慧啊，一只手从上边 把两位老人这么一分，那只手从下边这么一抄，一翻腕子，这只手啊攥着这位老人的胳膊，那只手攥着那位老人的胳膊，把这二位就给分开了。哎呀哎呀，二位，你看这么大的年岁了，因为什么事儿怎么打起来了？你看脑袋都出血了，这是干什么呢？到底因为什么事打架？就这么问呢，这两位老人全都瞪着他，谁也不说话了。等了一会儿，那位老人说了，您倒是把手松开，我们受不了了。哈哈，您想想啊，丁兆慧这两只手多大的劲头啊，这两位老人那哪受得了啊，赶快的把手这么一分，二位啊，我只不过是个走路的，看见你们在这儿打架，两位老人因为什么打起来了？那位老人说了，您不是走路的吗？您呢，接着走您的路，我们这事儿啊，您管不了。哎，这是怎么说话呢？世间的事世人管，我怎么就管不了呢？你们可以说出来，我给你们剖析剖析，这总可以吧？是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一看呢，那胖点的老头站在旁边，叉着腰，直点喘气；那瘦点的老头呢，往旁边退两步，往地下这么一蹲，用这手一托自己的腮帮子，在那儿也运上气了。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胖点的老头又看了看丁兆慧，啊，这位客爷，您尊姓啊？在下姓丁，在家排行第二。哦，原来是丁二相公。哎，没别的，我跟您说吧，我呀姓杨，一指旁边蹲着那瘦老头，他呢姓王，我叫杨大成，他叫王泰，他有个闺女嫁到我们家，嫁给我儿子了，我们两个人呢是这个儿女亲家。啊，丁兆辉一听更不对了，二位老翁既然是儿女亲家，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至于这么动手啊？嗨，您别提了，这不是前些日子吗，他上我们家来啊，非得要接的闺女呀回娘家去。您说说啊，他那个老伴早已经去世了，就他这么一孤老头子，非得要把我儿媳妇接走，我就不愿意让他接，死说活说的。哎，你说人家当爹的非得要接这个闺女，我不能再拦着了，就让他把我儿媳妇给接走了，这不是吗？过了好长时间了，今天到我们家，嘿，他说他找他闺女，他闺女明明他接走了，上我们这找来了啊！您说这像话吗？说到这儿啊，那瘦老头腾站起来了，哎，这位，您可别听他一面之词啊，您也得让我说两句，对不对啊？啊，是，您说说是怎么回事啊？哎，跟您这么说得了，我们俩是儿女亲家，这绝一点不假。哎，我闺女嫁给他儿子了。您说呀，我那个老婆子去世了，家里边就剩下我这么一个孤老头子。这一年到头了，该拆的，该缝的，该洗的，该涮的。您说，我不找我闺女，我找谁呀？这不是吗？我到他这儿来了，我这刚一说出要接我闺女回娘家，呵，您看吧，他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这不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也应该体谅体谅我的苦衷啊，是不是？死说活说的，总算点头了。我把我闺女接回家去了。要说我这个闺女呀，进门连口水都没喝啊，赶快就抓弄活啊！哎呦，整整的干了有他妈半个月，总算把我这头这点活呢，都给打理清楚了。您看，闺女说了，得赶快回婆家，怕这公公不高兴，家里边那还有不少活呢。我一想也是，哎，嫁出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人家要回婆家，我别拦着了。 赶快的就把我闺女给送回去了。

0: 啊，这不又过了些日子了吗？我从这儿过，我说我看看我闺女吧。嘿，我进门一说看看我闺女，就她啊，立刻就跟我翻脸了，愣蛋说我没送回来，还说什么呢？啊，是我把我闺女害了，要不然就是我把我闺女给卖了，您说有这么讲理的吗？啊，这不像话，我跟他没完，就是我跟他拼了，你跟我拼了，我还跟你没完呢。这俩老头啊，又打起来了。这丁兆慧啊，赶快看了看北侠跟南侠，那意思你们倒帮忙过来，帮着我劝一劝，拦一拦呢。北侠呀，是微微一笑，什么意思呢？二弟呀，二弟，你看，没有金刚钻啊，咱别揽这瓷器活。我说什么来着？这民间的事儿，清官都难断家务事，你管得了吗？咱们不插手还则罢了，既然插手了，这件事儿啊，不管也得管，咱们得一管到底。北侠跟南侠过来帮着把这位两人呢，哎，给分开了。别着急，别着急。北侠呀，冲两位老人摆了摆手。刚才呀，二位老人所讲的话，我在旁边，哎，不算听清楚了吧？但是我也是明白这么一点儿。我请问二位老人，这个村庄叫什么呀？啊，这儿啊叫杨家店，我们家就住在这儿。一指那瘦老头，他们家呀，在这个王家坨，离这儿有8里多里地呢。哦，这位王老先生啊，您是，我问问您吧，您说您把您闺女给送来了，那还有错吗？可不是送来了吗？是您自己把您闺女给送来的吗？这问住了。这倒不是，我是啊，让我闺女的表哥姚三虎给送来的。您看，闺女急急忙忙的呢，要回婆家。他表哥姚三虎呢，又是个赶脚的，有现成。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驴，哎，我就啊托付他表哥给他送回来了。哦，那么我问问您，从这个杨家店到王家坨8里多地，中间有没有别的村庄啊？没有。有没有岔道啊？这个啊，那儿有这么一座庙啊，庙旁边有个岔道。哦，我明白了。这个杨老爷子啊，您说您是没见着您儿媳妇，我可不是没见着吗？要见着了，您说我们是儿女亲家，我能说他把我儿媳妇给卖了或者害了吗？哦，现在当务之急呀，咱们应该把这个姚三虎给找来，他不是送人的吗？只要把他找来，这么一问，这件事情就全都清楚了。
2: 对，
0: 就看那个王老头啊摇摇头，这不好办了。怎么，这个姚三虎啊，他是孤身一人，他呢以赶脚为生，他经常不回家呀。自打那天我托付他把我闺女送走以后，直到现在了，我还没看见他人影呢。你看看，我看现在咱们这样吧，你们二位啊也别打了，也别闹了，找人要紧，是不是？把这个人呢，哎，托托街坊邻居们分头的去找一找，先找这个闺女，然后呢再找这姚三虎，甭管这俩人，找了一个就行。如果说10天为限，要是还找不着人的话，没有别的，我们也实不相瞒，我们三个人呢都是跟随着案源大人办差的，你们呢就赶快的奔往武昌案源大人那儿去投这个诉状，去告状去。我们见着大人呢。

0: 也先垫牢。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保险，你们到那儿以后，大人能把你们这个案子给审清楚喽。你们看这么办怎么样啊？啊，二位老人就别再打了。旁边站着这些人，街坊邻居这么一听，再一听说这三位都是跟着案源大人当差的，把这个三个人仔细打量一番，怪不得呢，气度不凡呢。两位老人也点了点头，对，是得听您的，那我们赶快找人，对，十天为限啊，如果找不着人，那么赶快的奔往武昌，到大人那儿去告状去。哎，是是是，听您的，听您的。两位老人呢，赶快跪在地下给他们三个人磕头，三个人赶快的把两位老人给搀扶起来啊，找人要紧，找人要紧，我们先赶路了，我们还有公差要办呢。是是是是是是。北侠、南侠跟双侠三个人离开了众人，出了村庄，继续的又往前走。眼瞅着天哪，可就逐渐的阴上来了。南侠这么一看，哟，你看，咱们要淋雨了，这可怎么办呢？哎，丁兆慧往旁边这么一指，您看，这不是有座庙吗？咱们到庙里边歇息歇息，到这儿去避避雨。如果真下大了，今天夜里边啊，咱们就住在他们这儿了，这不得了吗？对对对。三个人呢，也没顾得看一看这个庙到底是个什么庙，就奔那个角门这儿过来了，啪啪啪一叩打山门。一会儿的功夫，里边呢出来两个小和尚，把门打开一看，哟，三位施主，你们这是啊？我们三个人呢是从此路过，你看这个天阴上来了，马上就要天降大雨，我们想到庙里边避一避雨啊，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了，明天早晨走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多备相资。阿弥陀佛，那三位随我进来吧。于是呢，他们跟着小和尚就进来了，人家把这个角门呢重新关好，就把他们三个人呢领到了西院，这儿呢是客堂，三间西房。进去以后啊，里边窗明几净，都是佛家的规矩。落座以后，小和尚还马上给他们献上茶来。猛然间呢，就听见外边有人口念佛号，阿弥陀佛。他们抬头一看，从外边走进这么一个和尚来。一看这个和尚晃荡荡，平身高，八尺开外，前胸宽，膀臂厚，是虎体熊腰啊。而且呀，不是个秃头的和尚，掰开了日月金箍，箍住了满头的乱发，面生横肉啊，粗粗的眉毛，环眼，翻鼻孔，火盆口，尤其这个胡子是圈胡子。什么叫圈胡子啊？连鬓络腮胡啊，整整从这个耳朵到那个耳朵是这么一圈，有这么两寸多长。如果要没有耳朵挡着，哎，能转到后脑勺去，就这么一个圈胡子。穿着香色的僧袍，白袜，青僧侣，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欧阳春、展昭、丁兆慧赶快都站起来了。哎呀，三位施主，赶快请坐吧。

小僧不知道三位施主驾到，有失远行啊。啊，请问三位施主，你们都尊姓高名啊？北侠跟双侠

0: 武进仙，玉洁村的人士姓展名昭，字雄飞。
1: 哦，
0: 只见这位大和尚把眼睛往起这么一瞪，哦，原来是展护卫老爷到了。跟展护卫老爷打听一个人，您一定认识吧？哦，但不知道您问的是哪一位呢？就是那蒋护卫蒋平蒋泽昌。哎呀，那是我的四哥，也能够不认识呢？北侠跟丁兆慧一再说呀，啊，我们都是兄弟相称，亲如骨肉。
1: 哦，
0: 怎么，法师，您认识蒋护卫？
1: 哎，
0: 我久听人言，蒋护卫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是足智多谋，就是无缘相会。北侠眼珠这么一转，哈、啊，不久他一定会来到寺院之中。
1: 哦，
0: 但等他来了以后，贫僧一定要好好的领教领教。请问法师，您的法号上下？
1: 在下法印。
0: 哦，原来是法印法师。
1: 不敢不敢。
0: 请问三位施主，你们是吃素还是吃荤呢？哎呀，北侠微微一笑，既然来到寺院，就应当守寺院的规矩，我们吃素吧。
1: 哎，
0: 我这儿荤素全有，不必拘泥。人呐，给三位施主准备荤席一桌。我东院还有点事儿，我先告假，一会儿我再陪着三位施主啊，您请便，请便。说完话呀，眼瞅这位法印和尚一转身，吩咐旁边的小和尚：“你们小心伺候。”人家就走了。转眼之间呢，眼瞅这些小和尚立刻可就忙开了，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个酒宴呢全都准备停当了。还有这么一位小和尚呢，端起酒壶来给他们三位倒酒，倒完酒临往外边走的时候，总是回头看他们三个人，那个神色呀显得特别的紧张。小和尚退出去了，丁兆慧端起酒杯来，这就要喝酒啊。北侠一伸手把他的胳膊给拦住了，二弟，慢点喝。
1: 啊？
0: 怎么？欧阳哥哥，难道说，哎呀，不是我多疑呀、啊？你看看，刚才这个和尚面目狰狞，这是其一。其二，刚才斟酒那个小和尚临走的时候慌里慌张，这是二。再有，你再看看杯中之物，怎么这么浑呢？这里边是不是给咱们下了蒙汗药了？咱们不得不多加小心。
1: 哎，欧阳哥哥，您太多虑了。
0: 这有什么呢？就浑一点，说明这是酒底子，但喝无妨。
1: 哎，
0: 二弟，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听哥哥的没错，你先忍耐一时啊。哥哥，我出去，我去看一看，有什么话等我回来再说。如果我到外边看一看，看不出什么破绽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哥仨再开怀畅饮，也不迟晚吗？南侠点了点头，对，还是听欧阳哥哥的啊，咱们等会儿再喝，等会儿再喝。欧阳春呐、啊，带着宝刀从这个西院这儿就出来了，一看这儿往北边有这么一个夹道，顺着这个夹道往北走，一会儿功夫，哎，看见这有三间房，他就来到后窗户这儿，心想我听一听吧，到这儿侧耳细听，就听见呐，这个屋子

0: 这里边有不少的和尚在那念阿弥陀佛，紧跟着听见吧嗒的一声，什么呀？是那个棉门帘呐，上边那横木板碰了一下门框，接着屋子里边就说声话了，好像进来这个人呢喝了点酒了，怎么舌头都有点短了。哎呦，我说列位师哥啊，你们怎么老念这阿弥陀佛呀？你看我在这儿待了几天了，我怎么老不会念呢？这些念阿弥陀佛的和尚一看是他，出去出去出去，你算什么东西就上我们这儿来呀？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你不是赶脚的吗？还赶脚去吧。欧阳春这么一听，怎么着？赶脚的？那个姚三虎不是赶脚的吗？这件事情我一定要看个明白。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2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9: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0: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9: 我的。
10: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1: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2: 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 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赐雍正》。
13: 雍正皇上大老早起来，安排妥当，来到国舅府给国舅隆科多祝寿。他明着是祝寿啊，暗中把蓝普蓝光斗凤旗都安排好了，几千羽林军，上千名侍卫，如果说佟林等人胆敢来行刺，那就一网打尽。真让雍正给料到了，刺客真来了。就在雍正坐大轿往院子里边一进的时候，府门旁站着两个人，那就是刺客。咱们先撂下这刺客别说，因为刺客也没动手呢，单说雍正让隆科多跪着给请到了里边，到上大厅。呵，一看上大厅啊，都准备好了，就在这东山墙上挂着一个大寿字。这个寿字啊，是100个小寿字拼到一起的啊，巧夺天工，也不知道哪位巧匠啊做成这么个寿字。再一瞧，面南背北有那么个大椅子，这是给皇上准备的啊，虽然不是龙椅，可是这椅子呀很宽大很款式。先把皇上请到当中落座，然后众大臣山呼万岁上前大礼参拜。您听听，本来今天是隆科多60大寿，把皇上给弄来了，和这些大臣呢都给皇上磕头，你说隆科多这喝得着的？哎，这人呢他就这样，他觉着皇上来了，就即使他啰嗦他遭罪他挨累他心里美，心想看一看自从大清国朝开基创业以来，哪一个大臣能够如此荣宠，让皇上到家来给他祝寿啊，还也就是我这国舅隆科多吧。隆科多呀满面红光，跑前跑后来回招呼着。雍正皇上冲他点了一下手，国舅，今天你是寿星老啊，你就坐这儿不要动了，让下人去忙活吧。诸位朝中的大臣到此都是客人，这不同于八宝金殿，今天咱们都是前来祝兴祝寿的，不要拘谨，来来来都落座。冰心宫吏户里6大部的官员听着皇上说这话，那是圣旨啊，这才按品位都坐下了。雍正回头瞧了眼金莲花凤旗，凤旗冲他摇摇头，那个意思就是还没有刺客的动静。哎，这时候隆科多下令开宴啊，大家都举起杯来先给皇上敬酒，然后皇上领头又给隆科多祝寿，

0: 隆科多又向皇上磕头，这些俗礼咱就不细表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隆科多告诉下人，让那舞女上来助兴。旁边啊有一块舞池，专供舞女在那儿来舞蹈，让皇上啊和众大臣开心的。就看从下边上来16名舞女，穿着一身白衣和飘飘欲仙呐，随着旁边的音乐是翩翩起舞。雍正开始啊还琢磨那刺客呢，可是舞女一上来，他一瞧其中不乏美色，就被吸引到这边来了。他那眼光就不错神的在这个舞女身上啊，又落到那个舞女身上，他摇头晃脑的看着，时不时还喝上一口酒。一曲完毕，这些舞女退下去了。隆科多躬了躬身，啊，万岁，据下人讲啊，他们呢有几手绝活让万岁您开开心。
1: 哦，什么绝活啊？
0: 说有个杂技班子呀，叫什么京六子的，这个人我都不认识，说他手下呀有几个人的玩意儿不错，您看看。雍正把酒杯撂那儿了，好吧，就让他们上来给大家开开心。哎，好，啪啪，隆科多一拍巴掌，时间不大，就见下边啊先上了一个主，40多岁，给皇上和隆科多等人磕头。一介绍，哎，这个就是那杂技班子的领班人，外号叫京六子，认识他的人呢都管他叫六爷。这位是正黄旗人。雍正点了点头，他爬起来退到旁边去了。然后就见有2个人走上来，又跪在皇上前边不远处磕头。皇上一看，哦，其中一位啊还画着脸儿呢。说怎么画着脸儿呢？可能是有个节目被需要画脸儿。哎，你看没有，有一位啊画个猴脸儿，就像那孙悟空的脸儿似的。那么另一位呢也描着眉，涂着那个脸蛋子啊，这也是化化妆吧。就见呢涂着脸蛋子描着眉这主手里边拄着个竹竿子，把那竹竿子竖起来了，几乎就顶到大厅这棚顶了。在其坐的也不知道这两位有什么绝活，那就开始吧。哎，就见这猴轻轻那么一躬身，嗖的一下子就上了这个竹竿子了。哎呀，有很多大臣你看我看你乐了。哎，行啊，这猴挺利索。雍正也是一笑，嗯，不错，有些功夫。哎，皇上这一夸呀，隆科多鼓掌，下边很多大臣也捧臭脚，这就都鼓上场了。这一鼓掌不要紧呐，那猴就在这竹竿子上边是前后左右绕着绕绕绕绕绕绕绕，显得身体特别的轻便。不过这些人都能看得出来，你别看那猴顺着竹竿子爬上爬下左右跳跃，但是把着竹竿的这个主也必须得有功夫，他要如果配合不好的话，上边那位也不能行动自如。忽然就见这猴啊顺着竹竿子往上一蹿身，就蹿到竹竿子头了，然后用手一扒这棚顶，大头冲下唰往下一坠。哎呦，大厅里边这些官人们大吃一惊，这大头冲下还不得摔死啊。还没等他们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这猴落到竹竿子一半的时候，那身子啪嗒一下子后脊背就贴到竹竿子上了，也没拿腿盘着竹竿子，也没拿手抱着竹竿，就后背那么一靠，身子没再往下坠。哎呦，这是什么能耐呀？ 哎呦，这手能耐可太不错了。就连这杂技班子领班的那位京六子六爷，在下边看的都瞠目结舌，心想这两个人呢，我可别让他走了，我得留在我的班子里边，这是摇钱树，以后能给我挣大钱呢。开始皇上雍正瞧这一手也不由得叫好，可是猛然间他想起了一件事，心里忽悠一下，他想起什么事来了？他想起来十几年前佟林佟海川是刚刚闯荡江湖的时候，他陪着佟林赴杭州擂呀。佟林在杭州北高峰贺号带花之时献了三种绝技。一，佟林的绝技叫壁虎离墙；二，叫墙上挂花；三，是八卦柳叶棉丝莫伸掌。什么叫墙上挂花呢？就佟林的身子呀翻到墙顶上了，然后大头冲下往下一落的时候，眼看快摔到地下了，呱嗒一下子那个身子就粘在墙上，就像个画儿啊挂在墙上一样。后来他问过佟林，佟林说了，那得内气功裹着这口气，就好像缩在那个墙上，身子不再往下落，这一手功夫叫墙上挂画。那么现在一看到这个画个猴脸的这位后脊背粘到这个杆子上了没再往下落，这不也是墙上挂画吗？雍正想到佟林，又看到前边这位，他那脑子就嗡的一声，因为他一联想佟林心里就不安。可是他刚刚想到这儿，就见眼前寒光闪烁，唰，有一把飞刀抛向他的梗嗓咽喉。哎呀，不好！他猛然间向前一俯身，这口飞刀顺着他的脖子边擦过去了。啊！说怎么扑哧一声？哎，他后边啊有个太监是伺候皇上的，皇上那坐着他得站着。他也看着前边这位耍杂技呀，哎，那猴挺利索，贴那儿不动了。他呀是站在皇上背后，皇上一躲他没躲，正好给他脖子穿上了，扑通死尸倒地。啊，哇，这寿堂啊变灵堂了，一片大乱。凤岐飞身上前把皇上就护住了，蓝普蓝光斗亮出一对练的独杆点穴诀，蓝十六行是各抄家伙，外边有侍卫人等飞身上房的，守住窗户的，两边厢山墙的，府里府外围个水泄不通。五千羽林军已经得到消息，羽林统领一声令下，把前后街各个路口都把守住了，是里不出外不进，还有一千火器营的官兵是各拿火器，把隆科多的国舅府前后大门就支上了，只要有人违令想往出窜，那就一顿火炮给打飞了。那说这刺客是什么人？不是别人，正是白无双。那么另一个逞着杆子那位是谁呀？逞着杆子那个就是佟林的大师哥白无双，得管他叫师大爷，九尾宗一司徒郎。果然是白无双夜闹皇宫，得到雍正今天要给隆科多拜寿的消息。白无双从皇宫里边冲出来以后，见着佟林等人一说张方设的计策，说或许咱们趁祝寿之际可以把雍正脑子摘下来，不过雍正来拜寿肯定要严加防范，咱们如果要不得手的话就有很大危险。白无双一听说话，张师哥，只要把雍正杀了，我们就是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你有什么好主意你说说吧，我们都听你的。哎，大家都围住张方，让张方出主意啊。张方就拿了这么个主意，说皇上准备给那隆科多拜寿，

他肯定要取取乐子呀。哎，咱不认识清真寺那铁木真吗？那铁木真和京城里边的杂耍班子那个京六子不错吗？咱们呢，让清真寺举荐到京六子那儿去，通过京六子，咱们去表演个杂耍，就可以混到里边见了皇上，出其不意，把这雍正脑袋就摘下来。就这样，是合计来合计去，张方啊不能去行刺，因为张方这模样太显眼，五尺多高，有点罗圈腿，还流鼻涕，你不管他怎么画脸怎么改装，那雍正一眼就得把他认出来。佟麟也不行，雍正对佟麟太熟了，佟麟的言行举止稍微有一点破绽，那就会耽误大事。最后决定司徒朗和白无双前往。那其实这也就是真要行刺不成功，这两个人呢也就扔在里边了。不过司徒朗和白无双视死如归，早已做出必死的准备，那就是行刺成功或者是行刺不成功都没想活着出来。他们呢先见铁木真，然后见京六子，说是打把式卖艺的，有几手杂技活。京六子一看，那行吧，哎，他们比比划划的还不错。司徒朗和白无双合计这一手啊，墙上挂画的能耐呢，给起个名叫什么呢？叫孙猴制道老君丹。哎，孙猴制道老君丹，这节目挺好啊。京六子还就准备，皇上一高兴了，他就请赏。皇上要给赏的话，那可不是三五十银子，三千五千也是他。那以后中国要提起来，谁的手艺好，谁的杂技班子硬，就得说我六爷京六子是头一把。你看这位还做梦美呢。白无双早就把飞刀准备好了，他画个猴脸在这杆子上上来下去的。他一看呢，皇上坐在那儿，左有蓝蒲，又有凤旗，不太好下手。哎，正好他墙上挂画，顺着杆子往下这一来，一看这雍正撑个脖子，瞪了个眼，一动不动的拉个哀刀架势。他认为这机会挺好，这才把飞刀抛出去。可是雍正本人颇有功夫，把这一刀躲出去。行刺未曾成功，白无双是拉起司徒朗就跑，可是蓝蒲已经把门堵住了。这大臣们呢，胆儿大的，是赶紧往外跑，或者是往那桌子底下钻。那胆儿小的大臣坐在那儿不动，该拿着筷子还拿着筷子，该端着酒杯还端着酒杯。那说这怎么回事？怎么胆儿大的都吓跑了，胆儿小的不动？嗨，那胆儿小的腿肚子转筋都朝前了，脑子都木了，不会动了，吓呆那儿了。蓝普抡起橛子照着白无双就这一橛。白无双因为来行刺，他的乌龙剑都没带，只是带一把短刀，一看人家点穴橛来了，往旁边一闪，没利索，让人一橛子链子给挂腿上了。你趴下吧，扑通！司徒朗一看白无双趴下了，大叫了一声：“蓝普，你哪名来？”蹿身过来，扑身一掌。蓝普一看对方掌来了，他是扔橛探掌，来个单掌对单掌，就听他啪，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司徒朗的掌力哪能比得上蓝普啊，让蓝普一掌震翻，凤旗过来给点中穴道，妈肩头拢二背，用生丝的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白无双爬起来还想跑，让蓝氏六雄六把长剑给逼住了，最后也用绳子给绑起来，双双压到皇上的面前。雍正皇上一皱眉，冲蓝普、凤旗等人摆手：“你们面非常重要。”就是说，这老皇上啊，不但要考察各家皇子这个品性啊、能力啊，来定哪位是太子，哪个是储君，而且老皇上还要看自己的皇孙。你别这儿子选中了，可是那

辈啊都不成器，以后这儿子当完皇上得传孙子，那孙子要是个废物，这国家不就完了吗？哎，所以雍正一看他父皇康熙对他的儿子就这弘历特别的偏爱，他也就格外的疼爱了。而这弘历呢，脑子也极为精灵，无论是文的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你就论武的，马上布下长拳短打，还真都有两下子，而且长得也精神。要不啊，这后来乾隆当上皇上了，说六下江南，他走到哪儿啊，都愿意吟诗作赋，啊，要不还结交一些练家子，哎，就因为他小时候啊，就这根底。对于乾隆后边那些事情，咱们现在不细表。单说皇后和四皇子弘历，看视了雍正的伤势，然后又安慰一番，让他注意身体。哎呀，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外边一个老太监又跑进来了，啊，报万岁，皇太后驾到来探望皇上。哦，雍正一听是他母亲来了，吱吱巴巴的在床上就要往起爬，这皇后和皇子都扶着他。雍正的母亲，那也就是老皇上康熙的皇后，雍正当了皇上以后，把这老太太尊为皇太后。这皇太后有个名叫乌雅氏，如果一叫白了啊，听着像乌鸦氏似的。哎呦，这老太太长得个富态哦，六七十岁的年纪，两眼还挺有神呢，由宫女搀扶着，手中拄着龙头拐。雍正想给她施礼，老太太一摆手，算了，我听说又有刺客闹皇宫，把你给伤着了，你作为一国的皇上，怎么就不注意点儿呢？雍正听着这话呀，直巴的嘴，心想，我的母后啊，你哪里知道，那些刺客太厉害，我是严加防范都来不及呀。等皇太后皇后他们都退下去以后，雍正倒在床上一闭眼，刷拉一下子又想起吕四娘来了。哎，吕四娘那个眉毛啊，那个眼儿啊，那个嘴儿啊，就这个小模样啊，又在他眼前浮现。可是一想起吕四娘来，他心中就一阵烦乱，自己是一代人王地主，按说率土之滨是莫非王臣，我相中了个小丫头吕四娘，她就应该上赶着我皇上，取悦于我皇上，给我开心。可没想到啊，这是一匹未曾驯服的野马啊，我要得到他，他还想震断心脉而死，来威胁我。我倒有一种藏春药，真要把春药给吕四娘吃进去的话，他自己难以控制，他也可以呀依附我皇上。不过那过后他还得不听训教，再说我作为一个皇上，我那样我心里也不痛快呀。这雍正皇上他不是个东西，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怎么呆子怎么难受。咱们话分两头，单说佟麟等人已经知道了司徒朗和白无双在富裕街国舅府趁隆科多六十大寿之机行刺皇上雍正，可是没有成功，司徒朗死了，白无双被祸遭擒，现在就压在人家国舅府呢。佟麟立刻就要起身相救，可是让张方玉别的剑侠把他给劝住了。张方说，佟叔叔，你想想无双现在被压在国舅府，他们能没有准备吗？那一定是设下了天罗地网等着咱们去钻呢。咱们如果就这么去了的话，那不正好中了人家的圈套吗？张方，无双是我的义子，

他孤苦伶仃，无依无靠，除了我是他近人之外，他还有什么人呢？现在他为了刺雍正有了生命危险，我佟林就是一死也得把他给救出来。海通叔叔，就怕您死了啊都救不出来他。张芳一看佟林非要去的这个样子，他赶紧把佟林呢给按坐下了。怎么办吧，佟叔叔，我跟您出个主意。现在是天亮，天亮做事儿总不如晚上方便吧，等天黑下来，咱们大伙好好的合计一番，夜闯国舅府救无双，您看怎么样？佟林一听这才勉强同意。啊，众群侠这就合计上了，怎么救白无双呢？反而要夜闯国舅府，难免有一场凶杀恶战。佟林说，这么办，我呀首当其冲，先往国舅府里边摸，凭咱们轻功先查明无双被压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去救他。如果在我救他这个过程当中有谁要拦挡我追击我，那么大家呀再鼎力相助给我断道，你看行不行？王师古、侯二侠、于秀娘等人一听都点头同意。就这样定更一过，佟林就准备好了。现在佟林他们住的是北京外城的一个老店，叫盔甲店。哎，这个地方挺僻静。佟林把僧袍掖好在罗汉骨上，伸胳膊蹬腿，没有崩挂之处。好不容易等到了二更天，再也等不了。张芳，咱们可以出去了吧？张芳点点头，行了。佟林一撩后窗户，嗖的一下子窜出去了。接着别的剑侠在各自的屋中悄无声息地离开店房。他们是在北京外城，还得往北京内城去。国舅府在富裕街，富裕街这个地方啊，大部分都是国家的官员，要不就是有钱的人家。这条街是京师最阔气的一条街道。佟林仗着夜幕遮身，叫着轻功，陆地飞腾发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吃。没过半个时辰，就已经接近国舅府了。他一看，前边朱红的大门紧闭，门前点着四个大灯笼，两个石狮子就像张牙舞爪似的。佟林隐在暗处，心中一想，别顺前面往里跳，还是顺后面走吧。佟林这又绕到了国舅府的后大墙，青砖院墙一丈多高，脚底板跺地儿，飞身起，胳膊肘跨墙头，缩颈藏头，往里一瞧，就见这是个后花园，有七八个站岗的，腰里别着刀枪，来回直晃荡。这个要过去了，那两位啊又走过来了。佟林一瞧，就这么直接往里蹦的话，难免让他们听着声音。佟林轻轻一抠这砖头本儿，抠下来一块小砖片，撒手指的一较劲，把这砖片啊抛到里边去了，落在地下吧嗒一响，这几个站岗的那都是宫廷大事呗。耳音极其好使，有两个伸手把家伙拽出来，嗖嗖就窜过去了。佟林趁空隙涮双足，学双腿，贴着墙边唰落到院子里边来了。那两个侍卫过去了，左右一看没人，嘀咕了一句，好像是啊没什么事儿。可是他们哪知道，佟林就贴着后墙顺着暗处往前摸，就摸到前边前大厅的后墙了。就见前大厅有个窗户，灯火辉煌，里边呢好像有谁在谈唠。佟林刚要上房听一听里边说话，可是他侧头一瞧，哎呦，
就在他旁边不远，有两间厢房，里边没有点灯，黑的糊的。可是门前呢，有两位站着岗。这两位啊，肋下都带着长剑，东瞧一眼，西看一眼的。佟林赶紧屏住呼吸，眼珠一转，哎，能不能是无双被压在这个屋里？他们俩在外边站岗看着，嗨，真让佟林给想着了。这两位都是凤琪的心腹，凤琪现在就在隔壁打坐呢，只要外边有动静，凤琪是立刻就出来呀。可是佟林现在根本就没有想到周围设不设埋伏，有多少剑侠，他一判定这屋里边可能是白无双，猛然间向前一窜身，左边一掌，右边就一肘，就听到啪啪啪，扑通扑通。佟林这两招出手如电，而且手法集中，当时掌阵一个侍卫把肩胛骨给砸碎了，然后肘顶一个侍卫胸膛，把这个侍卫胸口顶伤，噗的一下喷出一口鲜血。佟林跟着往起一跳身子，咔嚓把这门呢就踹开了。本来门外边上了铁锁，可是能架住佟林这一踹吗？佟林往里边一闯，黑的乎的，他什么也看不着啊，大叫了一声：无双，我是你义父，你可在里边？白无双就被绑着，用生丝的绳子把胳膊腿都绑着扔在里边。白无双已经有一天多没吃饭了，是有气无力，听着外边乒乓一响，接着佟林进来一喊，他是惊喜交加：义父，我在这儿呢。佟林循声往下来一摸，把白无双抄起来了，用手啊那么一趟，他身上有绳子呀。佟林一叫内力，用手指的功夫想把这个绳子呀给掐断了。哎呦，可是佟林就使了两下劲儿，这绳子愣没断。佟林就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绳子，不是生丝的，要不就是鹿筋拧成的绳子。佟林并没有犹豫，是夹带着白无双回身就奔屋外闯。可是刚到门口，就觉得眼前是一片剑光，佟林赶紧向后一倒腰，啊，哎呀！佟林胸脯上让剑给划了一下，划出来一尺来长的大口子，鲜血刺一下就出来。原来是金莲花凤琪仗剑把佟林给封在屋里了。佟林一看是金莲花，知道对方的功夫和自己不相上下，这么带着白无双往外跑那是太难了。佟林先抬手震了白无双一掌，把他穴道给排开了，然后一提底气，把自己内气功叫到手指之上，佟林就使出来搓米之能。要不说那个童子功、娃娃功，对于一个练家子来说是一生受益。您听过前文书就知道了，佟林18岁的时候在江西卧虎山金顶玉皇观随老恩师学艺，刚开始师父不教别的，给了他不少啊稻子，就那大米没去皮儿的东西，让佟林用手碾。佟林开始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还埋怨师父呢，不教他绝技。可是佟林挺听话，哎，开始用啊左右的三个手指的碾，哎，碾这个稻子皮儿，碾出多少米来呀就吃多少米。那刚开始那些日子吧，佟林呢都饿赖了，可是越碾呢佟林这越快，那手越好使，最后又用手搓这个米，一搓刷刷那米去了皮儿往下掉。要不大伙儿后来形容佟林那手啊比脱骨机都利索，佟林这就叫搓米之能。现在佟林这一较劲，就听着噗，生金的绳子愣让佟林

用仨手指头给碾断了。白无双腾身站在地下，义父您在前面闯，我在后边跟着。好吧，这回佟林就放了一半心了。只见佟林双掌一合十，拉了个架势，是八卦柳叶棉丝莫伸掌，斜刺里王出一窜身，凤琪迎面又给佟林三剑，佟林是左闪右躲，叉叉把凤琪这几剑躲出去了，佟林贴边往前一

霜，在屋子里边一抖身也要往外来。可凤琪那个箭太快了，你看他刺铜铃刺不上，白无双手无寸铁，又捆绑这么长时间，腿脚不利索，让他一箭把肩甲就给刺中了，痛得白无双往后一个趔趄，就靠在了墙边。凤琪大乐，哈哈哈哈，铜铃，你救白无双未成，反而自寻绝路。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这都是那个妈妈鱼啊。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4: 欢迎光临，请点餐。
1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4: 欢迎光临。
1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2: 我有很多钱呢。
1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7: 没头脑，快醒醒。

0: 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4: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5: 佟林夜闯国舅府，救义子白无双。可佟林身负重伤，现在想在国舅府里边把白无双救出去是势比登天。就在这个时候，天下第一鞭老侠王世谷还有于秀娘、侯二侠等人随后闯进国舅府来接应佟林。虽说这些剑侠是一场拼斗把佟林给救出去了，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救走白无双。凤岐一声令下，给我追。凤岐手下有上百名侍卫在国舅府这地方埋伏，那眼睁睁看佟林他们跑了，怎么回去向皇上交差呀？凤岐真是气急败坏了。那说白无双没有跟着佟林他们一块儿离开国舅府，他上哪儿去了？原来白无双已经身受重伤，外边让凤岐给刺中几箭，内里又让一个侍卫给震伤了，口吐鲜血。他一看前面跑不了，无双就奔后面来了，但是他眼前发花，一迷糊就趴地下。这时候白无双就琢磨自己赶紧离开了国舅府，不然的话义父他们为救我还得跟这些人恶斗，打来打去大家都得陷在这个地方。白无双脑子想着，眼前就模糊了，他站不起来呀，他就往前爬。可白无双他哪知道啊，刚才他顺前边啊，往后边这一来，他跳到隆科多的内宅来了。到了一个屋门这儿，他用手啊往前一搭，哎，就这时候无双脑子嗡的一声失去了知觉。滋溜一下，这上房门开开了，从里面走出了一位小姐。这位小姐也就有十七八岁，最大也不超过十八，长得不错，细眉大眼的，很白净。开始她瞧了白无双一愣，吓了一跳，接着再听周围啊，这些侍卫人等啊，翻天地覆的在抓佟林和白无双等人。这位小姐就明白了，哦，那么这些人要抓一定是抓这个人了，这个人要让他们抓着的话不就得死了吗？心头转念，回头她告诉一个小丫鬟把这位公子扶进来。哎，这小丫鬟也就有十五六岁，胆胆突突的扶着白无双就进了这位小姐的闺房。和小姐一看白无双浑身上下都是血呀，闭着眼还皱着眉，一瞧白无双岁数也不大，也就二十来岁，长得还真挺英俊。他赶紧拿白绸子先把无双外边这个伤给包扎一下，然后告诉丫鬟给倒过来一杯温水给白无双喝进去了。这杯水一喝进去，白无双恢复了知觉。 他是眼睛一睁开，马上就想到在国舅府里边正在大战呢。他刚想腾身蹦起，可是浑身疼痛，他又靠在床上了。就听小姐在旁边说：你不要动，现在你出去也是死。你是闹国舅府的吧？那么你姓什么叫什么，跟我说清楚了。白无双这才定睛一看这位小姐，心想这什么地方，屋里边有一股淡淡的幽香。一看这屋里的摆设，那都是闺房之气。再一瞧前边，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小姐，旁边还有一个小丫鬟啊，在那伺候着。请问小姐，你是什么人？你为何把我救到你的屋中？你先回答我，你姓字名谁，然后你再问我。白无双一想，这爱是哪儿是哪儿吧，我要死我活不了，要能活也就死不了。无双更了更脖子，往外还听了一听声，偶尔还能听着几句啊。外边看家护院侍卫的喊叫声，无双呼吸了一下，平了平气。小姐，要问我，我姓白，我叫白无双，我和那雍正皇帝与国舅隆科多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行刺他们未遂，被他们给捉住了。我义父佟黎要救我，可是没把我救出去。我昏将过去，承蒙小姐相救，还请问小姐的芳名，我要谨记心中。如果我还能有活命的话，以后一定报您大恩大德。说着，他还在床上拱拱手，给这小姐施了一礼。可是白无双哪里知道，就在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这位小姐是心中震撼，不由得眼泪上涌，那泪珠啊就要滚落下来了。那说这小姐到底是谁呀？她为什么要救白无双？这位小姐乃是隆科多的女儿，叫隆天娇。这隆科多一生娶了几位姨太太，其中他的五姨太就是隆天娇的亲母亲。那个五姨太呀，本来不想嫁给隆科多。五姨太的父亲是北京宛平县的一个县令，可是隆科多自从见过一眼这五姨太后，心里边就放不下了。一方面用自己的官位压内知县，得让他把女儿啊嫁给自己；再一个，他又托媒人做说客去说和这个亲事。您想想，那隆科多权倾朝野，就即使在雍正没有当皇上之前，他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啊。就这样，那县令没办法，把女儿啊就给他了，做了五姨太。那这都是二十来年前的事情了。哎，生下这位小姐隆天娇。不过那姨太太在隆家的地位就太低了，夫人是特看不上她，三天两头就把她叫去啊训斥一顿。说训斥那词儿是好听，有的时候按家法就得用板子打几下。哎，没过几年，五姨太是闷郁而死。不过这隆科多对于自己这个女儿还是比较疼爱的，那毕竟是她的骨血呀。可这位隆天娇小姐心里边却特别憎恨隆家，甚至憎恨所有隆府上这些人。即使隆科多是她亲父亲，她从心里边也没有什么亲近的感觉，只要一想起来母亲是他们逼死的，他那个心里边就恨隆科多夫妇二人。你看这位小姐，别看是一位

官宦的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是看的书不少，还颇有侠气。他早就听说过佟林这些人，早就知道有白无双这么个人，大闹皇宫要杀暴君雍正。那么他家里边龙府之上，白天怎么打怎么斗，他也听小丫鬟讲了，说有个刺客呀叫白无双，要杀皇上啊，没杀了，让他们给压起来了。按说这白无双是大闹他们家国舅府，他不应该胳膊肘向外拐，可是又不知道怎么着，他那心里边反而想见白无双，想看一看这个人啊到底什么样人，怎么有如此的胆魄。刚才他就已经猜着了，昏子的门前的一定是那刺客，他这心念一动才把白无双救进来的。那么相见之下，他对白无双又有了一层好感。可是听白无双张嘴闭嘴的一骂他爹隆科多，那毕竟是他爹，这小姐是左右为难，心里一难过，眼泪下来了。白无双一瞧，小姐呀，你是我的恩人，救命之恩我终生难忘，现在我就要离开你的闺房，不然的话我这么一个男人在你这儿也多有不便，以后我再报答你吧。说着白无双用手一支床就要往几站，啊，扑通一下子又趴下了。怎么的，流血过多，那腿发软，他站不起来呀。算了，我既然救你，我就要救到底。我实话告诉你，我的父亲就是隆科多。这小姐呀，憋了多少年那个话，那股怨气儿也没法跟别人讲，现在都跟白无双说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自己母亲呐是怎么入的龙府，母亲又怎么死的。哎，说到难过处，小姐是泪如雨下。刚开始白无双一听她是隆科多女儿，马上就警觉上了，那很有敌意呀。可是又一听小姐说下边这番话，对这位小姐是极感同情，或许有点同病相怜。你看我白无双，我的母亲就是被那康熙皇上给相中了，侍寝一场生下了我，可是我那康熙父亲根本都不知道世上有我这么个儿子。我母亲也被那皇后给打入冷宫，最后死了，我这才脱离皇家，闯荡江湖，成为一代侠客。那么这龙小姐呢，和我这身世也差不多吧，她母亲也算是给枪逼来的，现在她也是孤苦伶仃啊。这才叫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白无双从这内心里对这小姐啊也就有了几分好感。哎，小姐又跟他说了，外边啊都在抓他呢，你别出去，出去啊你是必死无疑，你要需要什么刀伤药啊，我到外边啊去给你买，我给你讨去，你就在我这儿养伤，你看行不行，等你把伤养好了你就走，我也不留你了。白无双看着被小姐这么关心自己啊，这么温柔体贴，心里边热乎辣的，也的确自己想走也是走不了，也只好在这儿先养伤了。那白无双在小姐这屋外边啊着实翻了天了，撤隆科多和姬莲华凤起，他们追佟林没追上，可是有一个侍卫发现说那小子白无双啊没随着佟林他们奔前面跑，而是奔后面去了。隆科多亲自往后面来一瞧，哎呦，地下还有血迹，赶快搜，这就挨个屋搜，是前宅后宅两面耳房，尤其是内宅。

丫鬟婆子全都轰出来，看看那个屋里边啊，藏没藏着白无双，那个床底下有没有人。你看就这么搜也没搜到小姐屋的屋来，因为谁也没想到那小姐能窝藏白无双啊。折腾了一宿到天亮了，这白天隆科多和金莲花凤岐到皇宫大内见皇上请罪，雍正也没责怪他们，因为他也知道佟麟这些人不是好拿的。这样啊，凤岐就留在宫中没再回龙府，隆科多回来到的府衙呀，收拾这烂摊子。这一天过去，第二天晚上又到了，龙小姐在自己的绣房之内给白无双喂药，又给这伤口上药，白无双的精神已经恢复很多了，感觉到浑身上下呀有劲儿了。他从内心底也特别感激这位龙小姐。可是就在小姐给白无双上药的时候，他们没想到这房上趴着一个人，趴这人呢也是一位女子，20来岁，和轻功可不错，要轻功差的话能够进得了龙府吗？虽然凤岐他们不在这儿，那龙府的侍卫也不简单呢。哎，这位就上了小姐的绣房了，金钩吊挂顺穿缝往里边这一瞧，哎，就正好看到龙小姐拿着个羹匙儿给白无双喂药呢。你看拿着这个小勺给喂药，那离得就很近呢。尤其是外边这位小姐在窗户那儿往里边一瞧，那个角度那简直就是龙小姐那脸儿啊贴在白无双那脸上了。当时上边这位小姐那心里边就忽悠一下子生出了一股醋意，吃醋了。她说这位小姐是谁呀？她吃什么醋啊？这小姐呀、就是白无双的未婚妻，野绿才的女儿，满洲守舰多多木的义女野绿飞燕。这位野绿小姐自从和白无双定亲以后，那个心里边啊老装的白无双，甚至晚上做梦老梦着跟白无双在一块儿。本来她要随着白无双佟麟等人一起到北京救吕四娘，可是多多木老剑客要带着她到少林寺去看她爹去，那她只好前往了。可是到了少林寺，瞧望他爹一眼，他就着急着要到北京找白无双。满洲守舰也不愿在少林寺久留，就这样，这多多木领着野绿女和那辽东四魔就离开少林，出河南到北京。野绿飞燕说要找佟麟他们去，可是多多木师徒不想见佟麟，要取路直接到关外回边北辽东春花半岛。野绿小姐她知道佟麟这些人呢和牛马街清真寺的那些老回回们关系挺亲密，那要想找佟麟呢上那儿打听打听去。这野绿小姐到了这儿啊，要找佟麟，开始回回们还不告诉她，那她就得报号了，自己未婚夫是白无双，那白无双是佟麟义子。回回一听，哦，原来有这关系，铁木真就命自己一个弟子亲自去把野绿小姐送到了北京外城回家店见了佟麟。可是这小姐一见了佟麟就知道了，白无双被压在国舅府没救出来，生死不明啊。他当时没和佟麟等人说什么，可是到晚上了，浑身上下收拾得挺当利落，把家伙带好，出了自己睡觉的单间，直接奔国舅府而来。你看佟麟他们要知道他要奔国舅府，那说什么也不那么的去。他也清楚要跟佟麟讲就救不了白无双了，这位小姐
是只身前往要把白无双救出来。就他一听到白无双被控国舅府，那芳心都要碎了。到了后宅这个地方，一抖身就跳进去了。你还别说，他便宜。佟林他们在昨天闯国舅府的时候，后边全是侍卫，那都是宫廷大侍卫。可是今儿晚上，宫廷侍卫都撤走了。他进来了，贴着墙边往前一绕，一瞧，哎，内宅有一个屋子里边有灯光，好像人影晃动，谁在说话？那是谁？听听他们说什么？哎，这小姐才叫清宫上的房。开始一瞧着白无双在里边，是喜出望外。管怎么的，未婚夫他还没死啊。可再一看，这龙小姐呀、给白无双喂药呢，那个亲密劲儿啊，甭提了。你说野丽小姐吃上醋了，一窝身子上房了。离开国舅府到北京外城，到奎家老店，钻进自己单间，把被子往脑袋上一蒙，落上眼泪了。这位野绿小姐夜探国舅府的事情，别人啊谁也不知道。就这样，白无双在国舅府龙小姐的绣房之内养病三天，外伤好得很快，内里的伤啊得慢慢养。白无双跟龙小姐告辞，龙小姐说：白公子啊，现在你着急走，我明白你的心思，我不强留你，可是我还怕你有危险，尤其现在还天亮。白无双待不住了：小姐，天亮又有什么？现在啊，我一窜身就能出去几丈，他们拦不住我的。好吧，你等一会儿啊，我到外边给你看看，我瞧瞧哪个地方有站岗的，哪个地方有人，回来我告诉你一声，你好躲着他们走。白无双点点头，龙小姐出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白公子，我父亲现在在前书房喝茶，你在后面走，我见后边啊没有站岗的。哦，白无双的眼睛刷刷一转，嗯，好吧小姐。看着白无双要走了，小姐张嘴想说什么，可是欲言又止。白无双哪里知道，龙小姐已经爱慕上她了，可是女孩家讲的是廉耻浴缸肠，那你白无双不表白表白，人家小姐可怎么说呀？可是小姐她更不清楚，白无双已经啊跟野绿小姐定亲了，那跟他就不能讲什么这个男女之间的私情。无双把衣衫抖了一抖，抱腕拱手：小姐，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以后再见吧。说着他贴着龙小姐的身边一抖身就出了闺房。那说白无双得顺着后面跑，没有，白无双叫了自己的轻功几个箭步，就奔隆科多的前书房而来。那说他奔着前书房干嘛去？白无双一听着隆科多在前书房喝茶呢，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心想：那个贼国舅，要没有你帮着雍正，能要死我们那么多剑侠吗？现在我又被困在你的府中，我何不借机会将你铲除，我也算没白来此一趟啊。可是白无双是挑帘子往内书房里边这一进，呀，里边没人，桌上放了一杯热茶，还冒着热气儿呢。白无双一琢磨，看来这小姐回去跟我一说话，这个时间隆科多又到别地方去了，他能到哪儿去呢？如果他就在这屋里边，我可以直接来要他的命，如果等我先去找他，那不惊动了府上的人，那可就难办了。白无双本想转身就要走，可他用眼角的余光一撩，就见
这茶杯旁边放着一本书。他不由得呀，就向前探了一下身子。可是往前这一探身，有几行字就跃进了他的眼帘。哦，上面怎么写着我义父佟林如何如何呀？他把这本书啊啪嚓合在一起了，一看书皮上写着几个字：宫廷秘事。他再一翻这本书的内容，不由得牙眦俱裂，气得这口血差没喷出来。说怎么着，原来这本书是隆科多记着雍正自从当了皇上以后宫廷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例如雍正怎么让二老道宝霞改诏书，然后隆科多怎么用毒药酒药死二老，最后在皇宫的乾清宫内怎么用鸩酒毒死了97名武林豪杰啊，等等等等，上边是一笔一笔记得是清清楚楚。白无双就简单的浏览了一些，然后把这本书揣在了怀内，这才演出一段雍正暴怒杀国舅，群侠献义救四娘。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白无双偶然间得到了《宫中秘事》这本书。这本书啊，是国舅隆科多写出来的，这个内容大抵都是啊，那雍正当了皇上以后，这个宫内围绕皇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像什么二老盗宝匣呀，然后隆科多怎么又要死二老，鸩酒害死97名江湖剑侠，怎么学习浙江荣华府，愈演愈参啊，等等等等，都在这上面记着。那说隆科多他记这些干嘛呀？嗨，这国舅啊，把这些缺德的事儿都当作他的业绩。他认为，没有他给皇上出谋划策，皇上啊就不能有今天，所以他记下来呀，这是自己的荣耀。可没想到，就在这时间，白无双闯他的书房来了。本来白无双道士是要杀他，你看他不在屋。无双看的这本书，明白了宫里宫外的一些秘事，当时差点气得眼珠冒出来，恨不得把这国舅府翻遍了，也得杀死这国舅隆科多。但是白无双还是稳住心绪，将书揣在怀内，叫轻功飞出国舅府，来到北京外城，回家老店见佟林。佟林这些人正合计着怎么再到国舅府救白无双，一看白无双在院外进来了，哎呀，大家那个高兴劲儿甭提了。佟林一把就把他抱怀里了，孩子，你是怎么出的国舅府？你和义父说来。白无双一想到是隆科多的女儿隆天娇小姐给自己啊将养了好几天，上药啊喂汤啊，这才逃出隆府的，就感觉到有点尴尬，可是那也得说呀。啊，义父如此这般，是隆小姐把我给救了。哦，这又出佟林他们的意外，隆科多的女儿怎么能救我佟林的义子白无双呢？白无双这又仔细地说明，你别看隆小姐生在隆府，可是颇有侠义心肠，她呀和她那缺德爹不是一路人。哦，大家点了点头，哎，以后啊我们要杀他爹隆科多的时候，还真得保住这小姐性命。

0: 我们可别伤害他。白无双一看，哟，未婚妻野绿飞燕小姐也来北京了，也在店房。哎呦，这什么时候来的？看到未婚妻，白无双是满心欢喜，还这脸还一红，过来打招呼啊。嘿，哪成想这小姐没理他，怎么着？咱野绿小姐还正吃醋呢。他始终忘不了啊，他夜探龙府要救白无双的时候，发现那龙小姐给白无双喂药，呵，那亲近劲儿，那亲昵劲儿，那甭提了。再一听白无双说龙小姐呀，大仁大义，救命之恩，把他给放出来，那就更不理白无双了。白无双现在还不明白小姐这股醋意在哪儿发出来的，一看她不愿意说话，那就别说了。无双这才从怀里把这本书《宫廷秘事》掏出来递给佟林。开始佟林一看皮儿上写着四个字“宫中秘事”，还没大在意。可是等把这皮儿翻开一瞧，这第一页，佟林差点惊呆了。怎么，果真有此事？这第一篇上就写着，佟林的两位老哥哥陶十二老、陶荣、陶少华、陶润、陶少仙，怎么为雍正盗取了宝匣后，后来又让隆科多在国舅府用毒药给药死了，然后挫骨扬灰，消失灭迹。佟林的眼泪刷就下来。我说两位老哥哥在北京见过一面以后就没了踪影啊，开始还以为他回到他们的店房陶家二老店开店去了，现在一看才明白呀，是死在雍正和隆科多手了。那再往后看，大家都受不了，眼泪全都下来了。90多名剑侠死在乾清宫，被朕就给害死，这里边呢大部分都是佟林过命的朋友和许多前辈。你像乾坤八的名剑吕留良老剑客，哎，就是死在那一场惨祸当中。再说佟林过命的朋友，圣手昆仑镇东峡侯廷，独占北方孝挠头南极昆仑寺北侠客秋田，还有西方老侠客于成于洞海，都被雍正给咬死。佟林看着这本书就恨不得一步跨到宫中要那暴君雍正的性命。不过大家更知道，想杀雍正谈何容易，不单凭武术，还得凭智谋，得找机会才能行刺成功。再者吕四娘小姐还被雍正等人给拿住压在皇宫大内，得先想法把吕四娘救出来，然后啊才能杀掉这暴君。大家沾沾眼泪，你看我，我看你，互相传递着这本宫中秘事书。就在此时，侯二侠的徒弟坏事包张望在外边进来了。师父，在魁家店门前有个打把式卖艺的老头，我看他真有两下子，我瞧他贼眉鼠眼的，是不是奔咱们这些人来的？
1: 哦，
0: 二侠一听，我出去看看。张方给佟林使个眼色，大家现在警惕性可都非常高啊，老怕被清廷的鹰犬给盯上。张望领着二侠一出去，佟林、于秀娘这些人跟着也都出来了。他们呢，有的站在大门外边，有的在大门里边，往外一看，就见店房前边这块空地上有个打把式卖艺的。哎，这老头个不高，也就6尺出头，蹿蹦跳跃很有功夫，周围还真围着那么20-30人，一个劲儿给他喊好，里边扔进去不少大钱了。佟林只是看了两眼这打把式卖艺，然后把眼光往四下扫视，瞧一瞧周围有没有清廷的鹰犬。一看大道上过往的人不多，因为这是个背街，

0: 只是在店房大门旁边有个乞丐给要饭的。哎，这要饭的浑身上下这破衣喽嗖，前后都窟窿，脑袋上还扣着个马连坡的大草帽，不过这大草帽都耍了边了，哎呀，破烂不堪，不知道在哪个垃圾堆里边捡出来的，扣脑袋上了。这位抱了个膀，就见那手啊都是皴，黑不溜丢的，佟林也就没注意他。一看周围没有别的什么诧异之处，他就往前走了两步，专门看那打把式卖艺的老头到底有什么真能力。女剑客于秀娘就跟在丈夫佟林的身背后，也专心致志的看着打把式卖艺的。可突然间，这要饭的唰啦把马连坡大草帽就扔出去了，嗖的一响，腾身向起一蹦。于秀娘听着背后恶风不善，她刚一回头，身子就一发软，因为已然被这位偷袭点中了穴道，身子往下一倒，还没等落地呢，被这个主伸手抓到怀里，用撒手指的一扣，扣住了哽嗓咽喉。佟林一看，哈，什么人？啊，是你！佟林二侠、王师古、众群侠一瞧，偷袭于秀娘的乃是宫廷侍卫总管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此时，在道边上又闪出六个人，那是蓝普的六大弟子蓝氏六雄，本来是蓝氏八雄。在山西横山那儿死俩，蓝勇蓝亮死了，哎，就剩这哥几个，这哥几个腰里都掖着家伙，还带着大圆球雪滴斧子。那说蓝普怎么赶到这个地方来，装个要饭的偷袭了于秀娘？原来白无双拿走了宫中密室这本书，他前脚刚走，隆科多就回到书房。这隆科多本来是出去方便一下，上猫房了，回来呀、啊、还想在这个宫廷密室上边啊记上几笔，可他一瞧书没了，大惊失色，这本书要丢了，要给别人看了那还了得了，除了他看之外，就他老婆女儿是谁都不能看。他一想放抽屉里了，没有啊，出去解手就把书放这儿了，你可茶水还冒热气儿呢。把抽屉打开了一看，没有，桌上桌下，床上床下，他甚至怀疑啊，是不是掖到怀里了，怀里也没有啊，是不是掉茅房了，茅房也没有啊。把他心腹的家人叫进来了，这几位啊都是能进来打扫他这个书房的，你像别的家人呢都没资格进这屋。我来问你们，你们可看到有一本书？实话实说，给我拿哪里去了？哎，
1: 哎呦，郭舅爷，我们没看着啊，你什么时候丢的？
0: 这几位吓得全跪下了。我刚刚出去，这本书就没了，除了你们几个，谁能够拿走这本书，快给我拿出来，我不追究。这几位一看国舅啊，眼珠锃亮，冒了凶光，他们吓都哭了。
1: 郭舅爷，您就打死我们，我们也没看着这本书，不信呢，您搜搜我们，我们拿那书干嘛呀？
0: 隆科多知道坏了，一定是有人潜到府衙之内，趁其不备把这本书拿走了。这本书都记着皇上的一些事情，你看，我认为啊，这些事情是我的功劳，可真要是传出去，那是给皇上脸上抹黑，皇上要知道了，还有我的好啊。思来想去，没别的办法，最后他想到三腿飞狐蓝普身上，他马上告诉手下人，在他那个宝库当中选出来五颗夜明珠。哎呀，这五颗珠子可够个，那都是隆科多在朝中做事以后一辈子挑来选去的宝物，那就即使

啊，面对皇上，他也不愿意把这珠子呀献上去。现在他把珠子放在盒子里边了，揣在怀内，告诉侍卫们陪同坐着大轿直接够奔蓝浦蓝光斗的府地。蓝浦自从做了侍卫总管以后，皇上给的钱那叫薄庄款，给他修府衙，在这原地翻盖，哎呦，这府宅也太大了，一般王侯都比不上。可是等隆科多到这儿一问，家人们告诉他，蓝大人在皇宫内院呢，不在府上。隆科多一听，那我也进府。这些人都知道他是国舅，恭恭敬敬的把他请到里边。隆科多命他们立刻到皇宫内院见蓝浦，就说我国舅有急事请他回见。马上家人到皇宫大内就报告蓝浦。蓝浦一听，隆科多有什么事要见我呢？他有什么急事的话直接进皇宫吧，怎么还找我回到我家去相见？看来这事儿有点蹊跷。哎，他带着蓝氏六雄就出皇宫，回到了他的家府地。见着隆科多，互相寒暄几句，分宾主落座。蓝浦乐了，国舅爷，前日是你的六十大寿啊，本来我们好好要给你助助兴，可是哪想到子死叛乱，一场混战扰了大家的兴致，过两天我好好摆一桌再给你这寿星老啊压压惊。哎呦，隆科多苦苦一笑，蓝大人，我现在有一件事相求啊。蓝浦察言观色就明白了，隆科多有难言之隐。他一使眼色，六雄退出去了，整个上大厅就他们俩了。国舅，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你的事，以后我还要拜托国舅在皇上面前多多抬举，你有什么事求的我，我一定鼎力相助，说吧。未曾说什么事儿，隆科多站起来是一躬到地。哎呦，蓝浦一看这事儿可大了，要不然隆科多他跟我客气什么呢？过去我跟他说话满面带笑，他还有点带理不理呢。他赶紧顶礼相还，国舅您就说吧，何必如此客气。蓝大人，我有一本书在我的书房里边丢失，我估计着是落到佟林等人的手中，那么佟林他们要拿着我的这本书，我全家性命就难保。如果蓝大人你要把我这本书找回来，我隆科多就把你视为恩人，我一定好好的报答你。说着隆科多又连连作揖施礼。哦，那么国舅爷，你这本书是什么书啊？这什么书您不用细问，就是有一本书至关重要，我可以告诉你，这皮儿上的四个字叫宫中秘事。蓝浦什么人啊？那是狐狸。一听这四个字宫中秘事就明白了，这里边记载的一定是密不可宣不可告人的一些宫中事情，让隆科多给丢了，所以说他才来求我。哎呀，国舅啊，看来这事不好办，您手下也有能人呐，那么他们要办不了的话，我就能办到吗？隆科多一看蓝浦卖关子，赶紧从怀里边把那盒子掏出来，双手向上一递，哎呀，蓝大人，小意思，您先看看啊。蓝浦接过来打开一瞧，两眼就一亮，呵，这夜明珠闪闪发光啊。蓝浦是江洋大盗，什么宝物没见着过，他认货。不过蓝浦一掂量，就我自己藏着的那几颗珠子也比不上这五颗，啪，盒子盖儿合在一起掖在怀内。国舅，回到你府上你等信儿吧，不超过两三日我就把这本书给你拿回来，我多谢蓝大人，

隆科多这才走。你说这也巧了，隆科多刚走，立刻有兰普撒下去的探子回来报告他：兰大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们已经发现了大老杆通林，他们就住在北京外城的回家店。兰普一听，好，他这才吩咐人啊，一个人不被通林他们认识的这么个老头子去打把式卖艺，引通林等人出店房。但是就这样也不足以把通林他们制住，真要一打乱套了，通林他们就跑了，相机接不住。兰普又假装一个要饭的，就兰普家锦衣玉食，破烂衣服可真没有，就找这身要饭衣服可费了事了。好不容易找来了，呵，上面的什么馊味臭味都有啊。兰普憋着气儿才把这衣服穿上，暗藏着一对点穴诀，告诉六雄在后面跟着，别的人就不带了，带太多的人容易打草惊蛇。说前边那一幕都是兰普导演出来的，他突然下手点住了于秀娘的穴道，佟林等人刚要向下来，他一声断喝：站住！佟林，我兰普蓝光斗现在拿住了你的夫人，我可不想要他的命，我只想向你们讨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宫中秘事。你们把书交给我，我立刻放于剑客，不然的话我马上就结果他，而且你们也跑不了，这本书我也得夺回来。通林等剑侠一听，哦，兰普等人来得好快啊，白无双刚刚把这本书搞到手，他们就追上来了。佟林把心一横，书不能交，我佟林一定要将此书昭示天下，让天下练家子，让老百姓都知道雍正是个暴君，隆科多是当朝的奸佞，只有推翻这个暴君，只有铲除这奸佞，国家才能太平，绿林道才能安稳。佟林那脸色就显露出来他这个想法了。兰普乐了，我说佟林呐，不就是一本书吗？那本书比你夫人还重要吗？你真不交书，我可真要他命，你追悔莫及呀。兰普蓝光斗那手指头就一较劲，他那大力鹰爪功功夫该有多么高，抠的于秀娘咽喉这个地方差点漏了啊！眼见于秀娘这口气上不来，脸色惨白，就要咽气。张芳马上来到佟林跟前：“佟叔叔，以书换人。”白无双大叫一声：“兰普，你慢动，给你书也就是了。”白无双给佟林跪下了：“义父，您把书给他吧，把我义母换回来。”沈公子沈再宽也欲通林施礼：“老人家，这本书我们都看到了，这本书的内容我们都了解了，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的事情向大家说明，向天下人讲清。那么有这本书没这本书对我们来说都无关轻重，现在救人要紧，请把人救回来吧。”大家都这么讲，佟林再一看，夫人马上就要绝气身亡啊，他那心一软，把书掏出来：“兰普，我可以给你书，可是你先把秀娘放过来。”“不。”兰普把嘴一撇：“你先给书，我后教人。兰普，你这个人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佟林信不着你，只要你把人放回来，这本书我肯定给你。”两个人是谁都信不着谁呀、啊，僵这儿了。张芳一看：“我看这么办啊，哎，我说兰普，你把渔女剑客穴道点住，放在你的脚下，你放地下，然后我佟叔叔把这本书扔到旁边去，
距离你比较近的地方，你可以闪身去取书，我们过来救人，你看行不行？兰普一听，这还可以，啪啪，他连封了于秀娘两处穴道，横着放在脚下，铜铃，把手中的书斜刺里往出一抖，这兰普就怕拿不住书，他脚底板一跺地，噌就窜过去了，书没等落下呢，伸手一抄海中捞月，把这书就抓到手里了，铜铃。同时也来到于秀娘的跟前，还两个人是以书换人，是各取所需。佟林救下于秀娘，张芳一摆手，快撤。这些剑侠都知道这是险地呀、啊、在这儿停留让人家大队官兵给围住怎么办呢？哇，都离开这儿走了，兰普也没追，他叫过那打把式卖艺的老头，那位赶紧施礼啊，兰大人，嗯，你干得不错，我要重重赏你，回去吧。又告诉兰十六雄，取路回北京内城去见隆科多。这一路上，兰普把这本书啊，就翻了几篇，他一看，哎呦，我说这隆科多怎么下了这么大的赌注？给我五颗夜明珠让我抢回这本书，原来这本书关乎到他的身家性命啊。此时国舅府已到，哎，他一看呢，那国舅隆科多领着一些人在府门那儿恭候兰普的，一看兰普来了，紧跑过来拉着兰普的手，那个亲热劲儿甭提了，是直接接进了上厅。兰普蓝光斗坐在那儿，把书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放，国舅，我得了这本书可太不容易了，你可怎么谢我好呢？隆科多一看这书，他那心呐、啊、就放在肚子里边了，啪啪一拍巴掌，手下人端进个托盘，里边有两杯酒，咱们书中暗表，这酒其中一杯没有毒，另一杯已经掺和起阴邪镇日之毒，那也就是镇酒了，只要人一喝下，立刻七窍出血，绝气身亡，这隆科多要献毒酒要死。兰普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道

十五天发芽，十四到二十天育苗，七到十天灌水，八十到一百天开花，再经过二十到三十五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

0: 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

0: 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1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音乐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也是情绪最懂的出口。一首歌，一段旋律，就能把平凡的日子轻轻点亮。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让好歌陪你把心情慢慢安放。当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那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在纪云平泉的视听页面当中呢，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平泉广播了，很容易找到哈。那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9，欢迎您锁定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点播了一首歌曲哈，一首《罗刹海市》，来自刀郎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收听吧。

来自刀郎的这一首《罗刹海市》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呢16:25，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送给大家。

一种这个悲壮的旋律哈，给迷失方向的人构建了一个梦想当中的归宿。好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好，这个时间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啊，他说点播一首歌，一首百花香，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来自魏新宇的这一首《百花香》啊，魏新宇的歌歌声呢还是那么的温柔甜美哈，这唱出了满心满眼都是一个人的幸福的感觉。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7，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说一下咱们点歌互动的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PQGB 呢就是评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在这个手机当然也可以下载一下纪云评选 APP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在纪云评选的这个视听页面当中哈、您就可以找到我们。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真是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5，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呢就到这里了。今天是周五哈，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欢迎您关注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下周再见吧。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3: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6: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下面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古建筑。
1: 北京是中国最后一座古代都城，历经元明清三代，

元代规划元大都时，没有效法宋代汴京模式，而是选择了更为古老的王都模式，既以儒家尊崇的周礼王城图为蓝本，也就是城市应呈方形，每边九里，四边城墙上各设有三座城门，城内有九条直街与九条横街，街道之宽为车轨的九倍。以周礼考工器的城市规划思想进行规划修建的元大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礼之治的一座都城，奠定了近代北京城的雏形。大都城平面呈长方形，周长28.6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道路规划整齐，经纬分明，采取外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垣相套的传统形制。从宋代以来，南方的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北方的许多物资，包括粮食、纺织品、木料等，都要依靠南方供应，南北大运河就成了南货北运的重要通道，元大都更离不开这条运河。元朝伊始，因为要将漕运的船只引向大都城的后市，水量需求大大增加，大都城内太液池的湖水已不能满足城内50万人的生活供给和商业贸易，必须寻找新的水源。为元大都寻找水源的人叫郭守敬，他遍访京郊各地，细查山脉水源，终于在大都以北的昌平一带寻找到新的水源。经勘察地形，将城北之水引向城西北之瓮山坡，也就是今天的昆明湖，然后向东南经高梁河流至城内。又在城里开了一条河与南来的运河相连，碧波荡漾的湖水和山谷云集的繁茂，让有着大国梦想的元世祖忽必烈兴奋不已，他将这条河命名为通惠河。元大都时代的建筑遗留至今的并不多，其短暂的辉煌与华美只留在了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中。1368年，明王朝占领了元代的北京城，

0: 朱元璋建国称帝，并在南京修建了他的宫殿。公元1422年，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和君臣间的明争暗斗，踌躇满志的永乐大帝朱棣将开国皇帝的陵墓留在了南京，把明王朝的统治中心迁往北京。永乐时期，营建紫禁城与营建都城的工程是相结合进行的，主要工程有把皇城从元大都的位置南移一里，将元大都的南城墙往南迁移二里，即从长安街一线移到今天的前门一线，同时完成了北京城大城墙的修建。在修建都城的同时，朱棣还修建了用于镇压元代王气的镇山土堆建筑万岁山，也就是今天的景山。然而让朱棣没有想到的是，明末崇祯皇帝却戏剧性地吊死于万岁山。中国封建王朝都城的选址和宫城的定位必须严格恪守天子之礼制，即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在皇宫建造布局上，充分体现了帝王居天地之中而一统天下的理念。
1: 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了，以礼治国，礼说到底就是个等级制度。皇宫里面建筑也分等级，以多为贵，以高为贵，以中为贵。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经过端门、午门，午门是宫殿正门，午门里头是太和门，太和门是前三殿的大门，然后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然后乾清门、后宫、乾清殿、交泰殿、坤宁殿，一直到景山，所有重要建筑都在中山，以中为贵。
0: 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因古代以紫为星，象征帝王居所，皇宫历来又属禁地，因此得名。紫禁城按前朝后寝的制度分外朝和内廷，外朝占据了紫禁城的大半面积，是皇帝和大臣们举行大典、朝贺、筵宴和行使权力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皇权威严和紫禁城建筑艺术的部分。外朝以中轴线上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文华、武英两殿为两翼。内廷是皇帝处理日常朝政和后妃、皇子们居住游玩之所，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六宫为两翼，布局严谨有序。午门是紫禁城的大门，午门主体分为正楼、中庭、古庭、东关、西关五部分， 用

0: 长五连成凹字形平面，建在同形的墩台上。这种建筑形式在古代称为阙门，是大门的最高等级。皇帝发布诏令，战争后接受战俘都在这里举行仪式。午门的中门为皇帝专用，此外科举殿试考中的状元、榜眼、探花可从中门出宫。按清代规制，平时上朝文武官员走东偏门，宗室王公走西偏门。太和门是前朝三大殿的大门，清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顺治进入紫禁城，就是在太和门里举行下达第一项诏令仪式的。顺治时期，清朝效法明朝而创新政治制度，用以恢复封建经济，并以威猛之势严刑剃发来保护满族习俗和维护统治特权。帝王自比为真龙，因此在中国建筑中，各种涉及到龙的造型都出现在皇家建筑中。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殿共同坐落在土字形布局的汉白玉台基之上，每层皆作须弥座形式，四周装饰以汉白玉栏杆，每根栏杆的望柱头上都雕有精美的云龙和云凤纹饰。望柱下则伸出一枚称作螭首的兽头吐水口，每到雨天，螭首即呈现千龙喷水的壮丽奇景。
1: 因为本来建筑要有台基防止潮，那么后来变成一个等级制了。你看我们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底下的台阶呢，是三层，三个台阶。你到北京去找，还有什么地方是以三层台阶的？还有三处是这样的台阶。第一个是天坛。天坛是三个台阶，祭天的环丘三个台阶，祭农业丰收的齐天殿是三层台阶，这是祭天的。第二，祭祖宗的太庙，太庙大殿是三个台阶。第四个地方就皇陵，明永乐皇的长陵，明十三年的长陵，长陵的陵恩殿，就祭皇帝的陵恩殿，陵恩殿是三个台阶。皇帝生前的宫殿、死后的宫殿、祭天的殿、祭祖宗的殿，这四处是三层台阶的，其他没有。
0: 中国古建筑的大小都是以房间来计数的，间数越多，房屋也越高。紫禁城中最高等级的建筑太和殿，在紫禁城的中心，也是都城北京的中心。太和殿从地面到屋脊共高26.9米，殿面阔9间，进深5间，取九五之尊之意。作为紫禁城外朝三大殿的主殿，太和殿俗称金銮宝殿，始建于明永乐18年，初名奉天殿。明嘉庆41年改名为皇极殿，明代。

时被毁三次，也重建了三次。清顺治二年五月修缮三大殿时，改名为太和殿。大殿内悬挂的见吉随游的匾额，寓意有君临天下、成天建邦，以顺应大道之意。无论是明朝的奉天还是皇极，以及清朝的太和，这座世界独一无二的皇宫大殿，无不浸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理想。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大，天大，地大，王大，狱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在古代的传统思想中，王之所以大，是因为王与天联系在一起，认为其权力是天授予的，其行为代表着天的意志，从而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然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盛世才能验证这种天意，于是中国古代皇帝逐渐用自然界的天、地、日、月代替了原始图腾。王之所以祭天、地，是帝王应将自己比作天地之子，祭天地乃尽为子之道。因此祭祀不仅成为一种礼制，而且也成为皇帝每年的重要政治活动。在对天、地、日、月的祭祀中，祭天最为隆重。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与紫禁城同时完成。天坛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上天、祈祷五谷丰登，以及在大旱之年祈雨的场所。天坛占地面积达4148亩，相当于紫禁城面积的四倍，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无论在整体布局还是单一建筑上，天坛建筑群都反映出天地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在中国古代宇宙观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同时这些建筑还体现出帝王将相在这一关系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启年殿是天坛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也是北京城形制最为独特的建筑。启年殿在明代初建时，三重屋檐最上层用青色琉璃瓦，中檐用黄色琉璃瓦，下檐用绿色琉璃瓦，以象征天、地、万物。清乾隆十六年被改为三檐一绿覆青色琉璃瓦，即今天所见的形象，较明代更为庄重。

圆丘为三层汉白玉圆台，是祭天的祭坛。圆丘所营造的空间无疑成为北京城

最具神性的场所之一。它与之前描述的紫禁城太和殿的空间共同构成建筑空间艺术的两大巅峰。相比之下，太和殿所象征的皇权颇具世俗色彩，而圆丘天人对话的巧妙构思则更赋予东方文化意境。天坛作为中国古代建筑象征手法的杰出代表，其主要设计思想是要在艺术上展现天的崇高神圣，以及天子与天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样的设计思想无不贯穿于整组建筑群的宏伟布局和各个微观之处，体现了古代建筑师卓越的空间组织才能和高超的设计手法。在封建皇权思想中，皇帝的位置处在自然的两个根本力量，即阴与阳和天与地之间。皇帝被赋予是两者和谐的责任，因为只有当这两个基本的力量和谐共处时，才能创造盛世。虽然事实证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封建社会的皇权思想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建造形式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无论是王公大臣、富商巨贾，还是文人学士、普通百姓，都建造了大大小小的院落，从广厦连屋的大宅门到格局紧凑的小户人家，各种院落住宅演绎出辉煌与平淡交织的无数篇章。

1976年，在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了一组大型西周建筑遗址，建造年代约公元前12世纪。从今天的遗址上，我们还可以大致看到这座西周建筑的轮廓。依据专家复原推测，这是一座相当严整的四合院式的建筑，由二进院落组成，中轴线上依次为影壁、大门、前堂、后室，门、堂、室的两侧为通常的厢房，前堂与后室之间有廊连接，将院落围合成封闭空间。这座我们已知的最早的四合院建筑遗址，见证了合院住宅在中国久远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无论是王公大臣、富商巨贾，还是文人学士、普通百姓，都建造了大大小小的院落，从广厦连屋的大宅门，到格局紧凑的小户人家。

0: 各种院落住宅演绎出辉煌与平淡交织的无数篇章。北方四合院的空间以院落为核心，不同规模的四合院拥有不同的院落数量。最简单的四合院只有一个院子，四面各有房屋围合，是标准的四合房。
1: 四合院它其实是以内部的这个庭院作为主要的活动空间，而它外围的四周呢都是用墙面来进行封闭的，也就是说外人很难进入到四合院的这个核心的内部来。一座标准的四合院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缩影，虽然说这个它里面的这个元素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可以说是五脏俱全啊，能够反映出这个社会的种种的特色。
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家庭也是等级鲜明的社会缩影。四合院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特性。四合院中的正房坐北朝南，面宽和进深都是最大的，同时屋顶也是最高的，是整个住宅建筑的核心，因此由一家之主居住。东西厢房大多用作儿子辈的住房，古代未出嫁的女子地位不高，一般住在后罩房中，家中佣人住在倒座房中。大门通常采用一间门层的形式，设在东南角位置。所有的大门都设有门槛，门槛上安装一种特殊的石质构件，这种构件用一整块石头雕琢而成，名叫门枕石。门枕石的外侧部分凿为长方形或圆鼓形，称作抱鼓石，民间称之为门墩。门墩主要起装饰作用，是雕刻的重点，上面经常有复杂的各种兽面图案，表达辟邪吉祥的寓意。
1: 四合院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呢，它用相对比较低的技术手段，但是营造出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一个人工环境。因为这个比较宽阔庭院的存在，使得四合院的内部呢，它有一个相对比较恒温的小气候条件。那么这样在比较炎热的夏季和比较酷寒的冬季呢，温度呢能够变化起伏相对比较少啊，这样呢这个使得人的这个生活会感觉更加舒服一些。
0: 恭王府位于什刹海前海地区的柳荫街，是北京著名的一座府邸。恭王府的历史很显赫，是乾隆年间权倾一时的大贪官和珅的宅邸。和珅在乾隆年间最高官职为文华殿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和珅权势熏天，无所不为，聚集了巨额的财富，把自己的这座宅邸修建得无比宏伟。乾隆于嘉庆四年，即公元1799年驾崩，嘉庆帝随即开始勤政，立即下旨颁布了和珅的20条大罪，赐和珅自尽，并抄没其全部家产，并把这座宅子赐给了他的17弟永林。这座府邸就被称为

0: 庆王府。咸丰皇帝时期再度易主恭亲王奕欣，随之被称为恭王府。
1: 咱们都知道有句俗话说，这个一个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大概在北京现存的所有王府建筑当中，恭王府是保存最为完整，而且呢是最有特色的一座。确实呢，这恭王府这座建筑呢，它囊括了清朝中期一直到晚期的很多沧桑的历史的变化。
0: 现已整修开放的恭王府及其花园，基本修复了鼎盛时期的面貌。恭王府占地约3.1万平方米，分为中、东、西三路建筑，由严格的轴线贯穿的多进四合院落组成。中路最主要的建筑是银安殿和嘉乐堂，殿堂屋顶采用绿琉璃瓦，显示了中路的威严气派。东路的前院正房名为多福轩，是恭亲王奕欣的会客厅。恭亲王在此接见朝廷官员和外国使节。西路的四合院落较为小巧精致，精品之作当属高大气派的西进斋。大厅内有雕饰精美的楠木隔断，为和珅仿紫禁城宁寿宫式样，这也是和珅被赐死的20大罪之一。
1: 20大罪当中有一条是和这个府邸是有关的啊，它的原话是说呢，里面有一座建筑，所有的这个装修和隔断都采用楠木，而且呢仿紫禁城宁寿宫的制度啊，不知道这么做是合这个心肠啊。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府邸里面有一部分建筑呢过分的豪华，甚至去模仿宫殿建筑，在古代封建社会呢，这是非常严重的僭越的行为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的这个礼制等级当中呢，每座建筑和它主人的相应的社会地位必须是完全吻合的，如果出现超越你这个阶层所应该享有的这个建筑的情况的话呢，那很有可能受到非常严格的追究。
0: 在清朝，院落的规模与讲究程度随住宅主人权势的高低和经济实力的大小而决定，贵族富商的院落与王公大臣的院落有着不同的性质。

0: 王家大院位于晋中盆地南部灵石的净生镇，始建于康熙三年，即1664年。王家大院是一片片庞大建筑群的总称，包括沧桑满目的六座古堡、五道深巷和祠堂院、当铺院等其他院落，还有五里长街上的一些店铺，总面积25万平方米以上。王家大院最有代表性的建筑，要数现已开放的鸿门堡、高家崖这两组建筑群。鸿门堡和高家崖东西对峙，一桥相连，它们依山就势，复阴抱阳，层楼叠院，错落有致，窑洞和房舍巧妙结合，厅堂和亭阁布局合理，全然是黄土高坡上随形生变的全封闭建筑。
1: 净生村呢，它是一个杂姓的移民村，就是说很多宗族它逐渐的聚拢来，发展壮大以后呢，他觉得这个还是有些杂乱，所以最终呢，他就形成了就像鸿门堡，大家可以看到的这种非常布局非常严谨，而且规划非常好的这么一种形式。最后呢，是王家，就这个发展最好的这么一个宗族，而且是宗族里面的就是收入比较高的小型地主以上的这些人，他们捐款直接就建成了这样的一个古院。
0: 高家崖建筑是王家大院中最具代表性的院落群，这里是高家崖建筑的前院，正面为雕梁画栋的客厅，客厅又为过厅，穿过其中经垂花门可入后院。后院是主人具有一定隐秘性的生活区，正窑住长辈，厢窑住儿孙，正楼供祖先，各得其所，长幼有序。长辈和儿孙住的窑洞，在空间安排上均以火炕为中心，火炕与灶台结合，炕面下砌有数条用于取暖的烟道，专供取暖。火炕在漫长的寒冬里显得至关重要。主院之东为厨院，厨院同样为三进，却有内三外四七道门之多，不同等级的人走不同等级的门，在不同等级的餐厅用餐，尊卑分明，等级意识可见一斑。院之南有家塾，所谓门侧之堂，家学之所，是为塾，这是教孩子们启蒙读书的地方。养子思教，自然是耕读门第文化意识之根本。贵心书院是专供孩子们长大后读书、写字、做文章的场所，其建筑思路淡雅平实、明净简洁，是要你两耳不闻窗外事，

0: 王家大院的装饰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出色地表现出户主为学之清雅，为商之富贵，为官之显赫。对于资产颇丰的士绅阶层而言，安全可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王家大院的座座补院，就是为抵御兵匪贼寇而设计的。
1: 这个解放战争的时候，就是阎锡山的有一股小的部队进入了这个鸿门堡，据守不出，最后呢是解放军用了满满的一棺材的炸药把那个堡门炸坏，最后才全歼了这个敌人。所以说您想，就是说

福建永定县的承启楼，建于清康熙48年，即1709年，历时3年完工，为客家人姜姓氏族所建。承启楼由四个同心圆的环形建筑组合而成，楼中心是祖堂，内环一层有房21间，中环有房40间，最外环共4层，底层为厨房，2层为谷仓，3、4层为卧房，全楼共有房间300余间。朝南一座大门与祖堂共处于中轴线上。目前承启楼共有姜姓族人20多户，60余人同时在里面生活。福建土楼的聚居方式明显不同于其他地区，一个家族聚居在一座巨型的土楼之内，更可以形象地说是聚居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在这样的土楼内，没有正房厢房之分，没有前院后院之别，各户层数相同，开间相同，无贵贱等级之分，各家各户无论辈分长幼一律均等。一楼之内乃一宫之尊，几十户数百人形成同居异才的生活模式。虽然每个小家庭的财产各自独立，然而大家又有诸多不可分割的共同财产，不仅共屋顶，而且共楼门、共厅堂、共院落、共水井。在这里，所有的房间都朝向同一个中心，就是位于圆楼中央的祖堂。向心的聚居布局使各户都围绕内院，面朝祖堂，表现出对祖堂的崇拜与敬畏。有学者把这种布局的构成法则称为点线的围合。点是以祖堂为核心的公共空间，代表着崇高和永恒，象征着宗祖团结的核心。县所描述的是周围众多的居住用房，它们呈线状环绕核心布局，表现出明显的向心性，显示了强烈的内聚力。同宗同族的祖先使他们凝聚在一起，增进了亲和感和安全感。这些被当作是天上掉下的飞碟，地下冒出的蘑菇的土楼，无论是形式与内容上，都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血缘氏族的结构与心态。福建土楼是居住在土楼里的闽南人或是客家人经济文化的自传，是建筑者科学技术水平的体现，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审美理想的集中表现。中国农耕文明的

建筑文化可以粗分为两大形态，一种是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各级官式建筑文化，一种是民间聚族而居的风土建筑文化。相比之下，官式建筑文化随着封建体制的铲除早已是终结了的历史，而风土建筑文化的历史却因聚居风俗的延续依然活着。

山和水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意义，人类对山水的认识是园林观念的基石，是以气为概念的人化物质，园林建筑就是两者之间的产物，是一门虽由人作万自天开的艺术。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救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您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2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0: 爸爸，
9: 还没睡啊？
1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9: 嗯。
10: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9: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0: 10块，103块，328块。你看，4个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兴，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格纳，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

0: 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0: 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

0: 塔里克表示，梦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梦实现更好发展。梦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

电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

0: 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炼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0: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2: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0: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三年或五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3: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过六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5: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6: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7: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8: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3: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 中方敦促日方为

0: 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

0: 行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这时啊，已有个人大摇大摆的自星云庄里走了出来。虽然隔得很远，阿飞却看清楚这个人是个麻子。他自然想不到这麻子就是林仙儿的父亲，他只看出这麻子一定是星云庄里一个有头有脸的佣人，因为普通的小人绝不会像这样趾高气扬，若不是佣人也不会如此趾高气扬了。瓶子里没有醋，固然不会响；若是装满了醋，也摇不响的。只有半瓶的醋才会晃荡晃荡的。这位林大总管的肚子里醋装的虽不多，酒装的却不少。他大摇大摆地走着，正想到小茶馆里去吹牛，谁知刚走到街角，就突然发现一把剑已指在了他的咽喉。阿飞并不愿对这种人用剑，但用剑说话却比用舌头有效得多。他更不愿意对这种人多费唇舌，冷冷地说道：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你答不出，我就杀了你，答错了，我也杀你，明白了吗？林麻子点了点头，却怕剑伤了他下巴，想说话却说不出来，肚子里的酒已变成了冷汗，流得满头。我问你，李寻欢是不是还在庄子里？
8: 是。
7: 他嘴唇动了好几次，才说出这个字来。在哪里？
8: 柴房。
7: 带我去。
8: 我怎么带你去？我没法子。
7: 你一定能想得出法子来。他突然反手一剑，只听着沙一声，剑已刺入了墙里。阿飞的眼睛早已透入林麻子的血管里，冷冷地说道：你一定能想法子去的，是不是？
8: 是。
7: 好，转过身， 一直走回去。别忘了，我就在你身后。林麻子转过身走了两步，突然就颤声地说道：
8: 衣服，小人身上这件破袍，大爷你穿上。
7: 阿飞身上穿的只是一套用绡过了的小薄羊皮做成的衣服，这种衣服实在太引人注目了。林麻子要他穿上自己的皮袄，的确是个好主意。世上有很多好主意，本都是在剑锋逼着下想出来的。而林总管显然并不是第一次带朋友回来，所以这次阿飞跟在他身后，门口的家丁也并没有特别留意。柴房离厨房不远，林麻子从

0: 小路走到柴房，并没有遇见什么人，就算遇见人，别人也以为他是到厨房拿下酒菜的。阿飞倒也没想到这件事儿成功的如此容易。只见孤零零的一个小院里有间孤零零的小屋子，破旧的小门外却夹了把很坚固的大锁。林麻子看了一眼阿飞，李大爷就被锁在这个屋里，大爷你，我想你也不敢骗我。
1: 小人怎敢说谎啊？小人怎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啊？
0: 很好，他这两个字说完，以反手一点，将这麻子点晕在地上，一个箭步窜了过去，是一脚把门踢开了。门外并没有人看守，这也许是因为任何人都想不到阿飞敢在白天来救人的，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想趁机睡个午觉。这间柴房只有个很小的窗子，就像是天生的牢房一样阴森森而黑暗，堆得像小山般的柴木下蹲着一个人，也不知是昏迷还是睡着了。一见到他身上那件貂袍，阿飞胸中的热血就沸腾起来，连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怎会对这个人生出如此深厚的友情。他一步窜过去，哎，你！可就在这时，貂袍下突然飞起了一道剑光，这剑光如电，是击消阿飞的双足。哎呀，这变化实在太出人意料之外了，这一剑也实在太快了。幸好阿飞手上还握着剑，他的剑更快，快的简直是不可思议。那人的剑随意刺出，阿飞的剑是后发以先至，只听当的一声，阿飞的剑尖竟点在对方的剑脊上。那人骤然觉得手腕一震，掌中的剑已被敲入，但这个人也是少见的高手，临危不乱，身子一翻已滚出障碍，这时才露出他的脸来，居然是游龙生，去而不返。阿飞不认得他，也没有看他一眼，一剑出手，身子一往后退，他退得虽快，怎奈已迟了。门外已有一条藤棍，一把金刀封住了退路。阿飞刚顿住身形，只听哗啦啦是一声大震，小山般堆起来的柴木全部的崩落，现出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俱都是集装劲服，手持弩匣，是对准了阿飞。这种诸葛弩在近距离内威力之强，无可比拟。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有多大的本事，若在一间柴房里被十几个诸葛弩围住，再想脱身，只怕就比登天还难了。田七微笑着说道：
2: 阁下还有什么话说吗？
0: 阿飞看了他一眼，缓缓坐了下去。请动手吧。
2: 田七仰面大笑：好，哇哈哈哈哈，阁下倒不愧是个痛快的人，田茂就索性成全你了吧。
0: 他这一挥手，那弩箭便如暴风骤雨般的射出来。
2: 就在这一刹那间，
0: 就见阿飞突然就地一滚，左手趁势抄起了自游龙生掌中打落的夺情剑，剑光飞舞，化作一道光环，剑竟被四下震飞，光环滚珠一般的滚到了门口。赵正义怒吼一声，是紫金刀立在花山，是急砍而下。谁知他一刀尚未砍下，那光环里突然又多出一道剑光，这一剑之快，快如闪电。
2: 赵正义大惊变招，已经来不及了。剑已刺入他的咽喉，鲜血喷出如奇花火箭。
0: 田七倒退半步，反手一棍抽下， 但这时光环化作一道飞鸿向门外送了出去。田七想要追，突又驻足，只见赵正义手捂着咽喉，喉咙里咯咯作响，居然还没有断气。
2: 阿飞夺路危险，伤人还在其次，是以这一剑竟刺偏了两寸，恰巧自赵正义气管与食道之间穿出，并没有伤着他的要害。再看阿飞已纵到一小院外，反手一掷，夺情剑标枪一般的飞向了田七。田七刚想追出，又退了回来，长剑当啷一声钉入了对面的墙壁。游龙生到这时才长长叹了口气，说道：
3: 哎呀，这少年好快的身手啊。
2: 田七微微一笑：他的运气也不错。
0: 什么运气？
2: 少庄主方才难道没瞧见他身上也挨了两剑吗？
0: 不错呀，我已看出他左手舞剑，剑光中依然有破绽，必定挡不住七爷属下的神弩。哎，奇怪的是他居然没有受伤啊。
2: 只因为他身上穿了金丝甲。哎，我千算万算竟忘了这一招，否则他纵有天大的本事，今天又休想活着走出这间柴屋。
0: 游龙生出神地望着插在墙上的剑，沉声地叹息了一声，说：
3: 哎，他今天不该来的。
2: 田七笑了：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少庄主又何必烦恼呢？何况那厮纵然闯过了我们这一关，第二关他还能闯得过去吗？
0: 阿飞一纵身出门，突然一声
2: 阿弥陀佛，
0: 佛号升起，这佛号竟像是从四面八方同时响起来的。接着阿飞就被五个灰袍白袜的少林僧人是团团围住，这五人俱是双手合十，神情庄目，行动时脚下如行云流水，一停下来立刻重如山岳。当先一人白眉长须，不怒自威，左手缠着一串古铜色的佛珠，正是少林的护法大师心眉。阿飞目光四射，居然神色不变，只是淡淡的说道：
3: 哎呀，这出家人原来也会打埋伏啊。
2: 心眉大师沉声地说道：阿弥陀佛，老僧并无伤人之心，谈月何必逞口舌之力，须知利在口舌，损在心头，不能伤人，背不住还要伤自己呀。
0: 他缓缓道来，说的似乎很平和，但传入阿飞的耳朵中，每个字都变得声如洪钟巨鼓，震得他耳朵是嗡嗡嗡之响。阿飞看了他一眼，和尚的口舌之力似乎也不在谭月我之下吧。他嘴里说着话，人已斜斜冲出，他知道自己若是凌空跃起，下盘便难免空门大漏，心眉的佛珠扫来，这两条腿可就算废了。所以他找了个机会，趁机在两旁两人之间的空隙冲了出去。谁知啊，他身子刚动，少林的僧人们已突然如行云流水般的转动了起来，五个人围着阿飞是转动不休。阿飞脚步停下，少林的僧人脚步也立刻停下来。心眉大师说道：
2: 出家人不愿杀生，谭月你掌中有剑，脚下有足，只要能冲得出老僧这小小的罗汉门，老僧便心悦诚服，恭送如意。
0: 阿飞长长的呼吸了一次，身子却动也不动，
3: 他已看出这些少林僧人们非但功夫深厚，而且身

0: 行这配合更是天衣无缝，简直是滴水不漏。阿飞八九岁的时候就看到过一只仙鹤被一条大蟒蛇困住，那仙鹤之啄虽利，但却始终不敢出击。他本来觉得很奇怪的，后来啊才知道仙鹤最知蛇性，因为这蛇盘成蛇阵后首尾相应，如雷击电闪。如果这鹤直接向蛇的头部啄下，那么双腿呢就难免被蛇尾卷去；如果这鹤要啄这蛇尾，便难免被蛇首所伤。所以这仙鹤一直站着不动，等到蟒蛇不耐忍不住先出击时，仙鹤的钢爪如同闪电般的啄住了蟒蛇的七寸。阿飞在旁边树上看了一夜，这才明白首尾相应固然是兴兵的要诀，但若能做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这八个字，就更能稳操胜券了。这道理他始终未曾忘记。是以少林僧人不动，阿飞也绝不动。新梅大师自己似有些沉不住气了，阿弥陀佛，谭月难道想束手就擒？不想。他回答的素来很干脆，绝不浪费一个字。那既不愿意救父，为何不走呢？你不杀我，我也不能杀你，就冲不出去。
1: 哦，谭月若能杀得老僧，老僧死而无怨。
0: 好，他居然动了，一动就快如闪电，但见剑光一闪，是直刺新梅大师的咽喉。少林僧人身形也立刻动了，八只铁掌一起向阿飞拍下。谁知阿飞剑方刺出，脚下突然一变，谁也看不出他的脚步是怎么变的，只觉他身子竟突然变了个方向。那一剑本来明明是向新梅刺出的，此刻突然变了方向，另四个人就像是要将自己的手掌送过去，让阿飞的剑割下。新梅大师沉声地说道：“好。”好字出口，他衣袖已卷起了一股劲风，少林铁锈立于刀刃，这一招正是攻向阿飞的必救之处。四个少林僧人随遇险招，但自己根本不必出手相救，这也正是少林罗汉阵威力之所在。谁知就在这刹那间，阿飞的剑他的方向竟又变了。别人的剑变招只不过是出手部位改变而已，但他的剑一变，却连整个方向都改变了。本应该是刺向东的一剑，突然却变成了刺向西。其实他的剑根本没有变，变的只是他的脚步，变化之快简直令人不相信这世上会有这样的一双腿。只听扑哧一声，新梅大师的衣袖已被击实，接着这剑光化作一溜青红，人与剑似已结为一体，青红划过，人也随着剑冲了出去。他行险侥幸居然得手，但却忘了背后空门已露出。只听新梅大师沉声地说道：“谭月慢走，老僧相送。”阿飞只觉得背后一股大力撞来，就好像是只铁锤般的打在他的背脊上。他身上虽有金刺甲，却也被打得胸前一热，他的人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飞了出去。一个胡茬子发青的少林僧人大喝一声：“注意！”新梅大师一回首：“不必。”
2: 师叔，他已逃不远了，那师叔为何要放他逃走呢？
1: 他既已逃不远了，为何还要追啊？
0: 那僧人想了想，面露微笑：“
1: 弥陀佛，师叔说的是。”
0: 新梅大师望着阿飞逃走的方向

0: 缓缓地说道：出家人慈悲为怀，能不伤人还是不伤人的好。田七一直在远远地瞧着，听着这句话不由得扑哧一笑，低声地说道：好个出家人慈悲为怀啊，若有别人替他杀人，他自己就不肯动手了。阿飞借着掌力飞出，也借着飞起之势来消解掌力。少林护法的掌力果然是雄浑沉厚，不同凡响，阿飞直纵过两重屋脊才勉强地站住了脚。等他再次纵起时，才发现自己的内力已受了伤，但这点伤他相信自己总还能经得起的。刻苦的锻炼，艰难的岁月，已使他变成了个不容易倒下去的人，他的身子几乎就像是铁打的。暮色渐深，四面看不到人踪，但每株树上、每重屋脊后、每个角落都可能有敌人潜伏着。阿飞若能逃出去已是万幸，在少林护法和四大高手的围攻之下，天下本就有很少人能冲出去的。只是阿飞并不想逃走，一件事若还没有成功，他绝不肯半途放弃。田七他们将李寻欢藏在什么地方？阿飞的目光鹰一般的四下在搜索着，狸猫般的纵下了屋脊，窜入了后院。一个人在屋脊上的目标太大，后园中却多的是藏身之地。突然间呢，他听到了有人在笑，这个笑声并不高，却距离他很近，仿佛就在他身旁发出来的。他一转头才发现笑的人竟距离他很远，数丈外有座小亭，这个人就坐在亭子里，倚着栏杆看书，看得很出神，似乎根本没有留意到别的事情。他穿了件很破旧的棉袍子，一张脸很瘦很黄，胡子很稀少，看来就像是个营养不良的老学究。但老学究若在数丈外发笑，别人绝不会以为笑声就发自身旁的，只有内功绝顶的高手才能将笑声传得这么远。阿飞停下脚，静静地望着他。老学究似乎没有看到阿飞，用手指蘸着点口水将书翻过了一页，又津津有味地看了下去。阿飞一步步向后退，退了十步骤然转身，一转身他就已到了三丈外，再也不回头，急纵而出，三个起落已窜入了梅林。梅花开得正盛，一阵阵梅香沁心。阿飞长长吸了口气，将喉咙里的一点血腥味压了下去。他已发现自己伤势比想象中重得多，方才一动真气，胸中便似有鲜血要涌出，只怕已难和人交手了。但就在这时啊，突听一阵笛声响起，笛声悠扬而清澈，梅花上的积雪被笛声所催，一片片的飘落下来，一片片的落在了阿飞身上。雪花飘飞间，可以看到一个人正倚在树丈外一株梅树下吹笛子，身上穿了件破旧的棉袍子，赫然就是方才看书的老学究。笛声渐渐自高亢转入了低迷，曲折委婉，荡人忧思。阿飞这次不再走了，注视着他，一字字说道：铁笛先生。笛声骤顿，铁笛先生抬起头，一双眼睛突然变得寒星般闪闪生光。就在这刹那间，这颓废的老人似乎已年轻了十岁。他盯了阿飞看了很久，突然说：你受了伤？阿飞也有些意外，这人好眼力。你伤在背后？ 你已看出，何必再问？是新梅和尚下的手。铁地先生笑了笑，摇着头说，少林护法原来也不过如此而已啊。不过怎么样，以他的身份，本不该在背后出手伤人，既已伤了你，便不该还让你能活着走到我的面前。他突然又一笑，哎，我明白了，这老和尚难道是想借刀杀人吗？阿飞看了他一眼，哎，我告诉你三件事，你听好了。第一呢，如果不在背后出手，那和尚根本出不了手。第二呢，他纵然出手也杀不死我。第三呢，听着啊，你更杀不死我。铁地先生纵声大笑，啊啊啊啊啊！哎呀，哎呀，少年人好大的口气啊！我告诉你，你既已受伤，我本不愿出手，但你的口气太大，我不能不教训你。阿飞似乎觉得说话说得太多，连一个字都不愿再说了。铁地先生继续说道，念在你已受伤，我呢让你三招。阿飞望着他突然笑了，他微笑着将剑插回腰带上，扭头就走。铁地先生纵声长啸，飞身而起，棉袍的衣襟在空中展开，苍蝇般的落在了阿飞面前。既见到了我，你还想走吗？阿飞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道，我不走你就得死，是我死还是你死啊？没有人能让我三招，我若让你三招就非死不可吗？是，那你为何不试试呢？阿飞不再说话，转过目光盯着他。铁地先生骤然觉得有股寒意自心底升起，他享受圣灵并非侥幸，这个铁地先生经过大大小小无数次血战得来的，每次血战中他都会面对一双眼，各式各样的眼睛，有的眼睛里充满了怨毒凶恶，有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杀机，也有的眼睛里充满了畏惧和祈怜之意，但铁地从没见过像阿飞这样的眼睛，这双眼睛里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感情，这少年的眼珠子就像是石头塑成的，这双眼睛瞪着你时就好像一尊神像在神案上默然地注视着苍生。铁地先生竟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那么也就在这时，阿飞的剑突然出手，一剑刺出，绝不空回，这是阿飞的信条，没有绝对的把握时，他的剑绝不出手。铁地先生的身子突又凌空纵起，冲向了煤烧，只听得哗啦啦啦啦一片声响，是煤花雪花飞满半天，白雪和红梅在半空中交织成一幅绚丽的图案。从下面望上去，只见铁笛先生的身子在白云红梅中飘飘飞舞。阿飞根本没有抬头，剑已收起，铁笛先生已轻飘飘地落了下来，他落的是那样的慢，看来就像是一个纸做的人，他身子还在空中，雪地上已多了一串鲜血。阿飞凝视着地上的血，缓缓地说道，没有人能让我三招，一招都不能。铁地先生倚着梅树喘息着，他的脸色苍白，喉咙之下，胸口之上 血迹淋淋。他哪知名震天下的铁骑根本没有机会出手。阿飞看了他一眼，但你没有死，也因为你让我三招，你没有失信。他突然又笑了，你啊，至少比新梅强得多。新梅说绝不伤人，只要他冲出罗汉阵，但后来这个新梅还是伤了他，这教训阿飞发誓永远也不忘记。铁笛先生喘息着突然道，还有两招。怎么还有两招？铁笛先生咬着牙忍受着痛苦勉强的笑道，我让你三招，你只出手一招啊。阿飞再次转身凝视着他，注视了很久很久，才说道，好。他轻轻出手，在铁笛先生面前击了两掌，说道，现在三招都已。就在这时啊，只听得的一声轻响，十余点寒星暴雨般的自铁笛先生手中的铁笛中是飞射而出。阿飞凌空一个翻身纵出三丈，等他落下来时，人已站不住，两腿一软是扑地而坐。铁笛先生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阵兴奋的红光，喘息着说道，今天我已学会了一件事，绝不让任何人三招。你也应该学会一件事啊，若要出手，就一定要令对方倒下，否则你就绝不要出手啊。阿飞咬着牙瞧着钉在他腿上的一点寒星，一字字地说，这件事我一定忘不了的。好好，你走吧，你走吧。阿飞还没说话，只听一阵脚步声响起，有人在呼唤着，前辈前辈，铁老前辈，你得手了吗？这时铁笛先生说道，快走，你快走，小子，我已无力杀你，也不愿意你呀死在别人手上。阿飞就地一滚，滚出了两丈，他的腿虽不能走，他的手却同样的有力，但他也知道自己是走不远的。他已无力消灭自己在雪地上留下来的痕迹，田七他们迟早会追来的，何况此刻阿飞的喉咙又感觉到一阵阵的血腥气，他虽然在勉强地忍耐着，但这口血迟早还是难免要吐出来的，用不着别人来追，他自己已支持不了多久。他只想见李寻欢最后一面，告诉李寻欢他已尽了力。就在这时，已有一条人影向他扑了过来。屋子里只燃着一支蜡烛，烛光映着李寻欢苍白而带着病态的嫣红脸，他不停地咳嗽着，咳得几乎喘不过气来。龙小云默默地望着他，等他咳嗽完了才递过一杯酒，递到他嘴边，慢慢地倒入他嘴里。喝完了这杯酒，李寻欢就笑了，大哥，你看我一滴酒都没有露出来吧，我就算被人悬空倒着吊起来，但若有人喂我酒喝，我也绝不会露出来的。龙啸云想笑却没有笑出来，黯然道，你为什么不让我解开你的穴道呢？我呀，我是个经不起诱惑的人， 你如果解开我的穴道，我说不定就想跑了。可现在，现在他们都不在这儿。你若……
1: 大哥，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明白，可是……
1: 我知道你又想说那句话了，但你实在并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你将我从柴房搬到这里来，又有酒喝，这已不愧我们兄弟一场了。
0: 龙啸云听着李寻欢的话，低下了头，沉默了很久很久，黯然地说道：
1: 明天你就要走了，我大哥，你千万莫要再来送我。我从来不喜欢送人，也不愿意别人来送我。我看着别人送行时那种模样，我就觉得恶心。何况我这次去的地方又不远，说不定啊三五天就回来。
0: 龙啸云也打起了精神，展颜的笑道：不错，你回来我一定接你，那时啊我们再好好的醉一场。突然一人悠悠的道：你们明知他这一去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又何必还要自己骗自己？
1: 林诗音缓缓走了过来，美丽的面容又憔悴了许多。
0: 李寻欢目光中立刻露出了痛苦之色，他还是笑着说：
1: 我为何不回来呀？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
0: 林诗音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冷冷地说道：谁是你的好朋友？这里根本没有你的朋友。
1: 他突然指着龙啸云：你以为他是你的朋友吗？他若是你的朋友，你就立刻让他走。
0: 龙啸云看了林诗音一眼：
1: 可是他不走是怕连累了你，但你为何不放他呢？
0: 走不走是他的事儿，放不放却是你的事儿。林诗音没有听龙啸云答复，就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1: 龙啸云豁然掌身而起：
0: 哎呀，他说的对呀，无论你走不走，我都该放了你呀。
1: 李寻欢突然大笑起来，
0: 龙啸云愣住了：
1: 寻欢，你笑什么呢？
0: 你几时学会听女人的话了？
1: 我教的是龙啸云，是条好汉子，可不是怕老婆的可怜虫。
0: 龙啸云紧握着双拳，热泪已不禁夺眶而出：
1: 兄弟啊，兄弟，你对我太好了，我并不是不懂你的苦心呐，可是却叫我这一生如何报答你呢，兄弟。
0: 哎，大哥，我正有件事情想求你。
1: 什么事儿？
0: 你只管说，快说呀。
1: 龙小云一把抓住了他的肩头：
0: 大哥呀，昨天来的那个少年阿飞呀，大哥你总算还记得他吧？
1: 当然记得。
0: 他若有什么危险，大哥你一定要助他一臂之力。
1: 龙啸云的手缓缓地松开，仰面长叹道：
0: 哎，兄弟啊，到了这种时候你还只记着他，你难道从来就不肯为自己想想吗？
1: 我只问你答不答应。
0: 我当然答应啊，只不过也许我再也见不着他了。
1: 为什么？难道他已……
0: 龙啸云勉强的一笑：
1: 你昨天看到他走的，
0: 他怎么还会再来呢？
1: 哎，我也希望啊他不要再来了，只不过他一定会再来的。
0: 他若会来救你，为何直到现在还没有来啊？
1: 他又长长叹了口气：
0: 兄弟啊，你对别人虽然义重如山，但别人对你却未必一样啊。
1: 他对我怎么是他的事儿，但我还是要求大哥，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遇到那个阿飞，都别忘了 他是我的朋友。好，好，你的朋友啊，就是我的朋友。外面突然有人喊道：“
2: 龙子爷，龙子爷！”
1: 龙小云站起来，又坐了下去。兄弟啊，你啊，我的酒呢，已喝够了。大哥，你只管去吧，只不过千万要记着，明天早上千万别再来送我。龙小云缓缓走到门口，刚一走出门，他的脚立刻就快了。只见天七站在园子里的树影下向他招手，他快步走了过去，压低了声音：“哎，得手了吗？”“
3: 没有。”“
1: 啊？”龙小云变色地说道。“没有？你们十几个人再加上新梅大师和铁笛先生，怎么难道竟对付不了一个小伙子？”“
3: 嗨！”田七苦笑一声，“那小子他们可真太厉害了，简直有些可怕。赵老大被他伤得不说呀，连铁笛先生都已伤在他剑下。”龙啸云连连跺着脚：“嘿嘿嘿，我早知道这小子不好惹，你偏说铁笛先生一定可以对付他。他虽然逃走了，但却还中了新梅大师一掌。”龙啸云眉峰往上一挑：“啊，既然如此，他一定逃不了他，那你们为何不追呀？”“
1: 少林寺的人已追去了，我特地啊来通知你一声。”龙啸云看了看左右：“哎，我去看看啊，你去叫人到这里来守着。”
4: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5: 小兔子乖乖唱。
4: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5: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4: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5: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4: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6: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7: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6: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7: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6: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7: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6: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7: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6: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7: 这个
8: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

0: 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0: 我不高兴，请朋友。

0: 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2: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战略定力涵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耐心。市妇联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市公安局开展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战略定力涵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耐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文化制度等各个领域，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全党全国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正确政绩观，需要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以战略定力涵养历史耐心，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胸怀，彰显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作为。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是跨越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关口，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如期实现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资源压力较大，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的国情没有改变，环保历史欠账尚未还清，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十五规划纲要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重要部署。战略定力的根基在于坚持正确政绩观。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环保一刀切、运动式降碳、虚假整改等现象，根子上正是政绩观出了偏差，把生态环保当成包袱想甩掉，把环保考核当成关卡想绕过。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涵养历史耐心。越是面临复杂局面和多重目标，越要稳住心神，保持定力，坚决不走回头路，不搞急转弯。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擦得更亮，根基扎得更深，才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保护。本台消息，6月25号，市妇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各乡镇妇联主席、副主席走进平北镇平陵县委旧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暨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实地参观革命旧址，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和巾帼英雄的感人事迹，接受红色教育。会上，两名基层党员干部深情讲述家风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专题党课，引导大家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活动期间还走访慰问了两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切实把党的关爱落到实处。南五十家子镇妇联主席张经磊：
3: 参加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和思想升华。 红色家风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永不退

0: 红色基因，红粮优粮家风主题活动，
1: 组织妇联干部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红色家风故事，是一场深刻的党性淬炼。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更续红色血脉，抓实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入开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宣讲活动，引领妇女厚植家国情怀，以优良家风汇集巾帼力量，深耕基层服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市公安局联合市禁毒委员会、市检察院在中心广场开展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种类、危害及识别方法，重点提醒市民警惕奶茶粉、跳跳糖等伪装毒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同时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韩宇鹏：
3: 平原市公安局后续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六禁活动，常态化排查涉毒场所，严打新型毒品犯罪，强化青少年防毒教育，完善吸毒人员帮扶管控，畅通举报渠道，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辖区平安。
2: 本台消息，6月25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党支部联合市医院党委到党坝镇联合智超检测站司机之家，共同组织开展了以“党健共建聚合力，健康义诊暖思城”为主题的“送健康、送温暖、送爱心”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过往车辆的司机、乘务人员进行检测血糖、血压、中医脉诊等义诊服务，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给予科学合理的治疗建议以及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同时，医务人员还详细解答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等方面知识，提醒他们关注自身健康，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平泉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党支部书记于莹：
4: 下一步，三中队场内化开展思城座谈、场站开放日，推动刚性执法向柔性服务转变，实实在在呢为货车司机办实事、送温暖。
2: 媒体看平泉专栏播出的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平泉非遗入课堂》，为深耕传统文化教育、厚植少年文化底蕴，承德平泉市回民小学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依托特色课堂邀请非遗传承人入校授课，将凌河大鼓、平泉皮影等本土非遗项目引进课堂，传承人现场示范教学，孩子们近距离观摩技艺展演，亲手实操皮影，聆听大鼓唱腔，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触摸，感悟非遗魅力。平泉市回民小学学生张玉新：
5: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不仅要好好学习课本知识，更要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古老的非遗在我们少年一代继续发光发亮。
2: 平泉市深挖本地非遗项目资源，打造实操式特色教学课堂，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普及非遗知识，在青少年心中种下传统文化种子，推动本土文脉薪火接续，代代相传。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雷阵雨，15到27度，黄土梁子雷阵雨，15到27度，毛棱沟雷阵雨，15到27度，平北雷阵雨，15到27度，柳溪雷阵雨，15到27度，黄土房雷阵雨，15到27度，七家带雷阵雨，15到27度，辽河源雷阵雨，11到23度，榆树林子雷阵雨，17到29度，大庆水库雷阵雨，17到28度，卧龙镇雷阵雨，16到28度，台德山雷阵雨，16到28度，杨树岭雷阵雨，16到28度，清河镇雷阵雨，16到28度，南五十家子雷阵雨，17到29度，小四沟雷阵雨，17到29度，道虎沟雷阵雨，17到29度，党坝雷阵雨，17到29度，七沟雷阵雨，17到29度，福禄树雷阵雨，17到29度。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6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前的。
3: 帮我拍背。啊！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1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3: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我会叠被子了。
15: 真棒。
16: 妈，我考上大学了。
15: 太好了。
1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5: 好好好。
1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 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扎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王正普、王路进等出席。
1: 张家口聚力引育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抵达邢台采访调研，探访共享式园中园如何长出电子信息产业链。
1: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

0: 决赛今天开赛，116个项目同台竞技，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同步释放。
1: 高招进行时，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今天起正式开放使用。
0: 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1: 15-5时期，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
0: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应急响应机制启动。
1: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倪岳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大局观念，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继续解放思想，做大做强各式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不断激发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强化系统思维，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精准办好民生实事。要树牢底线意识，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倪岳峰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决防止任性用权、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抓而不实，坚决防止新官不理旧账，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凭借便捷的区位优势、良好的营商环境、充足的绿电资源，张家口市不断承接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走进位于张家口市经开区的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年产100,000吨的可降解材料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各类绿色可降解快递袋、农用地膜、一次性餐盒等产品有序下线。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仁红：
2: 目前来讲，将近20款产品，这个产品就最大的优势是在堆肥条件下，不超过180天都能进行全降解。
0: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小草绿能上海在京津冀布局的首个标准化量产基地。之所以落地张家口，最初看重的是这里的区位优势。河北是快递物流大省，企业主营的可降解包装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厂区建在张家口可以有效缩短产品供销半径，降低物流成本。项目落地过程中又给投资方带来了新的惊喜，从规划建设到开工生产只用了6个月时间。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琪：
2: 从去年9月底确定了这个厂址以后，我们把图纸设计出来，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政府各个部门的支持工作，水电气后期的保障的人员全部都到位了，他们追着我们跑，否则的话今天所看到的现场的场景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是在我们整个总部其他的地区的工厂是没有任何一家工厂能够实现的。
0: 在享受良好营商环境红利的同时，当地得天独厚的绿电能源让企业进一步实现了降本增效。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刘雪云：
3: 我们的设备它是用电耗电能量是比较大的，那在张家口这个它本来的优势就是绿电，那我们现在目前满产的话，我们一年的用电大概在1000多万，那按照

0: 三峡口提供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应该能降到一半。
1: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琪：
2: 我们落户在张家口地区是当初我们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选择，目前的二期项目也在紧锣密鼓的布局中，我们非常有信心在张家口地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1: 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的绿电能源，张家口持续优化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生态，大力吸纳优质科创资源，承接优质项目落地。张家口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局长赵兴：
3: 我们将继续积极与北京、天津的龙头企业和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对接，使北京和天津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张家口。在为企业打造一企一策扶持政策的同时，我们在人才、用地等方面也积极为企业拓宽渠道，吸引更多北京和天津优质的企业在张家口投资兴业。
4: 产业园就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前后楼。今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探访当地如何创新共享式园中园模式，发展壮大电子信息产业。
5: 走进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啊，第一眼看到呢，就是一排排崭崭新新的厂房，整整齐齐。对于往来的客商来说，这里有一个亲切的叫法呢，叫做拎包入住。
1: 河北全新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昌恒：
6: 从四月份开始签约，2025年11月份开始调试的，大概周期的话大概7个月左右，包含各个的审批啊、项目办的督促啊，还是就是整个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些服务还是满意的。
1: 省时间只是第一笔账，更划算的是这里有像邻居一样的产业链。
5: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非常的有趣。我旁边这栋楼呢，生产的是芯片和元器件，那我对面的这栋楼呢，就是把这些零件都组装到产品里。在以前，企业的上下游可能隔着一座城，但是在这儿啊，上游在 A 栋，下游在 B 栋，甚至可以说蹬个三轮货就送到了。
1: 河北宏信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春喜：
7: 以前的话，我们的物料全部从深圳发到邢台，那因为我们单程有2000公里，这样子一趟下来大概就要用到8000到10000，这样子一个月下来我们就用了10几万的运费。搬到这个园中园以后，从我们的工厂到我们的客户那边大概也只有1公里，这样子我们的运费几乎都可以不计，它大概30000块钱。
1: 从10几万到几千块，一笔运费账算出了园区布局的精髓，不再是简单的盖厂房招企业，而是按产业链上下游的逻辑来排座位，让配套企业做邻居，一家落了地还能拉来一串老伙计。河北科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魏蒙科：
8: 是邻居给介绍过来的，来了以后呢，大家在一块儿喝个茶聊聊天，然后就发现我可以给你供东西，你可以给我供东西，喝着咖啡就把事儿谈成了。进了一个园区，实际上就是一家人了，互相支持，互相发展。
1: 邢台高新区科工统计局负责人辛柏志：
9: 围绕原料集采、关键设备、生产工序以及产品设计的环节，系统构建共享制造体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现在呢 ，AB 区已经实现了满员运营，我们目前正在加快 CD 区的推进建设，为后续项目落地储备提供空间。
1: 今天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开赛，大赛汇聚116个优质项目，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释放126项总投资约7.88亿元的行业应用场景，助力创新成果落地。
10: 在路演现场，一位可爱的新朋友吸引不少目光。这款机器人采用人形轮椅二合一创新设计，搭载高清摄像头与灵巧机械臂，兼具陪护照料、健康监测、用药提醒、辅助出行等功能，可自主爬坡越障，适合在家庭或养老机构照顾独居及半失能老人。
11: 我们机器人超过了1000小时的实际的运营数据，包括在居高养老和居家养老场景里面，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区域做更多的推广和应用。
10: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设置智慧城市与民生服务、高端制造与极限作业、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三大赛道，启动以来吸引289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国际及港澳参赛项目11个，最终116个技术领先、模式成熟、落地潜力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12: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

0: 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1: 本届大赛构建了比赛、展示、洽谈、落地的全链条转化闭环，累计释放了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对应总投资7.88亿元。截至目前，已有28个省外项目明确表达了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的合作意向，覆盖智能制造、安防巡检、民生养老、特种极限作业等多个领域。
2: 我们河北还是也是一个就是工业大省嘛，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应用于我们更多的工业场景，也是能服务于我们河北的企业。除了工业场景，其实我们在农业场景也是会有很多的应用。
1: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机器人大赛已成功举办2届，依托赛事连续举办积累的产业势能，已累计招引落地企业27家。
3: 希望这个大赛能够今后每年都继续下去，吸引或者招引更多的优质的团队、优质的企业，包括引进更多优质的技术。我觉得这个是河北省包括我们雄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途径。
4: 河北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承德成客高速首座隧道左线顺利贯通，实现关键节点突破。石家庄新能源重点项目加速收尾，百万台级充电模块项目即将投产，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5: 日前，经过180天昼夜奋战，成客高速蓟蒙界至围场段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隧道前看城隧道左线顺利贯通。成客高速五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常务副总经理王林：
6: 前看城隧道贯通，标志着我们标段从隧道攻坚转入全面提速阶段，2026年是攻坚突破的关键性一年，安全、质量、进度一个不能少。我们有信心把成客高速建成标杆工程、精品工程。
5: 成客高速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工程、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成客高速河北段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06.33公里，工程总投资140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约70亿元，路基、桥涵、隧道同步推进。承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科科长傅平阳：
7: 目前成客高速工程已经完成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这条公路建成后，将成为串联北京、围场坝上以及内蒙中部的快捷通道，对于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助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通河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1期建设现场，生产车间、办公楼等5栋建筑已实现主体封顶，施工人员正在抓紧进行外墙铝板、铝棚施工以及室外空调设备调试等工作。作为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河电子充电模块产品位居国内市场占有率首位。此次建设的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聚焦新能源汽车超充、智能电网、新型储能等前沿领域，精准破解行业充电效率低、规模化生产成本高、智能化程度不足等痛点，将建成集研发、制造、测试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石家庄通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卫东：
8: 设备已开始进场，7月正式投入使用，智能生产线自动化率将从当前的70%提升至85%，接近国际顶尖标准。项目1期投产后，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将突破180万台，整机系统可达5000套。
5: 石家庄高新区是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区，目前拥有电子信息产业规上企业101家。通河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将有效补齐区域能源电子充放关键环节，为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石家庄高新区科技创新园区管理办公室规划建设科科长程家鹏：
9: 围绕着石家庄高新区能源电子光储充放这个产业链，未来它可以上游给我们的金旺电子这一些光伏企业搞配套，下游可以给我们的比如说电网或者是能源集团做储能，把我们的高新区整个能源电子产业链串起来，打造一个200亿产值的能源电子产业集群。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

0: 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推动全民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深入人心。
2: 为了让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省禁毒委员会在石家庄举办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沧州市举办了以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共建无毒校园为主题的小学生主题演讲比赛。邯郸峰峰矿区、衡水故城县、石家庄高邑县、唐山迁安市等地开展禁毒日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讲解、禁毒知识问答、仿真毒品样品展示等形式，提升同学们对新型毒品、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识别防范能力。
3: 通过讲解，我了解到新型毒品会伪装成日常物品，我也深刻了解到毒品的危害性。今后我会主动学习禁毒知识，不仅自己远离毒品，还会提醒同学警惕陷阱。
2: 张家口、保定等地通过设立毒品展示台，开展禁毒知识问答等形式，提高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承德依托承德戒毒抖音公众号，在宣传点位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普及新型毒品麻精类物质的防范要点及应急处置方法，有效拓宽禁毒宣传覆盖面。涿州市禁毒办联合多部门走进高铁站，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出差旅客等流动人群，普及毒品识别技巧和涉毒举报渠道，提醒群众提高防范意识，远离潜在风险。
4: 我觉得这种宣传特别有必要，尤其吧，是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接触的环境复杂，多一份了解就多一份警惕。
5: 新型毒品、麻精药品伪装成各类糖果、电子烟、网红零食，一次滥用就可能造成对身心的永久伤害，毁掉个人前途，破碎家庭幸福。在此呼吁大家主动争当禁毒宣传员，把识毒防毒常识带给家人亲友。
6: 近日，在第4届链博会期间，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会上，京津冀3D 贸促会联合发布服务人工智能加产业行动倡议，共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和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
1: 昨天，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育集团成立，作为北京市援建雄安新区交钥匙3院3校1院项目之一，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与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在教师管理、教学资源共享、特色课程设置等方面全面接轨，学校管理、教师队伍、教学模式、教学体系已经趋于成熟。当天，雄安史家胡同小学金湖校区同步揭牌。该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荣东片区，规划为全日制36班完全小学，每班学生40人，学生总人数1440人。
6: 近日，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进一步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加快形成双向流动、互融互通的统筹城乡就业格局，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已导入2026年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统计等相关数据，从今天下午5点至8月1号下午5点正式开放使用。考生初次登录参考系统后，需及时修改登录密码，并妥善保管相关信息。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使用参考系统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考系统推荐方案仅供参考，最终的志愿填报由考生及家长自主决策。
6: 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须知，今年新增3+3贯通培养志愿、分配生志愿扩至3个，实行电脑远程网上填报，志愿分3大类多批次依次录取，执行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投档规则，截止后不再受理志愿修改补报。
1: 进入暑期，出入境办证也迎来了高峰，很多平时工作室要上班上学的市民抽不出时间去办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为此，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最近推出了专门的便民举措，请听报道。
7: 从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专门开设了

暑期办证夜间专场，方便大家错峰办理证件。公民证件管理大队大队长王鹤轩介绍，夜间专场在市区设置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厅、新华、长安、裕华、桥西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厅五个受理点。

0: 建议穿深色上衣，
1: 不穿制服，不化浓妆。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需监护人陪同。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还有24小时智能服务，港澳旅游二次签注、自助取证、打印出入境记录3项业务可全天候办理。暑期办证不用等，不请假。
2: 证件已到窗口，请取走您的证件。
0: 记者在石家庄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遇到了办理人张女士，她打算暑期出国游玩，苦于白天要上班没有时间办理，就赶上了这波便民福利，通过出入境自助取证机领取了护照。
3: 我是来取这个护照的，很快，7个工作日，说态度挺好的，然后也帮忙取。
4: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预测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5: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今年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4: 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介绍，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155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
5: 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4: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管理提示明确，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为30万元至80万元之间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普通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不足30万元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其他微短剧管理，标准从今年7月1号起施行。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今天起全国上映，另外还有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包括《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选择。
4: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
5: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当地时间25号表示，24号强震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

0: 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1: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国内通胀要回落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设定的2%目标，预计需要2年时间。美联储加息压力明显。
0: 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已经因此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作出官方回应。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天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特检组5月15号就此案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
1: 日本国会参议院今天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张硕，编审古曼。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一零，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

关神中，一股疼痛由微弱到清晰到强烈，电流一样穿遍苏康的全身。他神志已清，醒了过来。他虚弱无力地睁开眼睛，眼前黑成一片，没有火光，也看不见同伴。周海和于飞呢？苏康猛地清醒过来，是不是周海和于飞也？周海、于飞，你们在哪儿啊？苏康慌乱地大声喊了起来。

他挣扎坐了起来，伸手乱摸了一记。苏康不知道他醒来的是多么的及时，如果再晚一点，黑狗就咬断了于飞的脖子。此时黑狗距离于飞只有一步远，他警惕地停在那里，盯着苏康，犹豫该进攻还是该离开。苏康看到黑暗中那双幽绿幽冷的狗眼，恐惧的利剑一下子刺穿他的心脏，他一脸愕然盯着那双狗眼，一动也不会动了。双方僵持着，剑拔弩张。石块，苏康很快回过神来，他伸手摸到一个大石块，狠狠地朝着那双狗眼所在方向砸了过去。黑狗惊跳到一旁，苏康的石头又落了下来，这一次是一把碎石子，黑狗的身上被打中好几个地方，他嗷嗷地怪叫几声，落荒而逃了。苏康累得眼冒金星，他的腿动了动，腿脚碰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他再次吓了一跳，摸索过来是个人。他松了口气，想这个人是于飞还是周海呢？他怎么也昏倒了？苏康摇晃着于飞，努力地呼唤着，于飞，周海，你们怎么了？于飞醒了过来，摸着后脑勺，气愤地咒骂着，妈的，楚海那小子竟然拿石头打我。什么？苏康以为听错了，楚海打你干什么？他去找水了吧。于飞不愿意把周海往坏处想，不然太让人心寒了。好，苏康应了一声，虚弱地躺了下去，一阵巨大的疼痛再度袭来，苏康的脑袋突然一片明镜，一些纷乱思绪朝夕阳退了过去，他的意识再次恍惚起来。他叹息了一声，喃喃地说，于飞，就要这么死了吗？我倒不想死，只是我没有找到伊利。伊利，他念叨着这个可爱的名字，脑海里浮现出和沈伊利在一起的一幕一幕，心疼的痉挛起来。苏康，于飞心里难受的要命，他伸手摸到苏康的额头，那里滚烫滚烫的，苏康在发高烧。于飞急坏了，周海到底是真的去找水了，还是先跑了？周海为什么不肯相信他呢？要把他打昏了再走呢？现在他一个人怎么才能把苏康照顾好呢？周海把小手电和打火机都带走了吗？于飞想到这里，急急忙忙摸了口袋，当他发现周海留在他口袋里的那个打火机时，他欣喜若狂，看来周海那小子还是有一点良心。于飞掏出打火机点着火，这只高级打火机有挡风板，地道里闷热的风时时吹过，却并不能让火苗熄灭。于飞借着火光四下看看，他看到了那只死狗，肚子饿得要命。于飞看着那只死狗，灵机一动，就爬起来走过去，把黄狗拖了过来，对苏康说，苏康，我们得吃点东西，刚才找你和周海的时候，我看到有个地洞里堆了不少灵牌，我们去那里点着火烤狗肉吃吧。于飞，你自己去吧，我头晕得厉害。苏康有气无力地说着，他不愿再拖累于飞了。他说，你能活着出去就好，出去赶快找人来救周海他们。不行，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苏康，你就想甩掉我？我、你、周海和董健从小就混在一起，一起读书，一起玩，一起考大学，设计追女孩子。于飞说着这些，看到苏康脸上浮起一抹微笑，就接着说，来吧苏康，从来都是你帮助我激励我，你从来

没有给我表现的机会。有你在，我总要当做绿叶的，我很不甘心，你知道吗？这次让我也能耐一次。起来，我扶着你，拖着黄狗，你拿着打火机就好。苏康点点头，坚强地扶着于飞的手臂站了起来，接过打火机，半靠在于飞身上，向那个洞口走去。由于来回走过两趟，地上血迹隐约还是可见的，所以此次两个人没用多长时间就找到了那个堆满灵牌的地洞。好了，到了苏康，你歇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了。我这串钥匙时时不离身，今天派上大用场了。于飞把苏康扶到墙边坐好，拿出钥匙串那把小藏刀给打开，开始动手剥狗皮。小藏刀很锋利，狗皮被一点点剥离下来。这只黄狗刚刚吃过程方和张杰，于飞自然而然地就想到这件事情，他的胃一阵翻腾，他皱了皱眉头，转头看了看那边痛苦闭着眼睛的苏康。于飞告诉自己不能半途而废，现在无论怎样，只要能够让他和苏康活下去才是最要紧的事情。狗血流得满地都是，于飞停下刀来，想了想，起身四下寻找，最后他从棺材里找到陈狗血的器皿，就是头骨。此时他已经无所畏惧了，他拿过那只头骨倒过来，接满狗血，一仰脖子喝了下去，又接满送到了苏康的嘴边。迷蒙的苏康饥渴地喝了下去，那咸腥的液体及时地给了他们生命的能量。于飞返回来扔掉头骨，麻利地把狗皮剥了下来，空气里充满了血腥味，鲜红的狗血与数不清的白色灵牌形成鲜明的对比。于飞好像听到无数冤魂野鬼捂着脸失声尖叫，他们怕狗血，惊慌失措地四下逃散了。当你不怕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怕你。狭路相逢勇者胜。于飞的心中充满了坚定的力量，他拿过一些灵牌，用打火机点着了。那些灵牌年深日久都干透了，遇火即着，熊熊火光把地洞照得亮如白昼。从前听老人们说，烧死人的灵牌会惹鬼上身，招灾惹祸的。可是这个时候的于飞什么也不管了，他愤愤地想，在此之前他从来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还不照样遇到很多倒霉的事吗？珠海留下这个打火机真是太有用了。就冲这一点，于飞也不再记恨周海打昏他，抢走小手灯，一人离开的行为。他打算等他和苏康吃饱喝足了，身上有了力气，就去找周海和董健。于飞把剥了皮的黄狗用灵牌架在火堆上烤，空气里很快弥漫了狗肉的香味。于飞看着熊熊火焰，泪流满面地说，原谅我吧，程方，程杰。苏康喝了一些狗血，也感觉身上有了力量，他看着流泪的于飞想安慰他，却合动嘴唇说不出话来，反而也哭了。狗肉很快就炙烤熟了，于飞撕下一只狗腿递给苏康，苏康默默接了过来，两个人吃的是泪流满面，这是他们吃的最香也是最难受的一顿饭了。吃完了还剩半只狗，于飞擦擦嘴对苏康说，你睡一会儿吧，我守着你，等你睡足了我再睡。苏康却说，还是你先睡吧，你比我困。于飞想了想，起身把那个完好的棺材盖子给转了下来，反过来铺在地上，说，说好了，什么事都得听我的，你先睡，地上太潮，铺上这个，你受伤了还发着烧，需要休息，说不定

0: 睡一觉就好了。苏康拗不过于飞，就点头同意了。他爬上那个棺材盖，刚要躺下的时候，借着火堆明亮的火光，他看到棺材盖的反面刻着一些纹理。哎，这是什么？苏康凑上去仔细看，顿时惊喜地欢呼起来：于飞，这里刻着这个地道的地图。真的，于飞一听喜出望外，赶紧凑上去看。果然，上面刻的正是这个地道的平面图，入口在教学楼一楼，楼道西南墙脚下，在入口处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岔道，每个岔道都有分支，向北的这条通道几经曲折之后，到达通往后山的小树林，这中间只要错过一个拐弯，就走不出去了。苏康顺着路往下找，发现新的问题了。这是也有一个出口，通往 这是哪儿啊？于飞直顾着高兴，手舞足蹈：天哪，真是老天有眼，如果让我们自己找出口，恐怕找一年也找不到啊。这里有水，苏康仔细看着地图，辨别上面的字迹，指着其中一个小圆圈说着：那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地方是哪儿啊？于飞问着。怎么才能知道往哪儿走能找到这个有水的地方呢？聚阴堂，安神殿。苏康不由得笑了。这个地道各处都有名字，起得很有讲究呢，这里应该就是安神殿。
1: 安神殿？
0: 对，从这里出去往右拐，再过两个拐弯就能找到清水湾。苏康说得头头是道。于飞兴高采烈地说：那太好了，有了这个地图，我们就能很快找到出口了。苏康也高兴地心花怒放：你说的没错。于飞催促他：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尽快恢复体力，苏康你赶紧睡。苏康兴奋的神采奕奕，头也不那么疼了，可是看到于飞严肃的样子，他听话地躺了下来，闭上了眼睛。他太困了，一合上眼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于飞也很困，但是他努力保持清醒，这个地道里危机重重，他一点都不能大意。他想起肿得像蛹一样的董健，不由自主打了个寒颤。还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是他和苏康暂时没有遇到的吗？周海现在走在哪儿呢？他找到清水湾了吗？如果他找到了，那么等苏康醒了，他们就赶去清水湾和周海会合。周海的确走在寻找清水湾的路上，他歪打正着，从另一条岔路上拐进通往清水湾的路，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觉得自己走了好几公里的路，七转八转，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转到这儿来了。不管怎么样，只要路是通的，只要是朝着指南针指向的北方，就有希望走出去。南海这么对自己说着，他的脚已经肿了，却痛得麻木，走起路来反而比刚才轻松了很多。一个人行动不用拖泥带水，灵便多了。他借着小手灯的灯光穿过不少地洞，里面大都空着，也许这个地道除了两条恶狗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至于于飞说董健中了什么毒，肿得像猪一样，说不定是瞎编的，于飞那小子总是自作聪明。这么想着，周海拐进一个地洞中，啪嗒一声，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个跟头，摔了一个嘴啃泥，小手灯脱手而出，摔得老远。周海懊恼地爬起来，还好小手灯没有摔坏，还亮着。幽幽的灯光之下，

一片阴森的白光。周海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只见这个地洞里横七竖八地堆着一堆骷髅，有的已经散架了，有的却完好无损，白森森地交错在一起。圆而突兀的头骨，一个个裸露着黑洞洞的眼窝和狰狞的牙床，齐刷刷地对准了周海。头晕目眩的周海觉得他们根本就是活的，全都在一瞬间张开腐臭的大嘴，把上下牙床磕得嘎巴作响。周海抱着头吓得屁滚尿流，可是当他刚钻进这地洞里，面对无尽的黑暗时，他要赶紧收住脚，他不能把小手灯丢在那里。周海的腿像面条似的，他只能爬回去把那个小手灯给捡起来。就在一闪眼的时候，他看见旁边一个地洞里一个小而锃亮的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他。那什么东西？周海的头皮蹭的一下麻遍了，他浑身打着哆嗦，顾不得细看，逃生的本能让他连滚带爬地冲出那个地洞，慌不择路地横冲直撞。悦耳的水声传来，极度恐慌的周海猛地收住脚步，侧耳倾听，果然是滴水的声音，是从左边一个洞口传出来的。周海后怕地往后看了看，还好身后什么也没有。刚才是什么东西藏在地洞里？难道这地洞里真的有吃人的妖魔鬼怪？怎么会有那么小而锃亮的眼睛呢？周海背后的鸡皮疙瘩起了一层又一层，他舔舔干裂的嘴唇，肚子又传来惊愕的叫声，他的腿不由自主地向有水的地方走去。灯光之下，他看到了一个小水湾。这个山洞四周都是石壁，大大小小的山石互相支撑交错，有细细的水流从上面的石缝里流下来，在地上的岩石上形成一个天然的水槽。清澈的山泉泛着粼粼的波光，旁边的石缝里还生长着几棵蕨类植物。周海高兴极了，他把小手灯放在墙壁的一块凸起石头上，跑到水湾边低下头来喝了个饱，又把那几棵蕨类植物拔了下来塞进嘴巴里吃了起来。他想等他吃完这些蕨类植物就洗洗脸赶紧离开这里，这里距离那个有鬼的地洞太近了。这么想着，肚子里突然传来一阵搅动，痛得周海一声大叫。他扔掉了手里的野草，捂着肚子跪了下来，疼痛再次直冲头顶，全身的血液急速翻涌。可怜的周海来不及发出第二声哀嚎，就痉挛地扑倒在水槽边，头浸在水里死了。小手灯悠悠地亮着，静静地照着安静的小水湾，几缕鲜红的血丝游丝般的从周海的嘴、鼻子、眼睛和耳朵里扩散了出来，转眼就染红了整个水湾。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
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林，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苏康睡醒了，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不少，头仍然有些昏沉和疼痛，但是没什么要紧了。于飞醒来也感觉浑身充满了劲儿，那火堆熄灭了火焰，点点炭火在安神殿映得红彤彤的，空气很闷热，让人更感觉口干舌燥。要去找清水湾和出口，需要有照明工具，那只打火机剩下了天然气，少的根本维持不到半小时，我们只能拿几块灵牌烧着照亮了。于飞从火堆里抽出一块半燃的灵牌说，这些灵牌的木质大多是松木，是很好的燃料，烧得慢，炭光相对很明亮，时时吹一吹可以照明的。苏康也捡了一块半燃的灵牌，两人又拿了几块干灵牌，提着半只鼠狗上路了。清水湾是能通往出口的必经之路，两人满怀信心地朝那里走去。苏康问于飞，董健在哪里？前面不远处，于飞说，他走的路是对的，可是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呢？两个人心里都有些不安，谁知道前面的路上还有什么灾祸等着他们呢？终于看到董健了，董健比开始肿得更加厉害，皮肤像一层塑料薄膜一样绷在身上，许多地方让董健给抓破了，伤口溃烂，金黄液体渗透出来，流了到处都是。七八只肥硕老鼠趴在董健身上，贼头贼脑地忙活着，有的在舔舐董健的体液，有的在咬他的肉。董健！苏康和于飞同时惊呼出声。弥留之际，董健回光返照一样苏醒了过来，冲着苏康和于飞伸出了手。他的胳膊肿得像肥胖的莲藕，拇根手指像粗大的肉虫子一样动弹两个，他想要抓住什么，却在陡然间手臂像僵硬的木棍一样无力地落了下来，同时他的脖子一歪不动了。他苦难的生命终于像残烛一样熄灭了最后的光辉。老鼠们惊慌地从董健身上爬了下来，躲在董健身体一侧，在他头顶和胸前来来回回地跑着，时而警惕停下来看着让人恶心的嘴脸，看看苏康和于飞。有那么一刻，苏康和于飞被董健的惨样子给吓懵了。最后董健的死带来的巨大痛苦让两个意志坚定的男生心如刀绞。不管怎样，董健曾经是他们从小到大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他的生命曾经是那样的鲜活灿烂。两个人看着死去的董健，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们感到是那样的无能为力。苏康，我们走吧，现在时间就是生命，董健已经死了，我们无力回天，赶紧走吧，早点出去好找人来救他，说不定还有希望。于飞知道董健起死回生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他还是希望可以实现。好的，苏康转过身来走在前面，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那几只老鼠立刻气焰嚣张地爬上董健的身体，于飞也流泪了，他默默地转身跟在苏康的后面，他
他没有去驱赶那些老鼠，因为他和苏康

一直守在董健身边。那么即使暂时赶走那些老鼠，他们还是会卷土重来。苏康和于飞看到更多老鼠源源不断地从黑暗里跑向这边，聚集在董健那里。两个男生再也没有说话，沉痛压抑着他们的灵魂。即使此时他们已经无所畏惧，但那种宿命般的悲悯和伤感却残忍地啃噬他们的心。他们知道董健永远地消失了。也许等他们走出去找人回来，能找到的也只是董健的骷髅。两个人往前走了好长一段路，突然看到一片密集的黑云浮现在眼前。因为地道里光线黑暗，而木炭的照明度很低，这片黑云就像凭空钻出的一样，陡然出现在于飞和苏康面前，吓得他们不约而同发出一声惊呼声。那是由成千上万只大黑蚊子组成的恐怖队伍，看起来就像是死神庞大邪恶的斗篷一样铺天盖地。苏康和于飞终于知道董健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这些蚊子就是罪魁祸首。苏康和于飞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傻愣在那儿，看着这支庞大的恐怖队伍目瞪口呆。他们想象着被这群蚊子围扑的情景，想象着和董健一样肿成勇士的倒在地上，皮肤溃烂化脓，老鼠爬得满身都是，他们吓得连逃跑都忘了。然而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了。由于苏康和于飞先前抹了清凉油，身上有驱蚊的薄荷味，再加上两人手里燃烧的灵牌冒出的浓烟带有强烈的一氧化碳味道，这群蚊子无法忍受。另外还因为他们在董健身上找到充足的营养，所以他们在苏康和于飞的眼前轰鸣停留几秒钟，就像旋风一样卷走了，和来时候是一样的突然。苏康和于飞半天才回过神来，他们惊愕地互相对望，都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极度的惊恐，还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们真的难以相信小小的蚊子竟能形成这么可怕的阵势。他们觉得刚才看到那一幕就像一个超级恐怖的噩梦。于飞，我们还活着。苏康对此也感觉难以置信，他们是不是太幸运了？于飞失神地重复着，是的，我们还活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苏康回过神来给自己和于飞鼓劲儿。是，说得对。于飞看着苏康展开一个不自然的笑容。两人接着往前走，按照记忆中那张地图的指示前往清水湾。快到了，远远的前面那个洞口透出隐约的灯光。珠海，苏康和于飞惊喜地对望了一眼，一起想到了珠海。两个人快步往前走去，就听到天籁般动听的流水声传了过来。苏康和于飞不知道这天籁般的流水声是死神的欢唱，他们欢呼着冲进名为清水湾的地洞，笑容僵冷在他们脸上。他们看到小手电惨白的光束之下，倒在水湾里的珠海脸色乌黑青紫，七窍流血，死不瞑目。那湾水已经被血染红了，泛着诡异的波光。周海睁大着眼睛浸在水里，两眼上翻，凸起的眼球像两条翻白的死鱼。天哪！于飞两腿一软跪了下来，把眼泪纵横的脸埋进双手之中。苏康愣愣地站住了，

任凭死神张狂地用一根根细长的针带残忍的杀伤力一点一点刺穿着他的心脏。前后不到四天，苏康和于飞失去了所有的伙伴，安华、张倩倩、董健、程芳、张杰和周海，除了张倩倩下落不明之外，其他五个全都死了。苏康和于飞接受极限的挑战，面对死神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惶恐。于飞，记得你要让我刮目相看。苏康把目光从周海身上挪过来，盯住于飞的眼睛，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于飞转过头来，迎着泪光的眼睛退却到了畏惧和迷茫，再次变得坚定。他郑重点头，伸出手来握住苏康的手。两个男生把周海的尸体从水里拖了出来，把它平放在地上。他们发现周海的嘴里咬着半颗蕨菜。于飞把那颗半颗蕨菜从周海嘴中拽了出来。周海一定是乱吃东西中毒了。不会的，这蕨菜没有毒啊，而且营养丰富。苏刚看了看那半颗蕨菜，肯定是说这蕨菜我吃过，有一种清香，很好吃的。于飞大惊失色地盯着那碗水。那周海难道是水里有毒？应该是的。苏康语出惊人，这地道里藏着人，想要我们的命。什么？藏着人？怎么可能呢？我们又没招惹谁，他为什么要杀我们？于飞发出一连串的疑问。反正不会是鬼。苏康拧紧眉头，一边思忖着一边说，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从头到尾他都没有露面，但是他好像对我们了解得一清二楚。地道入口的石砖能自动关闭，就证明这地道里有人。只是到底是什么人藏在地道里呢？他对地道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一定是只住了很久很久了。他怎么能在这么黑暗潮湿的地方生存？是的，我们没有招惹到他，他为什么要在水里下毒，想把我们全部毒死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迫不得已闯进这个地道吗？我倒觉得就是鬼。于飞的后背冷飕飕的，他不安地四下转头看，说要不是鬼怎么能在这么恶劣条件地方生活呢？苏康站了起来，转身拿起那石头上的小手灯，说于飞，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越快越好，这里一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出去赶快报警。于飞听了苏康的话，马上站了起来，一阵晕眩袭来，于飞踉跄了一下。苏康知道那是因为严重缺水造成的头晕，他也一样感到晕眩。想了想，他说，于飞，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水流是没有毒的，我们都太渴了，所以呢会发昏，这个样子我们走不出多远就会昏倒的。我先喝一点流水试试，如果有什么意外，你就拿手灯赶快去找出口，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现在我担心的是有人把出口封死了，至于一楼楼道的入口那里找不到机关，也可能楼被烧塌了，根本就出不去。苏康的嗓子里像一团火在烧着，他声音嘶哑地说完这些话就走了过去。于飞刚要阻止，却看到苏康已经从半空接了几盆水喝了起来。水真是生命之源呢，苏康只觉得一股清凉沁人肺腑，带来说不出的舒坦。
火烧火燎的嗓子立刻就不疼了。他喝饱了，转过身来，看到于飞紧张的、害怕的、浑身发抖，半张嘴看着他，眼泪成串的往下掉。两个人就这么互相凝视着，等待着命运的裁决。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苏康没有感到一丝的异样，他索性转过身来，捧着流水把脸、胳膊、腿都洗得干干净净。洗完了，苏康如释重负，转身对泪流满面的于飞说：小子，过来喝吧，老天爷舍不得让我离开你。于飞捂着脸嚎啕大哭，哭一阵又裂开像松树皮一样的嘴唇，开心地笑了。他慢慢走过去，没有先喝水，而是一下子和苏康拥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刚才想到会眼睁睁看着苏康倒下，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黑暗的地道里与死神较量，他真是吓得要死。他知道如果没有水喝，最多再有一天，铁打的人也支撑不住。苏康先尝试，无疑是把活下的机会留给自己，苏康竟然用自己的生命来做实验。后怕和感动让于飞情难自抑，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有苏康这样的朋友。好了，赶紧喝水吧，别婆婆妈妈的。苏康也流泪笑了，世人都是怕死的，他也不例外，只是已经别无选择，好在老天垂怜。于飞擦着眼泪过去喝了个痛快，也把身上洗了个干干净净，而且他竟然变戏法似的从背心下掏出一只瓷壶，打开盖子装满了水。苏康惊喜地问：哎，这从哪儿来的呀？刚才在你睡觉的时候我在棺材里找到的，原来是陪葬品呐、啊！你真够……苏康说着说着猛然吸了吸鼻子，不知怎么的，他闻到一股腥味，很奇怪的腥味。他四下转头看看，什么也没有，那腥气是从哪里发出来的？那边于飞装满了水，小心翼翼地把水壶放在旁边一块石头上，又恋恋不舍地捧两捧水喝了，转头说：走吧。他刚要低头去拿水壶，却猛然惊恐地睁大眼睛，盯着苏康的头上地方僵硬了身子。于飞那个样子就像大白天看见鬼了。苏康慢慢地转过头往上面看去，蟒蛇，一条黄底黑花树杆子粗的蟒蛇盘绕在洞顶一块架空的长条条石上，瞪着玻璃球似的眼睛，嘶嘶地吐着叉形的长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苏康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跳漏了好几拍，怪不得他刚才闻到一股腥味，原来是头顶上这蟒蛇发出来的。看着蟒蛇摇头晃脑的样子，苏康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小树林的树冠会动荡不安，很可能就是这只巨蟒在枝叶间穿行或者捕鸟。能轻易地把树干折断的蟒蛇缠紧了，会是怎么样的情景呢？苏康一步一步往后退去，慢慢张开双臂护住了于飞，他尽量把动作放轻放慢，全神贯注地盯着蟒蛇，小声地对于飞说：把小藏刀拿出来，有机会就刺他眼睛，但不要轻举妄动，见机行事。好的。于飞麻利地掏出钥匙串，打开那把锋利的藏刀。苏康慢慢地蹲下去，捡起来那半只鼠狗，举起来冲蟒蛇晃了晃，扁平的蛇头面目狰狞，左右追随，

邪恶凶狠的眼睛死盯着那活动中的半只狗，血盆大口张开，露出尖刀似的牙齿，细长的舌头吞吞吐吐，越来越浓重的腥气熏得人头晕。忽然苏康猛地把那半只鼠狗抛进水湾里，就看到那条蟒蛇闻声而动，闪电般地扑了过去，水花四溅，那半只鼠狗刚落进水里就被大蟒蛇整个的给吞了下去。他把大嘴一闭，舌头一探，蛇脖子处就鼓起一个大包。快跑！苏康大叫一声，拉起于飞就跑。蟒蛇凶狠的眼神凶神恶煞的从水湾里一跃而起，直冲苏康和于飞追了过来。小手灯的光束随着苏康奔跑乱晃着，于飞紧紧跟在苏康的后面，两个人专跑曲折钻地洞。可是那条蟒蛇紧追不舍，肥胖的身子灵活得很，带起阵阵阴风，一时间地道里飞沙走石，天昏地暗。这样跑了一会儿，苏康就支撑不住了，他的头不合时宜地痛了起来，他气喘不止，两腿发软，速度就降下来了。气急败坏的于飞，蟒蛇距离他们只有几步远，眼看要追上来，他快跑两步赶到苏康面前，拉着苏康拼命地往前跑。于飞，拿那小手灯。我不行了，我……苏康把小手灯塞给于飞手中，话还没说完就感觉腰上一紧，那条蟒蛇凌空窜了上来，头一绕脖子一扭，就把苏康给缠住了。蛇头高昂起来，贼亮的眼睛对准苏康，他似乎在审视欣赏自己的猎物。冰冷的蛇身紧贴着苏康的身上游动，慢慢箍得越来越紧。苏康觉得肚子都要被蟒蛇给勒爆了，他被勒得脸色胀紫，头昏眼花，一点劲儿都使不上来，只能被动地看着椭圆形的蛇头直逼过来。突然蟒蛇就好像受到剧痛一样，猛地松开苏康，有力的尾巴凭空一扫，一下子把苏康扫到墙上。苏康的头碰到泥墙上，他软软地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原来刚才是于飞用藏刀刺中蟒蛇肚子，并奋力地往下划了一刀，鲜血溅了于飞一脸。蟒蛇甩开苏康，疯狂地扭动几下，就冲于飞扑了过去。于飞左躲右闪，躲进一个地洞，这个地洞是个死胡同，于飞惊出一身冷汗，他已经无路可逃了，就咬着牙站在那里，挥着小藏刀胡乱砍了一气。突然间蟒蛇一跃而起，擦着于飞头顶窜到于飞的身后，尾巴一卷就把于飞给缠住了。这一次蟒蛇毫不客气，张开大嘴就俯冲下来，于飞把头一偏，奋力地把刀刺进蟒蛇的右眼，啪的一下，蟒蛇痛得甩开了于飞，于飞摔了个仰面朝天，蟒蛇在地上胡乱打滚，粗壮的蛇身猛烈撞击地洞两边的泥墙，大块大块的泥土和石块被震落下来，尘土飞扬，惊天动地。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
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一零，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

0: 完了。于飞绝望地闭上眼睛蹲了下来，这样下去不被蟒蛇吃掉也会被活埋的。可是没想到那蟒蛇竟然慢慢停止了挣扎，直僵僵地不动了。于飞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盯着蟒蛇看了半天，他的确是一动不动了。蟒蛇也会装死使诈吗？于飞摸着后脑勺疑惑地站了起来，一点点地往洞口那里挪，那条蟒蛇还是一动不动的。于飞试探着上前踢它一脚，掉头就跑，可是身后还是没有什么反应。天哪，蟒蛇真的死了，可是它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死了呢？于飞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真有神仙暗中相助吗？于飞壮着胆子绕到蛇头那儿，照着蛇头狠狠踢两脚。呵，真死了。这一次于飞放心了，他猛地想起来，这条蟒蛇喝了清水湾里面的水。是的，在苏康和于飞去清水湾之前，蟒蛇就在那喝水，后来苏康把那半只狗扔到水湾里，蟒蛇吃狗肉时候又呛了很多水，水里有剧毒，所以蟒蛇折腾了这半天终于是毒发身亡。于飞实在敬佩急中生智的苏康，他赶紧去找苏康，好在苏康刚才把小手灯给了于飞，这会儿于飞没什么劲就找到了昏迷的苏康。苏康，苏康！于飞急着把蟒蛇死的事情告诉他。苏康缓缓睁开了眼睛，于飞的脸由模糊变得清晰，又变模糊，他呻吟了一下，又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苏康，你还好吧？那条蟒蛇死了，于飞兴高采烈地说着。可是苏康除了脸上浮起一个淡淡的笑容，没有什么反应，而那抹笑容很快被痛苦的表情所代替了。看到苏康这个样子，于飞的情绪一落千丈，他伸手摸摸苏康的头，烫得厉害，而且于飞看到苏康的头上被木板打伤的地方肿得老高，头发被血痂拧成一绺一绺的，难为苏康坚持这么久了。苏康闭着眼睛叫他，于飞，我在这里。于飞握紧苏康的手说，你感觉怎么样了？于飞，你不用管我，你快走吧。苏康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感觉头昏沉的像坠着一块大石头。
1: 闭嘴吧你！
0: 于飞一听就火了，他使劲把苏康扶了起来，背在背上，但是苏康用尽全身力气去推开了他。
1: 苏康，你想散伙还信不过我？
0: 于飞气呼呼地说，反正我也没多少劲儿了，要不我们就一起死在这等死吧。你这黑狗要是没让蟒蛇吃掉的话，我们俩就够他吃两天的了。苏康沉默着，于飞把小手灯塞进苏康的手里，再次背起苏康，这一次苏康没有拒绝。苏康长得和于飞一样高大，于飞背起来很吃力，他咬着牙一步一步艰难地返回清水湾。于飞把那个水壶用布条系好挂在脖子上，把周海所剩的几颗蕨菜也拔了下来放在苏康的裤兜里，想了想又从周海的手腕上摘下手表戴好，稍微歇息了一下，他就背起苏康走出了清水湾，向出口走去。因为有正确的路线，距离出口是越来越近了。于飞一边

吃力地背着苏康，一边仔细地看路。于飞的心一直忐忑不安，如果那只大黑狗子窜出来，估计他和苏康也只能坐以待毙了，因为他身上的力气是越来越少。每次背起苏康，

0: 于飞已经累得脱了形，出了过多的汗水，付出过多的体力，他整个身子就像棉花似的，轻飘飘软绵绵的，两条腿又僵又硬，重似千斤。一阵晕眩感袭来，他一下子跪在地上，背上的苏康滑到一边，无声无息的躺在那里。苏康已经完全昏迷了，他一直发高烧，于飞把他背到背上的时候，感觉到就像背着一个火炭一样。于飞努力地把双臂撑起身来，他告诉自己，再鼓一口气，再加一点油，爬到上面就能出去了。可是他的腿已经僵麻了，根本就不听使唤。他粗喘着趴在地上，半天连头都抬不起来，他实在是累得快不行了。歇了一会儿，于飞拿起胸前的水壶，里面的水都晃洒了，剩下不多一丁点儿。于飞把水壶放进苏康的嘴里，喂苏康喝了一些，只剩下一小口他自己喝了，肚子又传来饥饿的响声。他抬头看了看上面的出口，虽然出口被枯草遮掩着，但丝丝缕缕的阳光还是隐约透了进来，带给于飞无尽的希望和喜悦。
1: 树林里有人吗？树林里有人吗？
0: 突然一个响亮的吆喝声从洞外传了进来，于飞大喜过望，他挣扎坐了起来，冲洞口用尽全身力气呼喊着救命。可是于飞听到的自己声音是那么的低微嘶哑，他流泪了，虚弱地冲着出口伸出了手，他多么希望此时能有一双温暖的手伸出来救助他和苏康啊。难道费尽千辛万苦，最终他们要死在这距离出口只有十几米远的地方吗？不，我说过要让苏康刮目相看，我不能让苏康跟我死在这里。于飞咬着牙艰难往前爬着，他想爬出洞口去找人，可是刚爬出几步，他忽然停了一下，扭头看了看苏康，又爬了回来。他想起那只黑狗，他不敢把苏康一个人丢在这里。
1: 小树林里有人吗？
0: 又传来吆喝声，可是比起上一次，这次的声音遥远了很多。于飞急坏了，可是他毫无办法，他只能趴在苏康的身上无声地流泪。他对自己无能为力了，他累得只剩下一口气儿了。五天里他就只在安神殿那里睡了两三个小时，缺水少粮，不停地奔波劳累，他已经累得心力交瘁，再怎么自我鼓励也没有用了，他的身体瘫软罢工了。原来有的时候人对自己都无能为力，心有余而力不足，原来是这样的，让人沮丧到极点。突然耳边传来一个女人的鬼笑声，疯狂刺耳而且尖利，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于飞衰弱的心跳猛地激荡起来，带起恐惧的狂风巨浪，把于飞卷进了无边的惊恐和绝望之中。这个地道里果然有人，不是鬼，是鬼。这样诡异可怕的笑声怎么可能是人发出来的？这一次他和苏康怎么也逃不掉了。于飞惊慌的不知所措，昏暗的光线之下，他看到那个女鬼披散满头凌乱头发，穿着宽衣大衫，从旁边一个地洞里猛地窜了出来。小手电微弱的光照在女鬼的脸上，只一眼于飞就吓得魂飞魄散。那张脸白得多么可怕，于飞两眼一黑，

昏过去了。快要累死的他再也经不起哪怕一丁点的折腾。如果于飞能够再有一点力气，能好好看看这个女鬼，那样他就能看出来，这个女鬼正是失踪了半年之久的沈依丽。和爱意相随回到地道里，沈依丽就一直被关在那个铁笼子里，她无忧无虑地睡了醒，醒了睡，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吃喝拉撒全在一个地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她根本就没有正常思维的能力，她一点也不会想，如果吃完喝完笼子里的老鼠干和水，她再怎么活下去。当爱意相随对沈依丽说，亲爱的依丽，我只能把你留在这儿了，外面有人在救火，他们很快会找到这儿来，我不能再和你待在一起了，我要去做更加重要的事情，但是你放心，我还是会回来找你的，我们会花好月圆的开始新的生活。说这些话的时候，沈依丽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仍然嘻嘻哈哈的傻笑，看着爱意相随急三火四的离开，再也没有回来。她并不知道着急。刚才沈依丽听到外面有动静，就想跑出来看热闹，她在笼子里乱撞一气，竟然发现笼门根本就没有锁，她就欢天喜地披头散发地跑了出来，结果就看到了于飞和苏康。在沈依丽看来，于飞和苏康的样子很滑稽，一个躺得直挺挺的，一个趴在他身上哭，他们都穿着一件支离破碎的背心，脸上身上灰蒙蒙的，他就忍不住笑起来，却没有想到他这一笑，于飞愣了愣，竟然一头栽倒在地上了。沈依丽害怕了，抱着头呜呜地大声哭喊起来，一抹明亮灿烂的阳光从出口那里投射了下来。警方全力调查大马山贵族学校遗址失火案件，失踪半年之久的沈依丽出人意料地在大马山贵族学校遗址的地道里被救出，这个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播着，对这件事的种种猜测在安心大掀起了一股恐慌的暗流，让那些曾经在大马山贵族学校读过书的学生们惶惶不可终日。施维雅就是其中的一个，曾经和施维雅在大马山贵族学校女生宿舍204一起住过的舍友程芳、张杰、安华、童飞、沈依丽全部先后出事了，六人中现在只剩下施维雅一个人，他觉得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无时不在，如影随形，他几乎承受不了。沈依丽为什么会一个人跑到那个地道里去？他在那里是怎么活下来的？他怎么会疯掉？苏康他们在地道里都遇到了一些什么呢？程芳、张杰、安华他们都是怎么死的呢？施维雅对这个问题充满了好奇，可是传闻有好几个版本，有的说沈依丽是受到死神的召唤，去那个地道里变成女巫，她的出现会把新的灾难带给大家，有的说沈依丽知道地道里藏着什么宝贝，想偷偷地去找出来卖钱，结果触怒冤魂野鬼被吸走了魂魄，疯掉了。至于苏康和于飞能活着出来，按道理甚至有人说四个男生把程芳和张杰、安华强奸后杀死，董健和周海跟苏康和于飞发生争执，走另外一条路，结果迷路了。没有人真正知道在那个地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除了苏康和于飞。可是

0: 和于飞回到安心大校园之后，全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们不再荒废时日，而是昔日如今。他们每天忙忙碌碌地出入各种学习场所，似乎一下子变成求知若渴的唐僧，不近女色，滴酒不沾，好学上进，心无旁骛。他们对假期里那次惊险之旅缄口不谈，全都冷着一张脸，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可真让人受不了了。人们的好奇心被充分地调动起来，越想知道事情的真相，越得不到苏康和于飞的解答，这种郁闷可真是要人命。于是人们的想象力就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把沉默的苏康和于飞猜测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说他们被警方抓走是早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人再敢和苏康于飞亲近了，可他们对此似乎毫不在意，按部就班地忙活他们自己的事，自得其乐，达到了闹市隐居的境界了。一开始苏康和于飞这种淡漠让人更加疯狂地编造和猜测，可是两个月过去了，既没看见警方来学校抓他们，也没看见苏康和于飞有妥协的倾向，那些无风起浪的谣言就不消自散了。而苏康和于飞在期中考试时成绩双双占据中文系和英文系的榜首，让那些无事生非的学子们再次哗然。想当初苏康和于飞是两个多么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呀，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一下子脱胎换骨了呢？没有人知道苏康和于飞的心情是多么沉重，他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终于知道人生是多么的珍贵。惜时如今，这根本就应该成为一种本能，因为从生到死往往只是一瞬间。且不说生老病死等自然灾害，但是那些难以预料的意外，当它从天而降的时候，人的生命在死神面前渺小脆弱的，就像蝼蚁，随时会像风一样消散了。他们能活下来是天大的幸运，他们不愿意再把时间荒废在无聊的事情上，他们不愿意再提起发生在大马山贵族学校地道里的那些事情，他们极力想忘掉那个噩梦，它是他们生命里最尖锐的疼痛。他们很后悔去了那里，虽然因此而救回了沈依丽，但他们看到了更多人性的真实，失去了更多的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把这座山给跨过去，
3: 决胜时刻。
4: China, you're...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日本和瑞典打成了1-1平。淘汰赛，瑞典队要面对巴西队。淘汰赛，日本队要面对巴西队，而德国队呢是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的安排算不算大意失荆州？世界杯已经结束了6个小组的比赛，出现落位形势逐渐明朗。更多的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要提醒您，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传中，卢卡库赢了。

0: 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4: 在开启我们今天决胜美加墨特别直播之前，我们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6号晚9:28，在日本本州岛北纬35.40度、东经139.10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世界杯，今天直播现场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欢迎朱老师。
5: 哎，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嗯，
4: 感谢朱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的这六场比赛啊，三个小组的最后一轮看的确实是很有意思，也很有味道。尤其我们一场一场来梳理啊，首先就来说一组的这场比赛，最后一轮是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同步开球的。这里面重点就是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对厄瓜多尔队到底战役如何。最终呢，人家纳格尔斯曼排出了一个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淘汰赛4天以后就要开打了，这种安排可以说非常大胆。结果德国队输了，连胜止步，就是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这个很多球迷说，这不亏了吗？
5: 对，我也是不能理解，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于德国队的排位已经没有任何的影响了，球队完全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阵容轮换，然后呢，专心的去备战下一阶段的淘汰赛。厄瓜多尔本身这支球队呢，他防守比较韧劲儿比较足，在整个的南美区世预赛的时候防守是最好的球队，所以你干嘛非要摆出一个强攻的态势，让穆夏拉、维尔茨这些攻击手能不能休息一下，这个我觉得我看不懂。年轻的纳格尔斯曼，你说你欧洲杯也经历一个大赛的经验了，为什么你还要是最后在世界杯这么重要的比赛中，你去采取了一个杀敌800自死1000的策略？老实说我也没看懂。
4: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竞技体育习惯了比如说以结果来倒推哈。假设德国的这场如果顺利过关了，大家是不是又会说，哎，少帅还是挺勇敢的，保证了这些主力阵容的状态和这种连胜的势头，是不是反过来又会夸他？
5: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意义不大。待会儿咱们可能会说法国队。法国队2018年的时候第三轮小组赛前两轮都胜了，他和丹麦队他轮换了6个。
4: 对。
5: 然后22年打突尼斯的时候他轮换了9个。都没赢。但是也不影响。人家法国队你看这两届杯赛人最后进入到了决赛。所以我就觉得纳格尔斯曼，你本身你要考虑到你施罗德贝克刚伤了呀，已经告别了这届世界杯了。左后卫这边布朗稍稍有点身体不舒服，你就在这俩位置上换了人，其他的人我不明白，你是觉得对于自己球员身体状态在这种漫长的赛会制比赛中是这么有自信吗？而另外你要考虑天气温度，对吧，这些都可能会对球员有影响。最主要的是这场比赛你说你一分不拿，对你现在的排名都没有任何影响，我觉得他一定没看咱们中国的孙子兵法。
4: 没算这个所谓失道多者夺道多者啊。
5: 哎，对。
4: 这里面的这个兵法这相关的话题我们以后再谈。关键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这场比赛第一个进球，德国队开场2分钟的那个闪击破门，维尔茨禁区内横敲，萨内命中死角，但是配合过程当中，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挑球过人的时候，疑似抬脚过高踢中了对方中场比特的头部，但是来自美国的主裁判托利彭索当时是判定进球有效的，而且很自信，没看 VR。 我看赛后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说这个球到底算不算犯规。
5: 我觉得算犯规，因为那个球确实叫危险动作，抬脚过高了。所以你看后来场边那个贝卡塞塞这个主教练他情绪特别激动。那个球我倒觉得反而激发了厄瓜多尔的斗志。就一开场等于闪电般丢球，同时还遭遇了一个相对不公正的判罚。我觉得到后面其实打的德国队啊一度的压制，打的德国队好像信心有点动摇。其实按说这就是适得其反。你要是让替补去踢呢，可能替补对于比赛的机会更珍惜，我倒觉得他投入度可能会更专注，而且不用担心受伤，我也不用担心说太多的我体能消耗，因为毕竟你是定位是替补嘛。那反而你这一个不公正判罚，你看6分钟还是7分钟后，厄瓜多尔就把比分扳平。

0: 我就觉得就这是纳格尔斯曼我说的排兵布阵，他到底怎么想的？你既没有说达到你这个第一目的，也没有达到第二目的。但是那个球唯一的好处，我觉得可能高兴的受益者就是萨内，这位老兄已经多年没有进球了，代表国家队，而且他入选德国国家队争议比较大。大家都说了，纳格尔斯曼，你说你怎么能最后从一个远走到土超的这个球员，你再把他招回来，是吧？我觉得在这点上说呢，可能就是唯一正向的就是萨内激发的，说我到淘汰赛的时候，我呢已经打开了进球账户，那我到淘汰赛是不是我能自信心更足啊？因为现在在这支德国队内，边锋的位置能指的就是他了。还有一个斯图加特的莱韦林，剩下的就没有正印的说，标准的那种边锋了啊。这对于德国队的进攻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维尔茨像个边前腰，穆夏拉是一个前腰位，所以真正的说具备一定爆点特性的边锋就剩下萨内了。
1: 这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是2-0击败了库拉索，所以全部比赛结束之后，德国队六分，小组头名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呢会是 A、B、C、D、F 五个组当中的某个小组第三，因为按顺序来看，现在 A 组第三韩国队还待定，所以德国队的对手现在也正在待定过程当中。但是不管是哪一个，考虑到德国队今天这场比赛丢球，也就意味着他们在世界杯已经连续九场做不到零封了，这已经平了1934到1954年间创造的队史最差记录。这支德国队靠进攻能掩盖我们刚才特意点出来的他防守当中存在的问题吗？
0: 这届德国队我就觉得，你说你进攻也没有强大到说坚不可摧那种，
1: 7-1不算啊。
0: 你打的是个库拉索呀，对吧？我觉得这届比赛咱们在展望说德国队有没有冠军相的时候，我就说过，对于纳格尔斯曼来说呢，他尝试过三中卫体系，在俱乐部的这套体系带到了国家队，后来发现这种尝试失败了，甚至在拜仁都失败了，那可能更多的回归到一个标准的4231体系里面，同时呢要有一定的控球能力，这是很多可能拜仁系的球员出来以后更舒服更舒适的一种踢法。那这届比赛你说德国队的进攻能强大到什么程度，我刚才说了边锋位置是存在隐患的，另外一个呢，你经历了从欧洲杯欧国联打造出的进攻双核，维尔茨的状态不好，这赛季在利物浦一直是打打停停，没有找到自己的核心位置，说白了全队也没有围绕他打，他自己增肌以后我感觉他的这种机动能力是下降的，穆夏拉呢伤了半个赛季，圣诞节之后才回归到赛场，你整体状态在联赛里也不好，你想想你正印的两个进攻双核不行，边锋格纳布里卡尔这些又都伤了又没法招，前锋这边中锋呢菲尔克鲁格也好，克莱因丁斯特这种标准的大中锋他弃用了，他更愿意用哈弗茨这种围九，当然了昂达夫这届啊这横空出世，这个确实对于德国队来说有帮助，但是你说这个进攻组合现在看不是一个完美的拼图，你和其他的强队比，你多数的队员不在身体的最佳状态和竞技的最佳状态，同时你又缺这种有效的爆破手边路的这种犀利的边锋，那你中后场这边呢，实际上后腰这个中场的储备还可以，但是后卫线这边呢，现在施洛德维克伤了，你现在用的鲁迪格安东也好，鲁迪格也是后半期在西甲也没怎么打也受伤了，安东呢相对而言在多特打的是三中卫体系，所以呢整个的德国队我就觉得你包括还有更年龄更大的诺伊尔，那你能用他就证明这个位置确实没有更好的替代者了。
1: 今天说到诺伊尔最后被厄瓜多尔队
0: 进的第二个
1: 反超的那个球
0: 啊，
1: 就是在距离他跟前2米左右的时候，那个普拉塔捅进的那个球，我看赛后德国媒体问，直接问诺伊尔，你觉得这球是你责任吗？哎呦，当时看的就是唏嘘不已啊，就是诺伊尔还很一本正经的去解释，解释了很长的一段话，那个意思，我认为作为一个门将，我那个时候出击是对的，我那个时候选择的动作也是对的。我当时想，以诺伊尔为德国足球做的贡献，他需要去解释吗？
0: 他可能从专业角度先回应一下，或者说我听这个话的意思，这个球责任不在他。我也觉得是那个球啊，诺伊尔本身就是一个出击型门将，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门卫，那个球是对方那个前点摆渡之后啊，到了中间，我觉得任何一个门将下意识都要出去，你出去的话你能够缩小对方射门的角度，因为你张开了以后覆盖面积更大，但是如果你站在门内 你记住那个球在过来的时候你再反应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那距离已经很近了，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个出击没毛病，这个球不能赖门将，这只能说是对于补射第二点呢，二点补射的时候这个德国队的后卫没贴身，没把他贴死，稍稍你在后头挤他一下，他这个球都没法用脚背把这个球能给撩进去。
1: 嗯，
0: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门将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个应该分得清，我认为诺伊尔就差回应了，你不懂球，回应记者是吧？
1: 当然，如果这么表达的话，就不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球场高调，但是场外特别低调谦逊的诺伊尔了。
0: 对对，
1: 希望他的这份冷静能帮助现在防线上出现问题的德国队哈。目光再转向 F 组 ，F 组。今天两场比赛是荷兰赢了突尼斯，日本和瑞典打成1-1。
0: 嗯，
1: 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昨天我们还特意做了这个竞猜的设计啊。
0: 嗯，
1: 这场比赛赛前我看大家普遍觉得可能会是一场大球，就是所谓进球数会更多一些。
0: 嗯，
1: 最终两个队打成1-1。
0: 嗯，
1: 这个适合比如说出现形势啊捆绑在一起，所以大家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防守上有关系，还是说打到小组赛第三场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射术上面也要均值回归的意思？
0: 首先呢，这俩队呢，到这个时候可能都会有各自的考量啊。这场比赛呢，我记得我在答题的时候，我当时是说我预测的是日本队不胜，
1: 嗯
0: 啊，当时我替日本队算了算这个流线，他是第二好呢还是第三好？因为我算了算流线，第三其实走的位置更好。当然了，第三里面呢，就是说你大概有1/5的可能你会碰到法国，然后1/5可能呢碰到德国，剩下的美国、墨西哥和瑞士，我真觉得这要碰上这样的对手，日本队很舒服。我踢着，就算是德国，我2022年世界杯我还赢过你呢。唯一可能灾难性的就是碰着法国，这对于日本队来说，那真的我觉得那就没戏了。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他输给瑞典，他拿一第三，啊，这样的话流线更好。主观上他对于这场比赛的争胜欲望没有那么强，因为对他来说赢了和平了没用，他还是第二。去碰巴西，那不如这场比赛呢悠着点踢。还是那句话，就是再算算，我觉得日本队这场比赛其实能看出来他就想控制节省体力的方式在比赛，所以你想这场比赛进球数不会太多，
1: 嗯
0: 啊，你双方没有打出一个奔放开放式的态势。瑞典队也一样，瑞典队说我拿一分我就能保证出线了，我不会考虑我出线以后走哪条流线，那我能出线就已经算是超额完成，
1: 这个对他来说有点附加题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这比赛双方啊，如果说大家对于这场比赛并不是争胜欲望特强的话，那第一这个比赛打得不会很精彩，进球数也不会很多，或者说踢着踢着可能双方达成了一种心有灵犀啊，
1: 嗯
0: 啊，但是这场比赛表面上我觉得踢得还是很凶的，因为双方都伤了中卫，那边伤了西恩，瑞典，然后日本伤了本仓晃，其实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比赛有时候你想控制也不是那么好控制的，有时候你可能想放松着踢反而更容易受伤啊，倒是真是你一直紧着踢反而不容易出现这种意外的受伤情况。
1: 嗯，我们看到讲到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确实关注这场比赛的朋友也很多，这位讲日本现在确实是强队啊，来自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有的朋友讲日本队是不是有意识选的巴西啊，把昔日的老师早早的在32强里面主动相遇是刻意选择的吗？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标题很有意思，就是日本对巴西当年超巴西，抄袭的抄，现在想的是超越巴西，就是日本打巴西，我们现在就可以前瞻一下，这个对于日本队来讲，
0: 嗯，
1: 大家可能会觉得亚洲强队去挑这个五星巴西，这不自己给自己作吗？
0: 嗯，
1: 但是大家又会觉得以日本现在的实力有没有可能真的去拼一下？
0: 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是被日本队大胜突尼斯那场比赛给误读了。日本队呢其实是他的足球在进步，他的人员质素在提高，但我还是那句话，他没有到现在说我在世界杯可以挑对手的这种境地。他要挑对手的话，我认为他宁愿挑打摩洛哥他都不会愿意说是去打巴西。那因为摩洛哥这边的整体的个人能力什么这些，虽然有速度快的不错的球员，但其实日本的要是控球能力强的话，打他我觉得还有一打。打巴西这届比赛我待会儿会说，我个人是不太看好他前景。日本呢，你看第一场打荷兰的时候我觉得展现出不错的韧劲，当然了荷兰那时候没有进入到一个最佳状态，我一直在说他没有上布罗贝。这个世界杯前瞻前我就说了，荷兰队的真正的短板是进攻，那进攻如果上布罗贝的话，你就证明发现这个说明科曼把隐藏的杀招给放出来。你看布罗贝后两场场场有进球，他的冲击力啊，连甚至瑞典队都说了，这个老兄是脖子以下就有300公斤，说他 太壮了，日本球员很害怕这种有冲击力的球员。那但是他能够逼平荷兰，让大家觉得好像似乎和欧洲的这种顶级球队能够掰腕子。第二场比赛打突尼斯，是突尼斯实在太烂了。那支队赛前大家看拉姆齐就任的时候，就是突尼斯足协帮派斗争的一个替代品。然后呢，他把一些有经验的老将还给清除了，他请了一堆呢可能他觉得还看上的年轻球员，还有一些是摩洛哥足协这边干扰塞进来的球员。你尤其那个门将，那个门将其实拉姆齐想用联赛里面19场零封的那个门将，结果呢足协塞过来一个门将这边让他去用。所以你想想这支球队他能好吗？然后第一场比赛输球之后史无前例的把他炒掉，你换了一个临时的救火教练，那个教练连队员人名都没认清的，你让他三天之内去能改变什么？然后去打日本，你想想你这可想而知这场比赛几乎就是崩盘，我认为是大概率的事件。所以还是那句话，日本队呢他现在的球员质量提高，受益于他整个球员的留洋，大面积的留洋，相当于欧洲把这些球员进行了一个二次加工。那么这些球员呢，在欧洲整体足球的意识、技术方面，我觉得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我还是说，日本球员的单体个性球员少，说白了还是受制于身体方面的一些缺陷。我就举例子，3421里面不可或缺的，第一，那个腰。那个就是顶在最前面那中锋，他是一个技术型中锋，上田启士啊，最终最有可能替补上一个小川联机啊，这个小川航机，他呢是一个1.88米的一个国内联赛的一个中锋，他真正重要的是他身后那二，左边的三山勋，右边的伊东纯也，这两个人是接近欧洲化的那种速度、个人能力非常强的啊，突破型的球员啊，这个其实是他真正的杀招。但是这俩人你看，一个是受伤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伊东纯也33岁了，打突尼斯那场比赛一传一射还不错，还有一个替代者是久保建英，能有一定的突破啊这种能力的。但是这类单体球员他后来也是第一场打荷兰就受伤了。所以我就说了，日本队的你这些球员呢，现在的看还是身体受限比较明显，说白了你没有这种单一特点的，就是特别特别出色的这种出色的球员，意思就是能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日本队胜在了一个浑圆的整体，就是他的每一块木板似乎都一致这个高度，但我意思呢就没有特别长的那块板。
1: 您的意思就是下限比较高，
0: 对，
1: 但是上限又不突出，相对又偏低。
0: 没错没错，其实日本队的典型的特点就是这样。你说他的几个中卫那都是在荷甲这边啊，欧洲德甲踢的，但是你说一对一的单防能力，你打荷兰的时候你一样范戴克也防不住啊，你一样萨姆维尔也防不住。所以我就说打巴西的时候我就说了，请问哪个球员能防住维尼修斯？就这个点啊，你说你集体协防，谭律回来回手保护你的右边，右边无论是杜边刚还是这个富安建阳，对吧，你这些都不见得。富安建阳在阿森纳几乎快躺了一个多赛季，后来租给阿贾克斯，只有2次出场记录。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日本队你在整体平均分我都在70分的情况下，但是巴西队会有一个90分一两个90分的球员，他有可能就决定了比赛的走势。
1: 嗯，这是日本足球现在想要整体突破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0: 嗯，
1: 但是很有意思，毕竟要对上巴西，这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早日本足球学习的一个师傅。
0: 对，
1: 现在学生好歹有一点出师的意思了哈，那看看在师傅面前能不能占到一点便宜。
0: 对，这场比赛值得关注啊，大家可以去看看。
1: 另外就是成渝军团七分获得小组第一的荷兰队淘汰赛对阵 C 组第二摩洛哥，这场也作为淘汰赛的一个对阵。瑞典积四分也已经确定能够作为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目光我们再转向 D 组。D 组这两场比赛很有意思，土耳其啊最后一场无关胜负的比赛了，无关出现与否的比赛了，荣誉之战拿回了面子。
0: 嗯，
1: 3-2赢了美国队，尤其最后时刻那个
0: 绝杀
1: 压上疯狂的进攻啊，好多朋友讲前两场要这么踢土耳其何至于此
0: 这场比赛呢我倒是最后猜中了，我觉得土耳其能赢，那至少不输吧，就是涉及到面子啊。这个说实在土耳其这届打的前两场真的是非常糟糕，
1: 嗯，
0: 球队的整体状态也不好，似乎没有显出说在欧洲区预选赛打出的那么漂亮的内部配合。但是你看打美国队他有漂亮的内部穿插打身后倒三角这种大家看到的啊基本的进攻套路，那我倒觉得可能球员心态也放松了，因为这场比赛他输赢都是回家，按照胜负关系，那索性我就喝出去了。而且呢这个几项事儿呢可能都激励了他们。第一，蒙特拉是想辞职， 打完两轮以后，然后这个土耳其足协呢这边还表示信任他，你继续把你的合同延续到2028。

0: 2008年啊，可以再打一届欧洲杯，因为他预选赛打得还不错，除了大比分输给西班牙。那还有一个呢，这个土耳其足协呢，这个主席还真是挺有钱，说在出征前奖励每位球员一套海边别墅啊，结果踢完两轮以后，队员说我们无脸接受这样的一个大礼，
1: 嗯，
0: 表示我们退回去。那这就我就觉得这最起码说明队员还有荣辱心啊，这点我觉得心态放松，那我跟美国队去拼。当然了，美国队这场比赛人家就跟德国队我就觉得不一样，
1: 对，
0: 人家六分已经稳稳小组第一了。
1: 美国队主力阵容做了9处调整，土耳其换了7个首发。
0: 对对，美国队你想想，他这个普利西奇让他上场找一找状态，但是他重要的他几个人有黄牌的，泰勒亚当斯中场的，然后罗宾逊中后卫理查兹，前面的前锋巴罗贡身上有一张黄牌的，人该休息都休息。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比赛呢，大家成了一场表演赛，土耳其也没包袱，美国也没包袱，那所以这比赛我预计的就是非常开放，大家叮咣叮咣踢。当然了，最后一个被绝杀，我估计美国队有点放松了，觉得这球也就是平局收场了，你好我好。但是居莱尔那一下穿裆过人，确实很漂亮啊，那一下抹裆，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可能大家在心思不一样的。相对而言，我觉得土耳其是以一种最后还相对体面的方式离开了世界杯，这对于他来说，至少没完全失去信心吧。你要我说，就是最烂的是捷克队，对吧？捷克队最后叫连脸都不要了，已经。
1: 捷克队现在这个大中锋不是已经表示坚决要退队吗？
0: 对，就发现已经无力改变了。你说这个队，就大家心气儿都不在那儿。
1: 想想我们当年这个怀念这个杨克勒、波波斯基、罗西基的那个时代，
0: 对
1: 吧？
0: 那是黄金一代嘛。
1: 你真的得需要一茬儿的队员站起来，才能够改变一个队的面貌。
0: 嗯。
1: 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巴拉圭和澳大利亚0-0打平，这个倒是赛前大家普遍就想到了，因为澳大利亚对吧，稳稳的守一分，人家小组第二，巴拉圭守一分4分也大概率能出现。
0: 嗯。
1: 但是其实这场比赛在踢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还是很激烈的。尤其我们看这个澳大利亚这边还有人受伤了，
0: 对对，
1: 当时眼角还被撞开裂了。
0: 对，
1: 总之这个组最终的排名，美国是第一，淘汰赛打波黑，澳大利亚4分进入球零，排名小组第二。淘汰赛会对阵 G 组的第二 ，G 组的最终排名明天才能确定啊。
0: 嗯，
1: 巴拉圭同计4分进入球负二，排名小组第三，出现形势待定，但晋级概率较大。
0: 嗯，
1: 这三个组全部踢完之后，6场球踢下来，对今天这场整体的6场比赛，朱老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总结？
0: 到了这会儿的时候，我觉得，除非你最后一轮要拼命啊，就是那可能真是玩命去踢。相对而言，我觉得可能让我觉得更尊敬的就是厄瓜多尔啊。厄瓜多尔大家都知道，第二场比赛踢得浑浑噩噩，全场20多脚射门也是没有能够收获这个胜利。大家都觉得连库拉索都赢不了的，您怎么能出现？哎，结果你看遭遇了不公正判罚，这个逆天开局的情况下，人家最后给扳回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说你体现出了这支球队的精神面貌啊，不放弃。这就是足球可能的魅力所在嘛。大家其实很欣赏的就是比赛中的逆转啊。至于其他的比赛，我觉得其实在座次已定的情况下，反而大家我觉得可能场面有时候看着很热闹，但实际上都有所保留。
1: 嗯，
0: 澳大利亚队其实我那场比赛我看了，也不乏闷的原因是在于场上呢肌肉碰撞特别多，但是真正对对对，但是真正的技术含量的东西，那打门全是偏的离谱。你像巴拉圭那边阿尔米隆又停赛，所以双方可能大家说了，你不管是心有默契也好，达成了一种共识，这场比赛平局，但是场面热闹，其实技战术含量不足啊，这就是这一轮我觉得可能有些比赛。由于早早的形势确定以后，它成为了一个废赛。你包括今天晚上大家期待的，你说法国和挪威的比赛，这俩队有必要拼的火星四射吗？对吧？这也是一个，就是多少可能积分确定、座位确定之后，可能会让这些球队第三轮会有所保留，那这个比赛的精彩度和期待值都会下降。
1: 对，当一些强队把主要的精力、主要的目标已经放在淘汰赛的时候，就像我们说拳击比赛，那个拳头到了小组赛第三轮，它已经开始缩回来了， 对吧？它已经开始蓄力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是个引而待发的状态。怎么去欣赏这样的状态，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期待值去看这一轮的比赛，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这个特别节目给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和我们共同关注比赛、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上周出现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讧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啊，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当中赢球要追溯到遥远的16年前了。尽管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战胜了强大的法国队。您猜怎么着？当时法国队也发生了著名的内讧事件，阿内尔卡被开除，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可以聊一聊。历史上有名的世界杯内讧事件，我觉得大概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的高危事件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很难说啊，韩国队的这次内讧是不是和孙兴民和李刚仁两大核心有关。但是当一支球队里球星云集，但凡缺乏一个能压得住阵的绝对领袖，派系斗争啊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德布劳内曾经公开给球队泼冷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一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们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他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大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呢。 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那扇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三分您不要吗？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5: 听完了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接下来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也群众朋友们这个喜闻乐见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得看一下朱一鸣老师现在身后我们的这个视频背板里提供的实时积分榜。哎呀，这个实时积分榜看的争夺好激烈呀。这个昨天出的这个题，日本和瑞典最终的比分居然所有的人类代表都没有答对，但是 AI 人家答对了，1-1，所以拿到了宝贵的一分，现在追上了我们的夜班编辑。现在 AI 小胜和我们的夜班编辑杨森并驾齐驱，现在不能叫两个人对吧，总之两股势力现在并驾齐驱，同时领先。往下呢，朱老师和李老师我们的两位场外资深嘉宾啊，构成了欧冠区这个资深的这个前四名的有力争夺者。接下来就是保级区，跟我们昨天的情况还是一样的，这个本节目我们一贯以专业自居的这样，我们三位代表现在同时深陷降级区，而且并列副班长。我们算了一下，已经出了15期题目，他们仨每人答对3道，也就是每人20%的胜率。按照某种奇怪的算法，你可以算三个人加在一起有60%哦。这大家看能不能接受这种算法？就这种目前的这个竞争态势，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朱老师想到了吗？
7: 我说实话没想到那题，我不知道这个。方老师，你是作为出题人，你觉得这个出的题是容易还是难？哎呦，我们感觉好难啊！你知道吗？似乎这个答案都是涵盖着多种可能啊，而且呢，你还得要有理有据的，然后你去推敲出自己的答案。关键你的答案还是唯一的，而这个似乎我们所面对的答案是千百种，所以这种大海捞针，我们真的感觉好无助啊！昨天那个比赛，其实我真觉得我也差点运气，最后时刻伊萨克那头球要进来的话。这个可能我就对了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我没失去信心，刚开始我一看我是倒数第二，但是呢我现在也升上来，所以我觉得咱们栏目组的同仁们也可以加油啊。
5: 对对对对对，刚开始我们还有某位持证教练遥遥领先的对吧，天天挂在嘴边，现在默默地躺在降级区也在挣扎过程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世界杯就像无论看球猜球和场上踢球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胜负就在一瞬之间，很多个瞬间汇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一场比赛的最终的走向。
7: 而且我想补充一句，为什么 AI 这个小机器人它排在前头，它更冰冷，不带任何的情感因素在里头，它是纯数据分析的大概率，所以它更容易中。而我们是人，我们可能会带有一点偏爱喜好，我喜欢哪个球员，我喜欢哪个球队，我就会不知不觉给他点加分项，那这个其实干扰了你最后的判断。
5: 是，但不管怎么样，刚开始这个人工智能也是排名在靠后的位置，现在默默地爬到了并列第一。
7: 你们肯定更新了他的数据库，你们
5: 我们哪有那么高级。但是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看一看最终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人机混合版的世界杯竞猜最终的走向。那今天我们决胜美加墨要猜什么？先给大家透露一下，我们要聚焦的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姆巴佩哈兰德的直接对话。
8: 来，继续出题。这个比赛日呢，姆巴佩和哈兰德分别会代表法国和挪威出战。那本场比赛题来了，大家可以做一个先行的选项啊，就是先选姆巴佩方向亦或是哈兰德方向，然后呢竞猜是助攻数加进球数的总和是几呢？你可以猜姆巴佩进攻一助攻二，那总和呢是3啊，进球呢是2个，助攻是1个啊，答案也是3，要的是一个总和，但是呢你要选一个方向，只能选姆巴佩或者是哈兰德，大家可以来答题了。
9: 我是排名起伏不定的老编辑杨森。挪威队对阵法国队，两位新生代神锋的正面对话，也直接影响到两支队伍的淘汰赛落位。尽管哈兰德赛前的言论故意放低了姿态，但我想挪威队战意还是非常充足的，猜一个哈兰德进球加助攻等于1，法国队不会给他太多发挥的空间。
6: 我是给人类拖了后腿的记者张文。姆巴佩和哈兰德谁能在这场直接对话当中表现出更强劲的势头，

0: 我觉得呀，可能这道题要看看这两个人的嫉妒心。从这方面讲呢，母总肯定嫉妒心会比哈宝要强一些，毕竟他在争取历史最佳射手嘛。那么咱们就不猜姆巴佩，他厉害起来真的不知道会把进球和助攻数刷到什么程度。我们猜哈兰德，这场比赛呢，哈兰德肯定还是法国队严防死守的重点。那么他能不能突破法国队严防死守呢？我觉得这是个问号。既然问的是助攻加进球，我们就算哈宝在这场助攻加进球勉强能有一次吧。
1: 我是已经预测五连黑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最近看到不少专家对我教练水平的质疑。其实啊，足球教练想的是怎么赢球，怎么让球队走得更远，和猜比赛结果啊没什么大关系。预测更多的是玄学范畴，就比如如果我是挪威队主教练，这场比赛我就会轮休哈兰德，让哈兰德养精蓄锐准备淘汰赛，等到淘汰赛再发威，即便上场也没必要踢整场。所以啊，这场比赛哈兰德没进球也没助攻。就像网球圈有句名言 Love is zero， 爱哈兰德就先让他休息休息。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2: 挪威与法国现在小组的座次已经确定，这个第三轮或许大家不会着力死拼。两队如果阵容进行轮换的话，法国队显然板凳深度要更足，这点上优势巨大。而且姆巴佩已经表示这场比赛不会轮休，全队上下也希望用胜利来告慰一下德尚。而挪威队这边呢，如果阵容轮换的话，或许哈兰德都会得到休息的机会。这场比赛我看好姆巴佩有一个进球，没有助攻。
3: 如果就哈兰德和姆巴佩两个人单独一对一 PK 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难分伯仲啊！一个是有身高、力量、综合的能力、站桩式的中锋，一个是有速度突破。但是呢，我还是往姆巴佩这边方向愿意去猜，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姆巴佩身边的队友远远要高于哈兰德身边的队友啊。所以我给出的结果是姆巴佩在这场比赛中将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法国踢挪威首先还是看人心，但人心呢依然没啥可看的。这个组第一第二的淘汰赛路径拿来一比，那叫一个五十步笑百步，32进16都是爆冷高危，16进8又很可能都是强强对话，不得不去参加提前进行的决赛。那今天夜里这场，所以大家就放开踢吧，实在没有挑名次的必要。法国队整体还是比挪威队强一些，球星个体状态差异带来的不定变量要小一些，所以选择姆巴佩。射手榜上坐二望一，姆巴佩肯定还要好好踢，但是他再怎么好好踢，也不知道助攻俩字怎么写，那就剩下能进几个的问题。本来还想说能进3个，但是上一场到最后其实他也累了，这最后一场估计下场的时间会更早，那就还是进两个吧，总数2个。
5: 还是那句话，听他们分析头头是道，觉得每一个说的都特别圆满，都能说服我。但是再看看现在20%的这个成功率，我又实在是很难下定这个相信他们的决心。那要不我们信一信这个上一轮获胜的小胜，看看人工智能怎么选。
6: 两队均提前出线，只为争夺小组头名。姆巴佩前两轮状态火爆，挪威防线会重点盯防，法国也存在局部轮换控强度的可能性。进球数一球既能延续射手榜竞争，又不至于过度消耗，符合投名战求稳为主的基调。助攻数，主动助攻不是首要任务，多为牵制后分球，出现一次属于合理波动，连续助攻概率偏低。汇总参考区间，姆巴佩一球零助攻。
5: 哎呀，人工智能说的好像也说服了我，最终结果怎么样要看他们实际比赛的结果。这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同时开球的爱组的两场比赛，挪威对法国，塞内加尔对伊拉克。挪威对法国是小组同名之争，刚刚呢朱老师已经重点点评了，很有意思啊。塞内加尔打伊拉克，您别觉得这场比赛无所谓，谁胜谁是小组第三。不过考虑到这两队之前都是连续输给了挪威和法国，就是净胜球都是负的，所以想要出线光靠三分可不够，这场不但要赢还得多捞净胜球，但是你一旦压上进攻又得防着对方打反击，这个难度是不是很尴尬？
7: 但是伊拉克队很雪上加霜的，就是他的头号射手侯赛因，有伤打不了，所以说有限的反击能力是比较差了。那塞内加尔呢？你说是，你打法

0: 我打挪威输球，我觉得也在理，这确实是硬实力，你踢不过，踢不过人家这边的攻城的好手啊，撞城锤啊，各种武器齐备，你塞内加尔还勇敢的跟他们打了对攻。你要可贵的是，你发现塞内加尔对这俩都能进球啊，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不担心塞内加尔的进攻能力，他三条线上都有差不多身价超过1000万欧元的这种球星。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说有一大的这个愿景，就是我如果能赢三个球，把我的负三的净负球能给拉平。而且你从现在目前呢，因为咱们有这个前八的第三名的计时排名，
1: 对
0: 啊，你现在看，如果你要是三分的话，净胜球是零的话，你只要不是净负，还真有希望，
1: 就能把韩国和苏格兰挤下去。
0: 对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是塞内加尔，他可能是目前的最大的一个愿景，因为这个队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说是这个上届的非洲杯那个冠军的那个闹剧，然后还有这次的一些奖金。啊，包括这个教练的超长的服役啊，所以我倒觉得这些消息呢，反而能让球队更团结。说白了，就是你跟足协要钱，你也得有点资本吧？说万一我要是进军了16强，这是不是咱们这个拿的奖金的名义，对吧？更合情合理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场比赛就是拼了。伊拉克的整体水平，现在看，第一反击点我说了，重要的核心球员受伤；二是从这个几场比赛来看，他的个人能力，你就几乎可以和约旦划等号，就是他顶不住对方的超强的个人能力的这种球员。
1: 嗯，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亚洲的球队表现得好一点，因为如果啊，如果以后这个世界杯真的继续扩军，48扩到什么66，现在有这样的讨论嘛？
0: 嗯，
1: 你所有亚洲球队表现得越好，以后亚洲拿到的门票可能性自然也就越大。往下看，早上8点 H 组最后一轮，乌拉圭打西班牙，佛得角打沙特阿拉伯。
0: 哎，
1: 这个组情况就复杂了，四个队现在都有出现的可能。
0: 对，
1: 甚至目前的小组第一西班牙，如果我们算一下，如果他输给乌拉圭，
0: 嗯，
1: 净胜球那边佛得角又大胜沙特的话，净胜球最后如果他再输给佛得角，他甚至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当然这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啊。
0: 对对对。
1: 您觉得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0: 零，我可以说，因为这个组的第一，他走的这个流线好像应该是打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的胜者，然后完了以后反正他这个后面的这个八分之一对手我忘了是谁了，但是如果你要是第二，你将会碰阿根廷啊，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个走势来说，西班牙绝对不会更早的希望去碰阿根廷。目前这场比赛西班牙有优势的是在于，第一就是我打沙特队那场比赛基本上诸神归位啊，亚马尔也回来了，罗德里啊，然后奥亚萨瓦尔的状态也很好，尼科这些阵容齐整，而且呢进攻也捋顺了，打的效率很高，士气正旺。而这场比赛呢，他可以接受平局，他哪怕拿一平局，他基本上锁定小组第一，除非啊佛得角大胜沙特赢个什么5个，那你差不多，那你有可能能拿到第一，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啊，所以我就觉得西班牙队应该是稳稳的坐镇第一。乌拉圭呢，这场比赛现在他也是闹着一个主帅的信任危机。
1: 据说有些主力队员已经开始兵谏了，
0: 对，
1: 要找贝尔萨谈了。
0: 对对对，就是第一，本来你出征前的你的用人，你舍去了南德斯，包括苏亚雷斯，大家就心里有意见，那姑且先打着看。结果呢，你这前两场比赛在两个最弱的对手身上你没取满三分。据说呢是贝尔萨给他们制定的要求，打西班牙的时候进行高位逼抢。哇，这场比赛我跟你说，这俩队之前的两场比赛全在平原，这场比赛是到瓜达拉哈拉，也就是说实际上上了一点点高原了。
1: 嗯，
0: 大家都会有一点高原的这种适应性，那你还要求在这种环境下要进行高压，那我觉得巴尔维德这些人肯定乌加特的得找教练聊一聊，你这种打法行不行，而且这是赛会制比赛啊。但是呢，就是乌拉圭的现状的问题就是在于贝尔萨这套战术体系感觉有点没有把这些人很好的捆在一起，大家好像就是整体的思行不合一。你说输给就平了那个佛得角那场比赛，两个失球，第一个是人墙自己篱笆拆开了啊，你这完全是把空当暴露给对方，然后第二个是回传失误，门将跑出去了，这点又是最后成为了一个贝尔萨的罪状，就是你为什么用40岁的穆斯莱拉，那你让他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失误，如果手握三分，那这场比赛打西班牙就从容多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乌拉圭队来说强硬，就是我为了这个生存我强硬我拼命，这场比赛就像我说的，如果能逼平西班牙， 那边呢，我觉得他是三分。

0: 如果要是佛得角不取胜的话，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乌拉圭还有可能凭借三分啊零净胜球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能争取一个第三。那佛得角和沙特这比赛啊，哎呀，这个我觉得佛得角还能
1: 两边都得攻，两边都有机会。
0: 对对对，因为一分。

0: 戏码的重演。
1: 大家不要看这个佛罗角打沙特阿拉伯，好像从普遍的球迷的期待值和所谓，如果我们把所有48支球队对阵表摊开来，大家上来圈啊，值得熬夜的比赛，有可能都不会选这场。
0: 对，
1: 这场比赛事关出现形势，同时大家又都觉得对手是我在这个组最有希望拿三分的人，
0: 对
1: 吧？这所谓狭路相逢，这就很有意思，是吧？这就看看到底哪边的这个算得更准一点。
0: 是，
1: 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组的最后一轮打完之后和第二轮相比，整个出现形势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未尝可知。往下看，中午11点，明天 G 组最后一轮，埃及打伊朗，新西兰打比利时，同步开踢。这个组的形势和 H 组一样，就是目前也是4-2-2-1的积分格局。换句话说，也是四个队都有机会。当然，埃及队的形势最好，就是打平，它就稳稳的出现。
0: 对，
1: 伊朗能不能接受平局呢？
0: 伊朗接受平局可能够呛，因为他也是三分净胜球零。当然了，这可能是他争取的最好的结果。我觉得要想赢埃及，目前看他这支老龄化的队伍不太容易啊。如果说因为埃及，刚才方老师你也说了，他拿一分他可以接受。埃及在整个非洲区打的就是防守反击，前面靠萨拉赫，然后马尔穆什，还有一个叫季科的球员啊，这个季科不是巴西那个。
1: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吓一跳。
0: 对，还有替补的神锋特雷泽盖，啊，所以呢，如果他收回这打反击的话，以伊朗队的阵地战进攻能力，咱不说了吗？塔雷米只有独木难支，阿兹蒙呢因为纪律问题没征召，所以这是一支防守反击的球队，你让他主动进攻，说实在他有球能力很差。我觉得埃及队啊这场比赛会瞄着比利时那场踢，这场比赛待会儿有兴趣的球迷去看一下，这可能会存在一个挑区的问题，因为我也今天看了一下，第二的走线比第一好，所以呢，比利时队为什么打到现在的时候啊，你看看啊，磨磨唧唧的，好像哎才第三，比利时队这场打新西兰，如果他控制一下进球数，他有可能最后拿到他想要的第二。然后把第一拱手让给埃及，因为我觉得比利时赢新西兰是大概率的事儿。你说他再菜，对吧？这个整个实力下滑，但是他毕竟还有卢卡库、德布劳内，对吧？多库这场应该也回来了，所以你想想，就打新西兰，我觉得手拿把攥的事儿，无非就是赢多赢少的事儿。但是他为什么前面的比赛控制的那么好？我就觉得这俩队有可能会挑，啊，谁是把谁送到第一去？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埃及队你肯定不能赢。今天我反正判断的是不能赢，那就有可能大家皆大欢喜各拿一分。
1: 但是毕竟是世界杯啊，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那句老话嘛，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对吧？就是你万一算得好好的，我控分89分钟新西兰偷一个
0: 啊，
1: 那就哭都没眼泪啊。
0: 那不会，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我觉得这就是每支队不是都像韩国队一样，我觉得韩国队就是没控好，韩国队应该你先领先。因为那场比赛韩国队打平他就肯定出现了，结果呢你让人家先进一个，最后你就着急了啊。新西兰队啊，前面的比赛我看了，这支球队呢很勇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
1: 武
0: 之者无畏的姿态，
1: 前场有一个伍德，
0: 对，我就伍德，然后呢中场有一个贝尔啊，左边有一个贾斯特，就是这是他几个踢得不错的球员，而且这个教练呢还打的还是控球，那你控球的你这些球员的能力，说白了你要是跟比利时玩身体呢，你也没有绝对的优势，比利时的人的身体也还可以，因为他后防的几个也是相当于非洲血统的一个规划。那然后呢你这个进攻能力呢，说白了伍德要被限制住了，其他人也是能力比较有限，所以我个人觉得比利时队的控制能力肯定是比韩国要强的。
1: 无论如何，六场比赛明天就会最终揭晓爱组H 组和 G 组的最终出现形式，当然也关联到已经踢完的前面的一些小组第三，
0: 对，
1: 是不是已经可以确定订机票，还是可以继续留下来？每一次打到小组赛的时候，最后一轮每打完一场比赛，都可能决定好几支球队残酷的命运，这就是赛会制的特殊之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给大家发出我们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用户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哪一位？我们送给的是麻花钻这位朋友，恭喜。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谢谢朱一鸣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大家分享对世界杯的点评。今天的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罗德里格斯表示，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见，就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新的战略共识。我们第一时间会晤，就是要探讨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中柬互利合作向前发展。中方愿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孙占托表示，柬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深化贸易、投资、基建等领域合作。当地时间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此前被美国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当天在巴基斯坦外交部官员的陪同下抵达卡拉奇港，在完成必要入境程序后，被移交给伊朗驻卡拉奇领事馆代表，并将在未来几天返回伊朗。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6号消息，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建立了一条沟通热线。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6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尚未收官，该阶段的总进球数已打破单届世界杯总进球数的历史记录，此前记录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创造的172球。本届世界杯还有44场比赛，总进球数突破200几乎没有悬念，这一数字最终能否达到250甚至300以上，值得期待。最后是此刻提示，梅雨季节提供了霉菌所需的高湿条件，需警惕霉菌危害人体健康。霉菌容易随呼吸侵入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还可能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导致真菌性脑脓肿、脑膜炎等严重病症，诱发过敏。部分人接触霉菌后会出现眼睛和皮肤发红发痒、打喷嚏、鼻塞流涕等症状，严重时还会诱发过敏性哮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不一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她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就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苏区百姓心底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相信，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会亮。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3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2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2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4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3张桌子，3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3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4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顶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2位同志就说，哎，庚辰，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他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个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这歌词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咱俩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3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3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我这3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映山红歌词确实好。
0: 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3段小诗。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三百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才旦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才旦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共吃饭的时候就知道了一个的广播放了以后，又突然放了一个这个唱歌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还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哦，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哦。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才旦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才旦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才旦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才旦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晓燕。
1: 周晓燕老师他说才旦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2: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尔为才旦卓玛的演唱把关。
1: 我老师请了那个朱建尔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听了以后他说才旦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2: 作曲家朱建尔连夜为才

0: 旦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1: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说那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想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和编辑抽啊神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奴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2: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他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啊，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啊，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啊。
1: 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妮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妮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来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2: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
4: 亲爱的妈妈，
2: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我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儿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

0: 正好唱到他们心里，这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1: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再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0: 1985年，由张瑜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饮食》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行，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为了寻找灵感，朱海踏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地，他看到当年小战士们写下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在航天集团，他看到1000多名博士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丽、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0: 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可我不知道，这样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84年6月25号，国务院正式批复批准我国首次南大洋与南极考察项目，决定在南极乔治王岛建设长城站。彼时时间紧迫，仅4个月就要完成全部筹备。国家海洋局选定无破冰能力但远洋能力顶尖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搭配海军 G121 救生船执行任务。500吨舰战物资、精密仪器、防寒建材全部集结到上海，从钢板到螺丝钉都双备份，只为应对南极极端环境。同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正式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坤担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又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南极考察队终于可以启程了。11月20号，郭坤起得格外早，从现存的影像资料里可以看到，那天的黄浦江畔天气很好，1000多人聚集在码头边，向着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上等待出征的科考队员们招手。这其中有参加出征仪式的领导，有队员的亲属，更多的是自发为南极考察队送行的普通上海市民。10时整，汽笛声响彻在黄浦江上，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起航了。30多天漂泊在海上，不停靠一个港口，这绝不是一次

轻松的航程。来自各行各业的南极考察队队员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远洋航行的经验。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队员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运船。据队长郭坤后来说，当时运船的队员占60%，连续呕吐的占7%，就是不运船的队员也感到饮食无味，睡不好觉。将近600个人吃饭的时候，到餐厅的不足1/3。队员们运船运得厉害，一看见饭菜就恶心。到后来，为了保证队员们的体力，他们要求党员和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带头到甲板上活动。然而，比运船更可怕的是海上风暴。队员们首先见识到的是西风带的厉害。这个风带在南纬45度至60度，船只24小时不间断航行，要7到8天才能通过。西风带在航海上是非常危险的地带，正常情况下风力7-8级，最大风速每秒100米。队员们在航行中遇到的最大风速是每秒38.9米。穿越西风带时，考察队曾遇到过一个强大气旋，风速每秒34米，风力在12级以上，涌浪高达12米以上。茫茫大海，巨浪滔天，万吨级的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变成了2艘小舢板，10余米高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山一样的压过来，把2艘船一下推向山头，又一下压到谷底。钢铁的船身被浪撕扯着，发出骇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仿佛随时都会裂开。风浪最大的时候，向阳红十号后甲板的吊车操纵台被浪头打翻，船舷的铁门被生生地扯落海中，船身前仰后合地颠簸着，船尾水下的推进器和船舵时不时露出水面，造成主机空转。一旦主机停车，后果不堪设想。能抗12级风浪的向阳红十号，在远超设计能力的风浪面前举步维艰。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10余处裂痕，多处焊接部位受损严重，但是最终他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在漫长的航行中，除了与惊涛骇浪和运船搏斗之外，也有令人激动难忘的时刻。12月1号凌晨4时，不少船员早早地洗漱完毕，聚集到甲板上，时钟指向9时20分，船上的卫星导航仪的屏幕上显示出纬度0度时，两船同时拉响了汽笛，庆祝穿越赤道的汽笛声在赤道上空回荡了整整1分钟。18天后，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全部航程，停靠在距南极最近的港口——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12月24号，经过短暂休整的中国南极考察团开始了他们最后一段航行，穿越德雷克海峡。德雷克海峡是极地气旋风暴最为频繁的海域，是众多南极探险的船队闻之色变的险地。但是中国南极考察团通过的这一天，上天似乎给予了特别的眷顾。海面上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出乎意料的平静让考察团聘请的顾问阿根廷退伍海军上校特隆贝达十分惊奇。他对郭坤说，我曾多次穿越德雷克海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天气，中国真是交上了好运气。实际上，特隆贝达上校并不知道中国的好运气是怎么得来的。我们的向阳红十号船有强大的气象监测分析能力，气象部门对搜集到的德雷克海峡气象资料进行了精确分析，做出了正确的天气预报，成功地躲过了一个将要到来的低压气旋。极地天气的变化证实了船上气象部门预测的准确。中国船只刚刚通过德雷克海域，就乌云压境，恶浪滔天。12月25号，两船相继驶入南纬60度以内。
南极条约规定，南纬60度以南地区属于南极地区。

0: 形态各异的冰山竖立在船的不远处，白色的积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冰山的山体像一大块水晶，晶莹剔透，看上去是一种悠远的蓝色，神秘而瑰丽。大块浮冰上横卧着慵懒的海豹，帝企鹅憨态可掬地行走在浮冰上，时而跃入海中，在船边游来游去。远处的海面上，偶尔可以看到跃出水面的鲸鱼脊背和它们喷出几十米高的水柱。第二天，两艘科考船在麦克斯韦尔湾内抛锚，此行的目的地乔治王岛终于到了。1984年的12月，南极的夏天仍然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是-20摄氏度左右。科考队到达乔治王岛的第一件事是选址，第二件事是卸货，这些都是最急迫的任务。在远赴南极之前，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就已经确定将长城站修在乔治王岛上，就要靠实地勘察了。从上岛的第二天开始，郭坤和董兆乾等人就乘坐直升机从向阳红十号甲板上起飞，开始了历时3天马不停蹄的选址勘察。他们先后对艾特莱伊湾、阿德雷湾、戈林斯湾、玛丽亚纳湾、阿德雷岛进行了勘察之后，郭坤觉得都不理想。12月28号，郭坤等人到达乔治王岛南部的菲尔德斯半岛东部地区时，终于发现了一块平坦裸露狭长的洼地。但是考察队很快得知，这个地方是南极第13科学感兴趣区，智利和西德在此地区合作考察研究水文地质。按照南极条约的宗旨，中国是不能在该地区建站的，还要爱护这个地区的科考设施。考察团从这片洼地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一块平坦的台阶式鹅卵石地带时，终于找到了一块理想之地。这片区域地质属于卵石滩型，地基可靠，而且这里平整开阔，海岸线长，便于登陆和运输。此外，这里还有3个淡水湖，离其他站区距离远，比较独立，距智利马尔什基地机场2.3公里，交通便利。12月29号下午，考察队就把实地勘察站址的情况、初步选定的站址报告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晚21时30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恒通过卫星电话通知南极考察队。同一人，
1: 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2: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1: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3: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1: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

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石头的法宝》。
2: 午休时间到，五年级三班的教室里热闹极了。
3: 陈景瑞，昨天你说的那本漫画带来了吗？
1: 带了带了，放学咱们去操场边看，最后一张超精彩。
2: 石小磊更是个闲不住的小家伙，看到李明浩和陈景瑞聊得投入，蹑手蹑脚凑过来，露出调皮的笑。他趁机把椅子往后拉了一大截，李明浩转身就坐，压根儿没察觉。正在讲台整理教案的班主任赵老师闻声抬头，快步穿过课桌间的过道跑了。
4: 怎么了怎么了？有没有摔伤？头有没有磕到啊？晕不晕？快让老师看看。
5: 我头晕乎乎的，手腕好像也动不了了。
1: 明浩，你怎么样啊？明浩，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想跟你开个小玩笑。
4: 石小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头要是磕坏了那可不是小事儿，万一有后遗症啊就麻烦了。赶紧跟我送明浩去医务室，我再联系一下你们家长。
2: 石小磊拖着书包，脑袋埋到了胸口，蹭着地板走进家门。妈妈从厨房走出来，朝他翻了个白眼。
4: 知道错了。刚跟明浩妈妈通了电话，明浩手腕骨折了，打上了石膏，医生说至少要休养一个月，校运会的比赛啊，参加不了了。
1: 明浩为了这次比赛每天早上都提前半小时去操场练起跑。要是知道过这样，我绝对不会做这种蠢事的。
2: 爸爸推门进来，脸色阴沉，拿出一叠单据。
6: 啊，李明浩的检查费、医药费、护具费还有后续的营养费一共8000多。
1: 啊，这么多钱都是因为我。爸爸，我知道错了。
6: 石头，犯错不可怕，但要明白错在哪儿，要担什么责任。这笔钱咱们必须出，这是法律要求，也是做人的本分。
4: 嗯，不光出医药费，明天咱们一起去明浩家道歉。
1: 我一定去。
2: 爸爸脸色缓和了些，从包里拿出一本封面印着《民法典与日常生活》字样的书。
6: 石头，来，正好跟你说个事儿，爸爸律所打算和儿童出版社合作编一本漫画版的民法典。现在头疼的是怎么把这些干巴巴的法律条文改成小朋友能听明白记得牢的故事。哎，要不然这样，咱们从

0: 这周开始，利用周末空余时间一直到暑假，从这本书里挑一些适合孩子读的真实案例，改编成漫画脚本。这样呢，既能让你长记性，也能帮到其他小朋友。怎么样？
1: 那我试试。对了，爸爸，我要把我拉椅子的事情也编进去，让大家都知道随便捉弄同学是不对的。
0: 那就对喽。
2: 石小磊迫不及待地翻开书，一枚金属书签从书页间滑落，书签上印着一只举着魔法棒的小狮子，圆乎乎的耳朵耷拉着，翘起来的尾巴像个俏皮的小问号。石小磊一眼就喜欢上了，赶紧捡起来夹回书里，双手捧着书贴在胸口。周末上午，石小磊对着民法典与日常生活愁眉不展，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改编案例。
1: 该从哪儿下手呢？未成年人保护、侵权赔偿，爸爸说要选小朋友能看懂的话题。
2: 话音刚落，夹在书页里的金属书签突然发出一声清脆的叮，一道柔和的金光闪过，小狮子竟从书签上跳了下来，稳稳落在笔记本上，还抖了抖圆乎乎的耳朵。
3: 我能教你啊。
1: 你是谁？你怎么从书签里钻出来的？
3: 我叫魔法师，民法典的守护精灵，专门帮小朋友解答法律疑问呀。
1: 你真的懂法律？那我之前把同学摔伤了，是不是也和民法典有关啊？
3: 对呀、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你爸爸赔偿医药费，就是在履行法律规定的监护责任呀。
4: 石头在里面吗？
1: 快躲起来，我爸爸来了。
2: 魔法师眨了眨琥珀色的眼睛，尾巴轻轻扫过石小磊的手背，化作一道暖金的光，变回书签里。
4: 饭都做好了啊，清蒸鱼要凉了。
1: 来了来了。对了，我下次想找你该怎么喊你出来？
3: 你就对着书说，魔法转圈圈，这是咱们的暗号
1: 啊。魔法转圈圈。

0: 再过三天就是班长林朵朵的生日，大家都在悄悄准备礼物。周宇航揣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盒子，坐立不安。
1: 宇航，你这藏的什么宝贝？
2: 是给朵朵的生日礼物，我用攒的压岁钱专门给她买的。
0: 上课了，周宇航慌忙将盒子塞进书包。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周宇航快步追上正要值日的林朵朵，将一个包装精致的长方形礼物盒递了过去。
2: 周宇航，你这是干什么？
3: 我知道你喜欢画画，这个是最新款的水板，配套的画笔和贴纸都齐了，你肯定能用得上。
2: 哇，这个牌子的水板我见过，要1000多块呢。
3: 啊，这么贵的礼物我不能要，这是我用自己的压岁钱买的，又不是偷的抢的，我就是想送你一个特别的礼物。
0: 周宇航硬把数位板塞进林朵朵怀里，转身就跑，只留下捧着礼物盒一脸为难的林朵朵和若有所思的石小磊。
1: 朵朵，要不你先拿着，明天跟他说清楚。
2: 哎，好吧。
0: 早读课，林朵朵一进教室就径直走到周宇航的座位前，把手里没拆封的盒子递给他。
2: 周宇航，这个礼物我真的不能收。

0: 昨天我拿回家被我妈妈批评了一顿。
1: 为什么呀？我真的是诚心送你的，这钱是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0: 妈妈说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不能随便花这么多钱买礼物，而且这个数位板对我来说太贵重了，我用着也不安心。
2: 周围的同学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周宇航的脸越涨越红。
1: 版是专门给女生设计的粉色款，我用太奇怪了。我刚刚去文具店，老板说拆封就不能退，早知道就不冲动了。
3: 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2: 石小磊一路小跑到家，把书包往椅子上一扔，立刻从书架上取下那本《民法典与日常生活》，小心翼翼地把夹在里面的金属书签抽出来，小狮子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叮的一声脆响，一道暖金色的光从书签上散开，魔法师踩着金光跳出来，落在书桌上。哦，石小磊拉过椅子坐下，把周宇航的事一五一十说出来。
3: 事情就是这样，周宇航用1000块压岁钱买了个数位板送给朵朵，结果被退回来了。我记得你上次说过，我们小孩子只能买小额玩具，对吧？
4: 你看这里，民法典第19条明确规定，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要和年龄、智力相适应。1000块对小学生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这就超出相适应的范围了。
3: 所以1000块钱已经超出了我们小学生能自己做主买的范围，要征得家长同意才能买，对吧？
4: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做超出范围的事，得由监护人同意或者追认才行。不过也别着急，只要商品没拆封，且有购物小票，跟商家说明情况，大部分都能退。
3: 问题是周宇航把数位板拆开了，他本想朵朵不收就自己用呗，谁知道老板说拆封不能退，这怎么办呢？
4: 拆封不退这种规定对消费者不公平，属于格式条款，法律上不一定有效。
3: 哦，那意思是就算拆了也能退？我现在就告诉他。
5: 小磊，我刚刚拆开盒子，发现画笔的笔芯是断的。
3: 什么？坏的？
5: 朵朵还回来的时候没有拆封，我今天在学校拆开的时候也没拿出画笔，刚刚才发现，估计本来就是坏的。这还能退吗？
4: 这可不是简单能不能退的事儿。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商家必须全面履行义务，咱们花了钱，他就应该给合格的商品，买瑕疵品就是没尽到义务，属于违约。
3: 宇航，我觉得咱们占理。民法典第509条说了，商家得按约定把合格的东西交给咱们，他卖坏的画笔就是没履行义务，要么换到全新的，要么退全款。另外，你是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民法典第19条说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交易得爸妈陪着处理，你赶紧找你爸妈带上购物小票。
5: 好，我去告诉我妈。谢谢你，小磊。
3: 对了，我得把今天的案例记清楚，核心法条都在民法典里。第19条是说8岁以上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509条是合同要全面履行， 第582条和584条是违约后的处理办法，这些都得记牢，以后再碰到类似情况就知道怎么维权了。
2: 月光爬上书桌，照亮了笔记本上的字迹。魔法师趴在民法典上，陪着石小磊一笔一画的记录。他知道，又一个带着法律温度的故事，即将走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傍晚，石小磊背着书包回家，刚到三楼转角，就听见激烈的争执声。
6: 老何，你这摄像头正对着我家，早出晚归都被拍，夜里那红灯一闪一闪的，像个监视器一样。
7: 哎呀，张姐，你这是冤枉人呐！照的呢是楼道的公共区域，怎么就成了监视你了？
6: 公共区域，镜头直勾勾对着我家门牌号，你这是侵犯隐私权。
7: 我不懂什么隐私不隐私，我只知道上个月我家门口丢了一箱牛奶，装个摄像头也是为了大家好嘛。
2: 这时石小磊妈妈从楼梯上方下来。
8: 何叔，张姨。
6: 石头妈妈，你来得正好，给我评评理，老何装摄像头对着我家，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8: 这法律条文我不懂啊。石头，你先跟张奶奶回家坐坐，我跟何爷爷说两句话。
7: 丢牛奶是小事儿，前几天啊，我看到有个身份不明的人在楼道里转悠，问他找谁，他支支吾吾的，我这才赶紧让儿子装着这个摄像头。
6: 石头，来吃个苹果。你说那何爷爷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前阵子我家狗在他门口拉了泡屎，他是不是记恨我呢？
3: 张奶奶，何爷爷真不是记仇的人，您忘了上周他还帮您把买的大米扛上楼呢，就因为您说腰不好。我觉得他装摄像头应该就是单纯担心安全，肯定不是故意跟您作对的。
6: 石头，你爸是大律师，要不一会儿回去帮我问问他，这摄像头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2: 这时楼道里传来妈妈的喊声，石小磊和张奶奶赶忙跑出去。
8: 张姨您快来，何叔有内情。张姨您看啊，这是苗苗姐给何叔发的信息，说您一个人在家不放心，让她帮忙照一下。
6: 我女儿发的，她说何叔，我妈年纪大了，您多帮衬。
7: 这不正好吗？我儿子帮我装了一个摄像头，我想着镜头稍微对着你家门一点，能把你开门关门的样子也照到，万一有个陌生人来敲门啥的，也能出来看看不是？
6: 哎呀，老何呀，真是不好意思，你也不早说。
7: 不是怕你多心吗？谁知道还是多心啊。
8: 这都是误会误会。不过话说回来，何叔，摄像头对着张姨家门口确实会让人觉得不自在。
7: 你说的对，我这就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对着楼梯口。
6: 哎，调角度不急不急，要不你那箱牛奶丢了的事儿，我明天就去物业帮你问问。
7: 哎，不用不用，那是小事儿，以后啊咱们有事儿多沟通。哎，别闹误会了啊。
2: 晚饭时间，石小磊扒完最后一口饭，就抱着书包关上门，从《民法典与日常生活》这本书里小心翼翼抽出那枚亮闪闪的狮子书签，这可是他的法律小钥匙。
3: 魔法转圈圈，法律小老师快出现。
2: 叮，一声清脆的响，暖金色的光芒像小太阳似的散开，魔法师打着哈欠从书签上跳下来，爪子还带着点星光。
9: 石头，
4: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2: 石小磊拉着魔法师坐下，把今天的事儿一五一十讲了一遍。
3: 你说有意思吧？张奶奶以为何爷爷装摄像头是故意盯着他，结果是一场误会。不过魔法师，这里面的法律知识我有点晕，你再给我讲讲呗。
4: 这事儿核心还是民法典里的隐私权，你翻到第86页，看看第1032条是怎么说的。
2: 石小磊连忙翻开书本，手指着文字逐字读起来。
3: 哦，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能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包括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4: 这一条是给隐私权定了总规矩。你继续看第1033条，直接把不能做的事一条一条列了出来，就像给大家画好了红线。像何爷爷这样装摄像头的情况，涉及到其中的第2点和第3点，不能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等私密空间，也不能拍别人的私密活动。
3: 可张奶奶家的门口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里吧？这也算私密空间？
4: 当然算，住宅的门口、院子这些延伸区域都属于私密空间的一部分。谁来串门，什么时候出门买东西，这些都是张奶奶的私人生活。
3: 那要是不小心把摄像头对着别人家了，不是故意的也算侵犯隐私吗？
4: 是故意还是不小心，关键还行为有没有让别人觉得被盯着。你想啊，要是有人天天对着你家门口拍，你肯定会不自在吧？这就已经打扰到你的私人生活安宁了，符合这条法律说的侵权情形。
3: 原来如此，就像我的日记本放在桌上，虽然没有上锁，妈妈打扫我的书桌时看到了也不能随便翻。何爷爷有装摄像头的权利，但不能越界碰着张奶奶的隐私地盘。
4: 说得太对了，所以遇到这种事先跟对方沟通清楚最关键。要是拿不准，就像这样翻民法典找个依据，这才是合格的法律小卫士。对了，你可以把今天的误会画成漫画，正好把这条法律的重点画进去。
3: 好主意啊，我现在就画，标题就叫家门口的眼睛。

0: 周五傍晚的校门口像个热闹的蜂巢，石小磊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一蹦三尺高扑到爸爸怀里。这一天他盼了整整一周。
1: 爸爸，郊野公园的露营，你上周拉钩说的，我连防蚊贴都在帐篷里了。
2: 啊？石头，爸爸所里接了几案子要加班，露营得往后推推。
1: 又推？那妈妈呢？她不是说轮休吗？
2: 你妈妈去当独居老人体检志愿者了，你先回家等她，咱们再安排。
1: 那好吧，可是我的露营计划……
0: 石小磊拖着脚步跟爸爸回了家，爸爸的手机嗡嗡震起来，是爸爸的老同学金叔叔打来的。
2: 嘿，老金，真是太巧了，我今晚要对接客户，小磊妈妈也加班，孩子一个人在家我实在不放心。
3: 老石，这有啥好纠结的，直接把小磊送过来啊，俩孩子正好凑个伴
2: 儿。这多不好意思呀，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3: 麻烦啥呀，太见外了啊。晚饭我都备好了，晚上呢就让他住我这儿，保证给你照顾得妥妥帖帖的，你放心。
0: 周六上午，石小磊和金光年刚把作业收尾，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4: 金叔叔好。
3: 哟，是小宝啊，来，快进来快进来。
4: 我妈让我来和光年哥哥去我家吃蛋糕。光年哥哥，这个魔方我拼了一天都没拼好，你帮帮我呗。
5: 这还不简单。对了，这是我同学石小磊，
4: 那我们一起玩游戏吧，捉迷藏怎么样？我最会藏了。
5: 多大了

0: 还玩这个，幼稚。光年，要不就玩会儿，我当找个人，你们来藏。
1: 你们玩可以啊，但必须在客厅和走廊范围内，不许跑上二楼，知道吗？不能藏在柜子里。光年、小磊，你们是大孩子，要看好小宝，安全第一。
2: 哎，知道了，
0: 知道了。
2: 98、99、100，我来抓啦！
3: 金光年藏在了窗帘后，露出半截运动鞋。石小磊刚绕过走廊拐角，

0: 说说看看。
1: 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吓他的。
0: 夏雷，你别慌，我先送小宝去医院处理伤口。
2: 石小磊跟着爸爸从医院回来，一路上都埋着头。小宝后脑勺磕破了一道小口子，虽然不算严重，但伤口较深，医生还是给缝了两针。回到家，爸爸把他叫到客厅沙发上坐下。
3: 石头，跟爸爸说说，今天在金叔叔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和光年、小宝玩捉迷藏，我抓到小宝，他一慌就往后躲，没看清台阶就摔了。金叔叔已经付了医药费，可我觉得应该我们来赔，是我的错。
2: 爸爸从书架上取下蓝色封皮的民法典。
3: 你知道吗？这件事啊，不光是认错这么简单，还涉及到法律上的监护责任。那，你看这条，民法典第1189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2: 石小磊趁爸爸低头读条文的间隙，对着书包小声念了句：“魔法转圈圈，
1: 转圈圈。”
2: 魔法师缩成拳头大小，悄悄蹲在了沙发扶手上。
1: 哦，也就是说，就算爸爸把我托付给金叔叔照看，我闯了祸，还是爸爸负责。
3: 完全正确。金叔叔是受我们委托帮忙照看你，他今天已经提醒过你们别在客厅乱跑，尽到了义务，所以这个责任本来就该我们监护人来担。不过金叔叔刚刚给我打电话，说在客厅地板上发现了航模小零件，小宝有可能是踩到这个打滑才摔下去的。
4: 我来解释，民法典第1172条说了，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难以确定的平均承担责任。
3: 金叔叔说你惊吓小宝是一个原因，光年没收好航模零件也是一个原因，而且三个孩子一起玩，他也有照看不周的地方。最后我们商量好，医药费各担一半。
1: 光年来电话了。
5: 小磊，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拼航模把零件掉地上了，没收拾干净，小宝才滑倒的。我爸骂我马虎，说这事儿我必须担责。
1: 不不不，我也有责任。
5: 哎，对了对了，小宝刚还跟我视频呢，说一点儿都不怪你，还追问我下周可不可以带他一起玩呢。
1: 真的吗？不过捉迷藏就算了，那我们明天一起去看小宝，送给他拼好的航模当礼物，
5: 对他肯定喜欢。
2: 石小磊挂了电话，魔法师一下子跳上他的肩膀，用尾巴轻轻挠他的下巴。
4: 你看，这就对了，法律又不是找错大王，是帮咱们把事捋清楚的小帮手。以后玩的时候多留心自己的东西，也提醒小伙伴，大家一起注意，意外就跑远了。
3: 这个周末虽然没去成露营，但你上了一堂很棒的责任课。成长路上学会承担，也学会分清责任，才是真的长大了。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石头的法宝》，出品单位镇江市广播电视台，策划孙文平，编剧陶颖峰，导演刘雨辰，音乐袁梦雅，录音合成赵坤，旁白卓伟，监制沈卓，剧中人物石小磊由潇潇演播，魔法师由李毅演播，爸爸由京俊威演播，妈妈由梦雅演播，赵老师由芳芳演播，李明浩由九一演播，周宇航由汪牧阳演播，林朵朵由韩艺萌演播，何爷爷由庞小军演播，张奶奶由曹继红演播，金光年由王瑞轩演播，金叔叔由谭亮演播，张小宝由高景晨演播。这次节目播送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直播。
0: 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您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有关高考后的话题。每年高考一结束呢，就会有一批家长可能会被各类开销砸得头有点大哈。这两天有一句话呢戳爆全网了，就说出了无数爸妈的心声。
0: 对，我们看了一下，说的是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确实戳爆全网，有点扎心哈。
1: 是，
0: 随着高考落幕呢，紧绷多年的孩子们也是终于暂时放下了重担哈。一场属于毕业生的消费狂欢也是悄然上线了。
1: 在社交平台上呢，像开箱视频呢、宿舍好物清单、毕业旅行打卡，还有这个上大学必买清单、必买的电子产品等等哈，不断推送着同类的信息。那孩子的别人有我也得有这样的从众心理，在算法的驱动之下，就演变成了家长们长长的账单。
0: 一位家长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晒出了自己家的账单，考驾照需要4000元，手机6000元，笔记本电脑8000元，毕业旅行8000元，还有近视眼手术20000元，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零散的开销，合计达到了7.1万元，
1: 确实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另外呢，在相关话题之下呢，一些家长还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马上要上学了，上大学，那步入大学以后，每个月到底该给多少生活费才合适呢？
0: 还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留言的呢，有人说给1500吧，有人说得2000吧，还有人呢直接说出来，担心自己的孩子现在还不太会管住自己的这个花钱的钱包啊，会不会花钱大手大脚的？对此呢，也有一些同学们留言啊，表示说我要辟谣。他们说呢，就自己身边的情况来看呢，其实大部分同学花钱都是根据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来定的啊，不是像网上传言的那么夸张。
1: 确实是，这些留言呢，也都是每个孩子结合自身的经历进行了分析哈。那么大家认为高考结束之后哪些花费是必不可少的？进入大学之后给孩子多少生活费才够花呢？也欢迎各位到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1: 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如何助力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师

0: 这一新职业。
1: 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了超过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五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呢，也将于九月份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的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所以以后看病呢，不必再往省会跑了。
2: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呢，我们就一起来到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凤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6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4: 有各种部位的 CT。
5: 我昨天1、2、3、4、5、6、7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4: 对，我们
6: 都可以，24小时。
4: 我们一年晴天和24小时，
5: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4: 没休息。
3: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7: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然后我的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因为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8: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3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9: 基本上平均500-600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0: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侯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10: 他那有冠心病，冠心病是看了支架是确诊，
11: 六盘
10: 确诊了，还可以529-89。病人的之前的优势

0: 么病，他这儿自晚病史，他就自动提示。嗯，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1: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的，
0: 对，
1: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0: 对对，
1: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
0: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1: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你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0: 对对。
2: 鉴于易贡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 67.2%， 与全省和全国 83.2% 到 85% 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易贡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易贡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1: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 5.9， 云南 5.3， 安宁只有
3: 3.9， 也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1: 但是住院率高，
3: 对，住院率高，
1: 全国17.6%，
3: 没错没错，
1: 云南18.5%，安宁22.2%，
3: 对对对对对，那说明我们
4: 没病了，就是轻症也是了吗？
3: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2: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53% 增长到超过 80%， 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5: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呢，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6: 我们说紧密型紧密型，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四六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些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2: 安宁鹿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7: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2: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陈规。
4: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律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律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律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结余，留下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那么有些可以发三四千，有些可以发5-6千，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2: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医共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3: 医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只有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企职称级以上。再比如说你就是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条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又加了一个

0: 十二岛链或十八岛链。
1: 安宁易供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易供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2: 首先，易供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向健共体迈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关注医疗健康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促进生育健康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早孕关爱行动进展情况。截至目前，各地已经建成早孕门诊超过12000家，早孕关爱门诊目前基本实现了县级覆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提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通过持续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等手段，保障母婴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6: 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比例呢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我们强化传染病母婴传播阻断工作，为孕产妇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服务，有效避免传染病母婴传播带来的流产、先天缺陷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育结局。我们建成了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共同护佑母婴安全。
5: 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入为民服务实事项目，对怀孕早期女性采取针对性的关爱措施，服务内容涵盖医疗支持、心理疏导、健康指导等，提升孕产全程管理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早孕关爱门诊当前基本实现县级覆盖，
6: 为怀孕14周的孕早期妇女提供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根据就诊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的服务需求来分类提供针对性的咨询指导和诊疗服务，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医疗机构呢，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组织影像啊、遗传、内科、药学多学科的专家一起来会诊。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呢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到县区这一级。
5: 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育龄女性高发疾病，一些女性在体检中发现上述问题时较为担忧。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医师李荣解释，对于女性而言，绝大部分的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良性疾病，不需要过度恐慌，有生育意愿的女性应到正规医院去就诊，由医生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绝大多数的女性都可以进行正常的备孕。
7: 子宫肌瘤大概有80%它是不影响备孕和妊娠的，也不需要提前的一个处理，不建议盲目手术，因为手术的治疗可能会破坏子宫肌层的完整性，形成瘢痕子宫。女性本身在育龄期她就会有卵泡和黄体的一些发育，所以有一些卵巢囊肿呢，我们说它是生理性囊肿，那这样的一些囊肿呢，显然是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那如果这个囊肿持续存在超过直径5厘米以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症状，或者提示有一些恶性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囊肿呢，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
5: 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每个家庭的希望，而避免由先天基因缺陷导致的疾病至关重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蒋雨林解释，通过规范的产前筛查，能够筛出绝大多数常见或较为严重的出生缺陷。
8: 通过产前筛查呢，是能够检出常见的胎儿染色体疾病，比如说糖尿综合征等等，以及我们也能够发现呢，绝大多数这种严重的致死的这种胎儿发育畸形的情况，比如说像开放性脊柱裂、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明显

0: 的四肢短小的这些准妈妈们要进行规范的产前检查筛查，因为它确实非常重要。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技术都是有严格的技术门槛，是有经过了审批的机构呢才能够开展，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各个省级的卫生管理部门的官网呢进行查询，来了解医疗机构是否有资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近日正式启动的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针对公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问题呢，这次集采进一步优化了具体的规则，强化稳临床的措施。那么纳入本轮集采的65种药品，覆盖门诊的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治疗、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的场景。
3: 优化后的规则呢，将如何具体来保障更多临床急需的常用药、救命药入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报道。
4: 按照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5: 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两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选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4: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6: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4: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5: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及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4: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两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5: 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选产品的质量。
4: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暑期档的电影片单正式发布了。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呢已经集结了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那么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我们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7: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8: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7: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9: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7: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10: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渡出奇，四渡决胜，这就是四渡。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7: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11: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7: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12: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7: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13: 从现在开始，龙江十四零1946年。
7: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14: 大战降临。
7: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5: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7: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2: 暂行规定呢，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5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新规又如何助力更多青年群体来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6: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17: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6: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17: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
16: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17: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6: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先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闭幕了。智能汽车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力和产业升级密码呢？
1: 我们再来聚焦世界杯观赛的新体验，老字号茶楼推出世界杯套餐，早茶经济焕发新活力。
0: 体育方面，中国女篮呢公开训练课，主教练发布了备战计划，如何迎接九月双赛呢？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呢，外方企业和机构的占比达到了36.5%，较上届均有提升。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在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集结了80多家上下游企业，一条完整鲜活充满创新活力的智能汽车产业链全景徐徐铺展。这条协同共生创新迭代的智能汽车产业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能与产业升级的密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4届参展。
4: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3: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4: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4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3: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4: 您比如说啊，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6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1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1公里的过程。
3: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

0: 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 18%， 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1: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三分之一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0: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1: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通过增厚啊或者减薄啊，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车机的安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了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表现亮眼。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的车型，还完整地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3: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0: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6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4: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4: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

0: 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2: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未闻，我是张文。上周出现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讧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啊，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当中赢球要追溯到遥远的16年前了。尽管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战胜了强大的法国队。您猜怎么着？当时法国队也发生了著名的内讧事件，阿内尔卡被开除，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可以聊一聊。历史上有名的世界杯内讧事件，我觉得大概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的高危事件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很难说啊，韩国队的这次内讧是不是和孙兴民和李刚仁两大核心有关。但是当一支球队里球星云集，但凡缺乏一个能压得住阵的绝对领袖，派系斗争啊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德布劳内曾经公开给球队泼冷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一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们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

0: 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他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打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呢。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那扇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三分您不要吗？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消费体验。39天的足球盛宴呢，有超过半数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开球。那也这也将球迷们多年来熬夜看球的传统啊，直接改成了早八模式。而在广东呢，这个时间点正是喝早茶的时候。
3: 于是呢，许多商家就开始用最广式的方式接住世界杯的这波热度，把深夜的举杯畅饮换成了清晨的一盅两件。不少老字号茶楼城市推出了世界杯增值服务，早茶经济焕发了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秦千明的报道。
4: 上午9点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正在进行，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已是人声鼎沸，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
5: 这里环境好，是不是啊？啊，空调凉，有东西吃，屏幕越大，就是享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情，心情特别好了。
6: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屏幕呢看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4: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酒楼经理谢丽萍：
7: 我们整个餐厅视野也比较开阔，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4: 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酒楼经理福彩柳：
7: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现在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营业额的话我们增长了25%左右，比如节假日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女篮举行了公开训练课，队员们与北京体育大学男篮进行了一场高强度教学对抗赛。
3: 据了解呢，这支集训队啊，新老队员齐聚，老中青的梯队搭配完整。眼下呢，全队正同步冲刺2项重磅赛事，既要守住亚运会的卫冕荣誉，也要全力备战德国女篮世界杯。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我们直击现场的训练实况，了解队伍的最新备战状态。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篮的备战情况吧。
8: 好的，那么这场公开课的教学比赛已经结束了，最终呢，北体大男篮是领先了6分，那么赢得了这场比赛。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训练赛其实更多的是注重在技战术的配合和磨合。那么参加训练的呢一共有13名队员，那么这个阵容呢整体的搭配也是老中青结合啊、阵容整体比较均衡。那么后场呢我们看有王思雨这样的经验比较丰富的

0: 要关注呢，其实就是内线，内线呢就是张子宇啊，2米26的张子宇和姚明的身高是一样的。那么他呢这几年进入国家队之后呢，大众的视野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张子宇在这个国家队的这个表现。那么整场比赛看呢，更多的技战术配合是围绕着他来进行的。那么全场呢，他也是拿下了12分。那么北体大男篮这边呢，其实更多的据我观察是一直在外线完成投射。那么这个整体的队伍的这种打法呢，更像是日本队。那么之所以安排这个北体大男篮呢，一方面呢是拉高这个对抗强度，另外的话，男队员的这个身体对抗包括推进速度都更占优势。他们既能够模仿这欧美强队的这种贴身压迫，包括这种高压的这种打法，也可以模仿这种日本队的这种小快灵。所以说这场备战训练呢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么眼下呢，其实队伍有两项关键赛事，一个就是今年9月名古屋的亚运会，这个是目前需要针对性的训练的一个短期的目标。那么中长期的目标呢，核心任务其实就是备战明年9月份在这个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那我们知道这几年呢，其实女篮的成绩是稍有下滑的，那么队伍呢也是在新老交替的一个阵痛期。所以说这场训练课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主教练龚永明一直是在为这个新老阵容进行磨合，同时呢也蓄力亚运会和世界杯两大赛事。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赵初南、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滥用将对人体产生哪些危害，亿万年张叶丹霞靠人工染色说法被辟谣，其艳丽色彩从何而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来关注人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近年来，一种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产品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后人会头晕、手抖，产生幻觉。除此之外，网红香薰、潮流零食等一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有些也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低龄化特点。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都是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它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2: 何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我们来看看这份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就是不能当药但是有类似药的效果吗？
2: 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这个麻醉剂呢，它是一个非常广的分类。那么在就是作为它的这个就是从功能上面去看呢，它是有麻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但是呢，从实际的这个临床测试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些应用来看，它是不适合作为这个药物去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就是专门给它有了这么一个称呼，就是非药用，这是一个限定语，非药用的这个麻醉药品啊。那本质上它不是药，它还是属于管制的这些物品。
0: 对，人用了可能会有麻醉的作用，但是伤害很大啊。
2: 对，是的。
0: 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二氟乙醚酯，它是一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当中的这一个列入了哈。那它是具有成瘾性，常被非法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去吸食。除了成瘾，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2: 像这类这个麻醉药物啊，它的典型的特点都是通过抑制人的这个中枢神经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的这个有一些危害是共通的。

0: 就比如说，很多这类这个药物，其实包括咱们，有一些在就是医院去就正规治疗，在麻醉之后也会有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对吧？然后想吐，吃不下饭，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枢神经被抑制的一个症状。还有像就是脑子发晕，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说胡话啊，或者是整个的那个思维开始放缓，记忆力下降，这个也是这类药物典型的一些特点。那么除了这些特点，像二氟乙醚酯，它的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是可能会猝死，因为它的这个半数致死量啊，我没有查到它具体的一个数值，但是它的这个和二氟乙醚酯相似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呢，它的半数致死量非常低。那二氟乙醚酯在动物当中那个去进行试验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如果说就是动物的这个数据直接用到这个人身上面来看的话，大概是不到这个一克，人基本上就已经要处于这么一个就可能被毒死。那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几十毫克到几百毫克，就有可能引起这么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是二氟乙醚酯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搞不好直接就出人命了，
0: 对，直接就出人命，
1: 等不到它长期的那个负面影响到来的时候
0: 啊，对，是的，
1: 很危险啊。那替来他明，它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啊。听到这兽用，大家觉得这挺吓人的，
0: 是
1: 少量接触即可引发强烈的幻觉，也常被掺入到电子烟油，伪装成上头电子烟、草本雾化器等非法流通。具体说说它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我们接着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急性中毒的问题，替来他明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它没有就是二氟乙醚酯那么的快，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去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就是拿到的这个替来他明，是作为这个兽用药品，那么你去看这个药品的这个说明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忽略掉人和这个兽的这个体型。那比如说人的这个体重正常不到牛的十分之一，
1: 对，
0: 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当然我们这是说这些人他还有这个心思去好好看一下这个说明的这个情况，那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连看都不看，然后就开始去试用，所以它带来这个风险呢，可能比二氟乙醚酯更有迷惑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替来他明，它其实是和开粉属于一个这个类型的。开粉的话，我相信，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禁毒的宣传，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呢，它最直接的这个危害是让人非常亢奋，失去判断力，所以有很多就是毒后的一些驾车的呀，或者是那个冲入人群当中去搞一些破坏的呀，当然也有一些自残的这些行为的呀，这些往往都和开粉有关。因为它的流通呢非常的广，再加上它带来的这种就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致幻和那个就是无法控制判断和这个四肢的这么一些作用，这个带来的这个危害是非常直接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它也有就是刚才所说到的那些比如说抑制神经中枢产生的呕吐啊这么一些问题存在。
1: 对，所以说这些物质啊不光是危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安全，也危害到社会公众。
0: 社会公众，对，是的。
1: 是。那其他14种物质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名字都非常长啊，那它们本来都是干什么用的，最危险的是哪几种？
0: 这次16种呢，另外14种相比于前面的二氟乙醚酯还有替来他明呢，应该都是属于比较小众，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流行没有那么广。再一个呢是类型上面可能有一些相似，比如说替来他明刚才咱们提了跟开粉相似，也就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类型。那么另外14种当中其实有好几种也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系列的啊，还有呢它属于一些嗪啶的这种生物碱的这些系列。 从作用的这个效果来讲呢，和刚才所讲的这些多少呢有一些相似啊，只不过没有这么广。那如果说危害性的话，综合来对比，可能还是阿尔弗乙醚酯最值得去关注，因为刚才讲了，它半数致死量相对比较低，也就是很容易就吸食过量，然后导致这个危险，这个是。

0: 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像其他的这些呢，也不是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危害不大，而是说因为它流通相对少了呢，综合是来讲，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1: 造成的面还没有那么大。
0: 是的
1: 啊，那合成化学毒品相比于鸦片啊、大麻等植物类的毒品，它们对人体的危害是呈几何倍增长。
0: 是。
1: 所谓的这个三代毒品啊，都有哪些代表？
0: 我们一般去划分这个三代毒品呢，其实也是为了缉毒的那个方便。那么从一般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把它分成第一代呢是属于这些植物的提取物，以这类的为主。像咱们知道的这个鸦片啊，当然还有鸦片的这个提取出来的吗啡，这些呢都是属于第一代的这个毒品。那么第二代的这些呢，实际上是纯合成的。咱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冰毒，
1: 对，
0: 这个是这个特点。那么第三代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第二代的基础上面衍生出来的。那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往往不以毒品的形式存在，就是不以毒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能够伪装成各式各样的一些物品，包括像芬太尼，这是能作为这个药品的，但实际上它的成瘾性也很强，需要在非常严谨的那个使用条件下面去使用。那么还有像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属于第三代，它有可能出现在咱们面前的是电子烟，或者是糖果，这种可能性都有。它和过去这个冰毒那种，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都看到，好像必须得刮着那个粉然后去吸食，不再是那种。它可能造成的那个后果就是这些低龄的这个中小学生可能都会接触到，这个是它危害远比第二代更严重的这个表现。那么相比之下，第一代呢，比起来好像就弱爆了，因为它一般来说，第一个是植物的提取物，往往没有那么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尽管说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危害，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生物它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演化，那所以呢，我们人类的祖先在这个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多少都接触过它们，所以身体呢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适应性的。它和合成毒品的这个危害的区别也体现在那儿，就是合成毒品往往都有那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冰毒，它的那个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第三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比起第二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上是可以用这么一个分类的方式能够看出不同代的这个毒品的区别。
1: 是，而且在管控方面哈，像你要是种一片罂粟的话，这很容易就被发现。
0: 是的，
1: 但是你要是用化学方法的话，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管控来讲
0: 隐秘性更强。
1: 对，是，它涉及到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可能做的很多。
0: 对，
1: 对，那我们看到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是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我们普通公众哈，可能大部分人感觉不到毒品的存在，这个是离不开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的。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具备一个防范的意识。
0: 是，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的一些毒品的伪装形式哈，再帮我们盘点一下。毒品通常会伪装成什么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要小心。
0: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二代和三代的这个区别，那二代毒品的这个时代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印象，那个时候的这个宣传主要就是烟酒。对吧，这个有一些是包在这个烟里面去吸食，有一些是扔到酒里面，酒呢是有强烈的那个气味，再加上酒本身就有这个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比较难防范。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可能涉及到的这个面儿非常多，刚才咱们说了什么糖果啊、点心啊、或者是饮用水都有可能出现，有一些这个致幻的这些药物的话，在水里面几乎是没味儿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需要去警醒的地方，就是咱们在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有正规的途径。再一个呢是在公共场合下面，这些就是 特别是长块发展一些东西，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也不要说这个东西你拿出来，比如说有一些人发过这样的一些那个报，就是自己发过这样的一些报道，好像东西被人家用注射剂注射器给他那个打入的。那么这些那个情况呢，咱们自己要有一个防范的，尽量呢不要把这些东西暴露在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面前，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去防范第三代毒品呢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方面。
1: 是，
0: 当然我们也要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安干警，其实在平常的这些安检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方式去限制这些东西流通的。
1: 是，包括我们在地铁站啊火车站、飞机场，
0: 对，
1: 经常能看到一些警犬、
0: 对，警犬
1: 他们应该也是这个嗅觉方面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些物质呢它虽然说有几百种，当然几百种对于这些专业训练过的警犬来说，不是这个数量级就不是难事儿、再加上这些东西呢它从大类上去分呢就属于几个这个大类，所以对于这个警犬来讲呢，其实是可以说他们训练有素，而且我看到过一些那个那一些研究，即便是用什么铝箔去包装，或者是有一些想得更厉害的用蜡去那个包覆，都还是有这个被检测出来的可能。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这么训练有素的这么一个缉毒队伍来讲，犯罪分子的那些做法呢，其实很多还是挺小儿科的。
1: 是，所以呢我们在通过机场还有铁路一些安检场所的时候啊，也是尽量配合安检
0: 的
1: 工作啊，也是为我们织牢一个安全的网。
0: 没错。
1: 警方也是提示，凡是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碰触。此外，像压缩在气球或奶油分配器中的笑气也是值得警惕的。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是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的目录，它有着怎样的危害？笑气为什么并不好笑？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接着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1: 这个不能等，
1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4: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3: 内容贴近生活。
1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3: 话题紧跟热点，
1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8: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9: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可能藏匿于我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 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新闻联合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0: 嗯，你好。
1: 哎，近日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啊，会上透露，国家禁毒办协调应急管理、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笑气丁烷生产流通的监督管理啊。我们说说笑气，它的学名呢是一氧化二氮，
0: 嗯，
1: 虽然不是毒品，但是属于危险化学品，吸食违法且危害极大。那我们近年来对于笑气的管控啊进展怎么样了？有哪些造成伤害的典型案例？
0: 嗯，这个说起来笑气啊，其实它也算是在化学史上面是一个引起非常多争议的这么一个气体。大概是200年前啊，人类就已经注意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当时呢，这么一个东西除了有一些就是诊所，是在英国嘛，然后有一些诊所拿这个一氧化二氮去作为这个临床上面去镇痛比如说让这个孕妇吸食之后去分娩或者是做手术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现在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就是马戏团。马戏团拿这个东西呢去请观众上来参与，然后呢拿这个笑气去逗人家笑。实际上呢
1: 不靠
0: 段子，
1: 靠物理手段。
0: 对，实际上这个人在这吸就是吸了这个一氧化二氮之后的这个笑呢是有一点痛苦的。它并不是开心的那个笑出来，而是在这个作用之下跟挠痒痒似的，就是不由自主的你必须得那个笑出来，是这么一个这个效果。那吸食过量的时候，那人就会晕倒就是被这个一氧化氮就整个的就晕了。那再严重当然就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实际上我们这个如果是读这个化学史的话，可能会认识到一个叫戴维的人这个人是那个法拉第的老师他就是参与到这个笑气的这么一个事件当中的是他发现了笑气的很多的性质。那么直到现在呢，就是在欧美的很多医院仍然是就是正规的，它仍然会使用一氧化二氮去作为治疗的一个手段，但是我国呢是没有这个传统的，所以尽管它没有被列入到这个就是管制的这么一个物质当中，我们仍然就是在实际的这个执法当中仍然是严格去管控的。有一些这个地方法规，像我了解到，像浙江，它实际上也是把它纳入在这个毒品里面去管控的。所以这个是值得去注意的，并不是说它没有列入就好像这个可以随便用，不是这样的。那丁烷的这个情况更加特殊，因为从这个管制的角度来讲不现实，因为它的这个应用呢非常的广，包括咱们不光是打火机油还有就是那个出去很多人去用的那个野营的，这一般也是丙烷或者是丁烷包括咱们的汽油里面也是含有这个丁烷的，所以它不可能说通过一个管制的手段去让这个丁烷去限制丁烷的这个流通那它引起的这个作用和相比于一氧化二氮呢还要更弱一些我指的弱是什么意思呢，是从这个病理的角度来讲，像刚才所讲的那些那个毒品什么二氟乙醚酯这些这个是有具体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是有具体的受体这个受体就跟开关一样，当你吸食这些物品的时候这个开关就打开了让你就是受到这个刺激，然后呢就开始让你感到那个幻觉啊或者是那个非常奇特的那些作用。但是笑气和丁烷是不具备这种特点的它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受体它是多个的那个作用在相互影响的，甚至丁烷都不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就是去触碰开关的方式，而是类似于一些物理作用 让你感觉到就是有一些这个迷幻的这个作用，
1: 上不来气儿。
0: 哎，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丁烷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这个过去做节目的时候讲到过。

0: 或就是有一些那个充气的饮料里面二氧化碳、那个二氧化碳在吸入之后，就人体当中的这个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略高一点的时候，会有一点那个快感，实际上和这个作用比较类似，所以这也是它没有去进行管控的一个原因。也就是相比于那个管控的那些毒品来说，丁烷确实后果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大，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后果，这个是咱们需要去弄明白的。
1: 对，而且我发现像笑气哈、它化学式非常简单哈、它不像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管控的物质。那我们可以认为它简单对人体伤害就小吗？好像也不行。
0: 那不能、不能这样子说。这个对人体伤害简单，你比如说一氧化碳就有两个原子，一个碳一个氧，那对人的这个伤害非常的这个非常大，是吧？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平常生活当中最容易中毒的一种这个气体啊、所以并不能够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1: 对，你像丁烷，大家听到有人吸这个东西，可能第一反应都是这也能吸，就不怕爆炸吗？它的这方面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不可忽视的？
0: 事实上确实有一些人在吸食丁烷的时候引起了这么一些后果，就是他们有一些也是跟笑气一样拿这个气球去充气，然后去那么吸，但实际上因为丁烷呢，它变成这个气体之后，它是会就是碰见静电什么的，就是会容易那个发生这个爆炸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1: 对，尤其是在一个密闭场所里。
0: 对，没错。
1: 对，国家禁毒办还会同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普瑞巴林、郁美制剂等药品进一步严格生产销售管理，然后开展购药实名登记，严禁网上零售啊。那这两种药滥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0: 这两种药物呢，实际上在我们的平常的使用当中，它有镇痛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在，确实是属于正规的那个配，就是要按照这个就是处方去开的这些药物。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人是把它大量的采购啊，就是量在很大的时候，这些成瘾性就体现出来了。那么除了这个成瘾之外，它也有具备这些精神药物的一些典型的特点，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到了抑制神经中枢，然后产生像什么呕吐啊之类的这些作用，都是比较直接的。再一个就是长期使用之后，这个脑的功能这些萎缩都是值得去关注的。
1: 它是跟止咳水是差不多原理。
0: 它和止咳水的这个原理有一定的相似性。对，它其实从这个原理上来讲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的中枢神经本身就管痛觉嘛，对吧？我们每一个这个部位它都是有这个痛觉的这些就是这些受体，然后呢通过神经传递到这个大脑的所以它通过抑制这个作用，同时就起到了这些镇痛的这个效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1: 是，还有误传为聪明药的药物叫派甲酯啊，这个是本来治疗 ADHD 的多动症的啊，然后被有些家长啊当成了智力增强剂买给孩子吃。这种药当中它含有什么物质，滥用会产生哪些危害？
0: 这个确实是一个迷惑性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在治疗这个多动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误以为这个东西好像能让孩子的这个精神变得集中，对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多动症它和精神不集中是两个概念。它并不是说这个孩子通过一些就是外部的作用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而是他的大脑当中本身就缺乏分泌比如说像多巴胺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他需要通过外部的药物去刺激他，让他产生这些那个物质，能够让大脑正常的这个运转。也就是说他是属于好像是修理的那一套。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就跟修车一样，对吧？他你有毛病，你有去通过一些这个方式去修理，那么对于没有毛病的这些车，你用同样的方式去修理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对，
0: 就有可能把原本是好的反而修理坏了，对吧？这个咱们应该能够理解这个不同的作用的这种效果。所以对于本身它的这个分泌

0: 正常的这些儿童来说，他不仅不会产生这个聪明的效果，说这个孩子本来精神你是可以通过这个就是外部的这些约束啊，比如说通过老师的一些管理方法呀，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本来是可以这样子的，但是你通过这些药物的这种功能，不仅没有辅助作用，反而让他这个什么呢，比如说多巴胺其实多了他人也会兴奋，对吧，他反而没有办法去那个注意到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了，所以这个还是轻的，更重的是什么呢，成瘾性，对吧，这是所有的这类物质都要担心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如果儿童在长期这样的去使用的情况下，就是记忆力的这些退化都要考虑在里面，所以不仅不会聪明，很有可能还会让这些小朋友呢脑的这个发育变得更加的有问题。
1: 对，凡是给儿童用的药，大家都是要加倍小心的啊。
0: 是的，
1: 更何况是这类有可能产生非常严重影响的这样的药，即使你为了度过某一个非常关键的考试哈，去做了，那后续对人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可能是几十年的影响。
0: 没错，
1: 去年末呢，网上还有关于茶饮类咖啡因过量的讨论，当时引发不少人担忧哈。
0: 是，
1: 那毕竟这个喝茶呀、喝咖啡的人太多了啊，有人就对号入座了，说提神上头、失眠心悸，哎呀，是不是毒瘾的反应？但是目前的科学证据说并不支持咖啡因成瘾。我们也想知道这种天然咖啡因和工业提纯的咖啡因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这个事情呢，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常大，因为我也写了好几篇相关的这些科普去发出来。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于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是咖啡因看到这个物质，好像它在这个管制里面，就觉得我们的这个茶呀或者是咖啡就不安全，这是两码事儿。提取的这个咖啡因，就是提纯之后的这个咖啡因，要纯度达到比较高的这个纯度，我如果没记错是99.几%，是在这么高的这个纯度下面，然后呢，它和一些东西混起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什么那种面的那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去吸食，才有所谓的这个那样的一些作用。而且呢，这个是需要长期的这个影响的，去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管制呢？管制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咖啡因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我们首先是不支从国家法律上来是不支持在这个就是咱们的平常喝的这些奶茶里面去直接添加高纯的这个咖啡因的，这个首先是不合法的高纯的这些咖啡因的那个流通，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去经过这个管控的。但是咱们一般那个去这些茶饮他所用的不需要用这个高纯的这些咖啡因，当然这个需要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标识和它使用的过程。它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已经提纯过的，就是给它那个浓缩过的一些，比如说咖啡或者是浓缩过的这些茶的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些东西，并且呢，这些操作在我们的这个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呢是很容易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学本科里面，就化学系的大学本科，基本都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就是从茶叶里面去提取咖啡因，那就是这么几十克的那个茶叶呢，然后去通过一些提取方式，然后可以把里面的咖啡因提纯出来，而且那个咖啡因其实纯度已经很高了。如果这个量就是总的这个量比较大的时候，你说几吨几吨的那个去购买去销售，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刚才讲了，在正常的这些茶饮的这个行业里面，他可能用的就是那个茶料包去给他那个煮出来的。
1: 对，
0: 这个和刚才所讲的这个方式是完全是属于两码事儿。我们也可以能够理解的就是这类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和食品相关的这些里面都是存在的，就是咖啡因的这种类型的就是生物碱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其他的一些食物里面 也是可能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河豚，对吧？河豚毒素毒性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吃到河豚呢？

0: 是能的。
1: 对，
0: 你只要把这个合成毒素给它弄出去就行，对吧？还有像这个云南喜欢吃的这个菌子，对吧？有一些菌子里面是不是有毒素呢？是有的，就包括现在还在食用的那些菌子当中，都有可能是有毒素的。啊，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剑手青，对吧？那个需要煮熟了之后才有这个，才是安全的。那你把它提取出来，提纯出这里面的这个蘑菇的这些毒素，这个就不行。这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两者之间的那个区别，不是说看见这个名字，的确从化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是这个名字从成分上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浓度不同，因为它所用的这个场景不同，这两个东西的在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管控的方式就是不同的。
1: 对，
0: 哎，你不能说因为咖啡因纯的这个咖啡因是管制的，那就给它那个就是无限的扩充，变成咱们的茶也是不行的，咖啡也是不行的，这个就有点属于是
1: 过度焦虑，
0: 哎，过度的去焦虑这个问题。而且咱们对于咖啡因的这个使用呢，实际上国家也是有一个推荐的指标的，就是每天呢在多几百，应该是200毫克以内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太高了，咱们应该都有数，太高了其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睡眠啊，或者是影响的这些精神上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
1: 适量
0: 也是有必要的。
1: 对，这可能是一个膳食层面的问题。
0: 哎，对，是的是的
1: 哈。好，非常感谢孙亚飞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气温升高，暑假即将到来，一些旅游线路陆续进入到旺季。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张掖七彩丹霞层叠铺展是很多人到甘肃旅游或走青甘环线会去欣赏的一站。有些游客会用你是刷油漆了吗这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被其绚丽色彩所震撼。不过网上却时有传言称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近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称，经甘肃张掖丹霞地质公园介绍，张掖丹霞色彩源于天然矿物，并非人工染色。那么张掖七彩丹霞为什么会呈现红色调或红色与白灰绿等颜色相间的绚丽色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人们常说的张掖七彩丹霞中，其实不光有丹霞地貌，还有彩色丘陵地貌，是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从色彩上来看，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室齐德利博士介绍，丹霞地貌是红色系的，而彩色丘陵在红色岩石的基础上还穿插有灰色、黄绿色等不同色彩。而从形态上来看，丹霞地貌有赤壁丹崖，而彩色丘陵是起伏不平的山丘。
4: 张掖丹霞这四个字暗含了张掖丹霞这个大的地质公园里面，它既包括了典型的丹霞地貌，也包括了彩色丘陵。它是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高度复合的一个多种地貌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复合性的景区。丹霞地貌这个定义呢很简洁，就几个字就可以概括为叫有陡崖的陆相红层地貌，就叫丹霞地貌。也就是说呢，首先它的物质基础呢是红层。那么红层是什么呢？就是一整套红色调的沉积碎屑物质，各种以红色调为主的砂岩、砾岩、砂砾岩、粉砂岩，甚至夹的一些泥岩等等，这一整套的沉积这些碎屑物质挤压成岩形成的一套物质，我们把它叫做红层。第二一个呢，形态上它是要有陡崖，那个陡崖呢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叫做赤壁丹崖。同时呢，景观的组合呢，它像宝寨状的、有塔状的、峰丛的、峰林状的、石柱状的、这个石墙等等等等各种景观组合。那么总之里面必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赤壁丹崖，要有陡崖坡，我们跟丹霞地貌很接近的一种，这个叫

0: 色丘陵。彩色丘陵是什么呢？它是丘陵状起伏的多彩的地貌形态。也就是说呢，丹霞地貌、彩色丘陵都是红层地貌中一种类型，但是彩色丘陵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我们典型的丹霞地貌，年代呢都是一亿年左右了，仅仅是它成岩的过程中的氧化环境不一样，造成了色彩不一样。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那么彩色丘陵是多彩的，既有红色的，又有蓝色的，又有灰色的，又有黄绿色的，等等等等，叫五彩的、七彩斑斓的。
1: 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来自于岩层内铁、锰、钙、石膏等天然矿物在氧化还原环境下的自然显色，色带本身就是对地质时期气候变迁的一种天然记录，并非人工染色。
0: 丹霞地貌呢，通体红色调为主，那么在我们地球演化历史，在沉积学的岩石沉积学的分析里面，它往往是在相对稳定的氧化环境下持续的氧化，才能会形成这种红色调的。一亿多年、上千万年的这个红层盆地里面，山上的碎屑物质到了湖底盆地里面沉积，因为它是氧化环境，这些矿物成分里面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当然里面还有钙啊、还有锰啊、还有一些石膏等等，但是呢丹霞地貌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那么这个铁离子它很有意思，它的价位是不一样，在大自然里面它有二价铁，也有三价铁、单质的铁等等等等。因为这个铁离子跟其他的阴离子结合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因为它的含量不一样、它的价位不一样，那么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往往呢高价的铁它都是颜色以偏红色、以赤色为主，那么这就是在氧化环境下形成的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但是如果这个红层盆地沉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湖面因为这个水位高低不一样，那沉积的环境它就会出现又有氧化的环境又有还原的环境，那么这个铁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这个高价的铁让它还原以后变成低价的铁之后呢，颜色它就变成灰绿色了。如果这个矿物质呢还有锰、还有一些钙质的，甚至如果还有白色的像石膏之类的，那么就会变成白色了。所以说呢，彩色丘陵呢恰恰就是它在沉积的时候，在盆地的中心，盆地的中心呢，因为呢水呢相对来说，你像一个湖盆里面当然水很深咯，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往往会出现一些还原环境，它一会儿呢水高那还原，一会儿氧化，所以说往往会形成彩色丘陵，一层氧化一层还原，一层氧化一层还原，条带状的多彩的这种岩层。所以这样来说，这个颜色在上亿年就已经在形成，那时候还没有人类人工染色，不可能的。那么如果有一些先锋的植物长在那个崖面上，当有这些生物附着在这些崖壁上的时候呢，本来岩石原有的红色调呢被掩盖住了，在南方多雨的地方呢，本应该是紫红色很鲜艳的丹霞地貌的崖壁，通通被生物的着色变成黑黑的。
2: 岩石颜色是丹霞和彩色丘陵地貌的主要看点之一，不过有些游客也会发出避雷帖，认为自己亲眼看到或者说亲自拍到的不如在一些网络图片中看到的颜色那么绚丽，感觉自己是被修过的图给骗了，看到了卸妆的丹霞。也有人把光影色差当作是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那么除了可能是人工修图这个原因外，光线、降水等因素会怎样影响丹霞或彩色丘陵地貌的色彩呢？
1: 不同天气状况下或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丹霞及彩色丘陵的颜色会出现浓淡变化。在不少旅行攻略中，大家也会建议在例如日落前等时间段抵达景区，以便观赏到视觉冲击力更强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然而一些人却就把这样的光影色差当作了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齐德利指出，岩石本身的颜色可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客观测出，而阳光照射角度、降水等因素则会影响人们所观赏到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的色彩效果。
0: 岩石本身的颜色我们就在实验室里面就直接可以给它读出这种光谱分析出来，这是肉眼欺骗不过去的，是大自然本身留下来的颜色。我们人类眼中看到的颜色，那是经过了光线的多次的散射反射得到眼中成效的颜色，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种矿物成分的颜色那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一个光谱，那在哪个波段就在哪个波段，在哪个频率就在哪个频率。丹霞地貌它的本身的面

0: 定名就是非常富于诗意、富于色彩的，本来就是以色若卧丹，灿如明霞，它就是朝霞晚霞，映红了天，让整个崖壁呢颜色更加的绚丽。像彩色丘陵这种多条带的彩色状的和缓起伏的，它一定有几个最佳的欣赏角度。雨过天晴，彩色丘陵更加的颜色丰富，更加的饱和度强烈，对比度强烈。为什么？就是因为彩色丘陵，因为它比较松软，是以砂岩、泥岩，尤其是泥质岩为主，很松软的一层，它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5到5厘米到10厘米厚的厚厚的风花壳。这个风花壳很松软，雨水呢轻轻的一浸入，就会把里面的颜色给洗出来。所以，往往我们去看这些只要是彩虹山啊、七彩山啊、彩色丘陵的地方呢，往往是雨过天晴，刚刚下个雨之后呢，去看，这个时候呢，雨水把这个厚厚的风花壳里面的矿物质给洗了一遍，把表层的灰的那个尘土呢给洗掉了，把本底的颜色给它显现出来了，对比度特别的强烈。
1: 此前曾经发生过游客翻越围栏、踩踏丹霞或彩色丘陵景观的情况，涉事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据了解，张掖丹霞及彩色丘陵地貌发育于1.35亿至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红层，经构造运动、流水与风力侵蚀而成。齐德利指出，丹霞等红层地貌很脆弱，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也可以说这类地貌是不可再生的。
0: 很脆弱的，因为呢，它薄薄的一层风化壳，里面有铁离子，它也有钙离子啊。因为淋雨之后，尤其冬季下了雪之后呢，它一洗，上面就会形成薄薄的一个岩壳，风化壳附着那个丘陵的表面。但这个保护层呢很薄，如果你本来走的栈道上，你私自呢翻过栈道，踩到了那个风化壳上面，那一层薄薄的5厘米厚的那个风化壳就踩破了，一踩破，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说了，像这个西部干旱，风化物理风化很厉害，尤其是风力的吹势很厉害，那么受着你的脚印，那么那个颜色就糊起来了，它就没那么清晰了，那么色彩也没那么明朗了。所以说这种地质遗观呢严禁踩踏，因为它确实很脆弱。当然了，我们在缓冲区和实验区为了科学研究，我们采一个样品进行一个理化分析，那是容许的，但是一切都要去报备去立项。地貌演化的过程是动态演化，此时此刻你看到的地貌，你的肉眼分辨不出它变了没变，但是在地球演化历史它已经发生变化了。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它永远是这么一直一条线往前在走啊。当然了，我们说也有地质大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周期很长，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是不可再生的。如果是在丹霞地貌区有一些造型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就是不可再生，因为有流水还有风力的吹势，它都在缓慢的变化中，一旦你人为的或者有自然的什么叫就再也没有了。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种颇有争议的食品。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关于广东省14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093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中表示，各有关部门将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后，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话题一类致癌物槟榔要被专项管控了也随之登上热搜。槟榔作为一些地方的传统零食，食用历史悠久，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是咀嚼槟榔也与口腔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那么吃槟榔到底对人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它又为何被认为是一类致癌物呢？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槟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品。槟榔是棕榈科槟榔属的常绿乔木，原产地马来西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等热带、亚热带地区。新鲜的槟榔果是绿色的，而很多人当零食吃的是经水煮、烘烤或烟熏后的熟制干果。槟榔吃起来有强烈的刺激性，嗓子像被卡住一样，并且让人非常上头，给人一种嚼一口就精神抖擞的感觉。有些人因为想提神才开始吃槟榔的。 然而，关于吃槟榔对身体的影响，2003年，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认定为一级致癌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介绍，
5: 长期嚼槟榔的人，他们患口腔癌的这个风险呢，比普通人要高上7到8倍，就是相对还算是估的比较保守的一个。如果同时呢，吸烟、饮酒，或者呢，嚼的频率特别高，那甚至风险上可能会更高一些。
4: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还指出，
6: 槟榔中的有害物质啊，它会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会增加像肺癌、食道癌以及宫颈癌等等这些癌症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槟榔就被人们称为是恶魔的果实。槟榔跟烟草类似，它其中的槟榔碱会使人产生一定的成瘾性，它可以刺激人体，使人产生兴奋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吃过槟榔之后，尤其是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感觉像喝了白酒、喝了二锅头一样，他的脸会变红变热，精神会感觉很亢奋，仿佛有头晕的感觉一样。而且很多槟榔它在加工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比如像细辛呐、麻黄呀、薄荷呀、甘草呀，以及生石灰等等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它对人的神经刺激会更大，更容易让人上瘾。
4: 一些商家看到了所谓的财富密码，推出了养生槟榔，在槟榔制品中加入枸杞、桂花油、木糖醇等等。那么这些养生槟榔真的能够抵消槟榔带来的危害吗？
6: 市面上的这些养生槟榔，比如枸杞槟榔或者木糖醇槟榔等等，它都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其实只是对槟榔在加工过程中的味道啊、颜色啊、色泽啊等等进行的调整，但是根本无法去除槟榔中有害的槟榔碱呐、槟榔刺碱这些有害物质，也并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反而很多这些打着养生健康的槟榔让人们对它毫无防备之心，甚至很多人为了追求健康反而还去吃这个槟榔，实际上对于健康它的损害、它的诱惑可能还更大。
4: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吃槟榔所带来的早期损伤还有逆转的可能，越早戒断槟榔获益就越大，戒了槟榔的人患癌风险一定小于继续咀嚼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之前10年、20年累积的伤害并不会因为戒断就一笔勾销，长期嚼食的风险始终高于从未碰过槟榔的人，所以戒除槟榔越早越好，但也不要因为无法清零就放弃努力，每早戒断一天就少一点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形成依赖的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科学的戒断方法呢？费凯伦，
5: 槟榔的这个成瘾性其实和社会环境、文化风俗、工作场景都密切的相关，所以呢，首先就是要从周围的环境以及呢自身去嚼槟榔的这个初衷考虑。那么包括你像开车啊、夜班啊、高压力的这种枯燥的这个环境，有可能会增加嚼槟榔的这个风险，那如果能够调整这个作息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其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去嚼口香糖去喝水啊，然后去刷牙啊等等，去弥补停止嚼槟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同时呢，去一些这种心理医学的门诊做这种心理医学支持，包括寻求家庭社会环境的共同支持，会有助于减少槟榔的嚼食，有可能达到一个戒断的作用。要明确啊，戒槟榔的话呢，从来没有所谓的逐步减少，逐步减少其实基本就是给自己留了个口子，那最后很难真的去戒断。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雨琦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得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

0: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0: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0: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的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0: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 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

0: 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1: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2: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1: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3: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1: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来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4: 替来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来他明的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1: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来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5: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1: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6: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8: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1: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9: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1: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9: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 食物、金条、基准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晚间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

0: 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缓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缓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1: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基金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0: 本轮银行集中观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潮间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昨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14: 从早晨6点钟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也回去写他的书，你看两个半。

0: 字现在还在用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1: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2: 我一辈子不谦虚地讲，有四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3: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2: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的要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
3: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4: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上除了字，他就各自的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把自己把它图片上导进去，在那上面进行修改。
3: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2: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3: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2: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就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3: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2: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将来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也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了2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3: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2: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连入实验的自己动手做。我带着松来带回去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3: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2: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它闸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个、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3: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2: 超过10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的，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3: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2: 那时候火车挤得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没有位置坐，更

0: 因为是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这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一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
1: 崔坤先后研制出十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2: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1: 而崔坤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0: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1: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0: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又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不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5: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伤。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6: 我当时在海豚塔1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5: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所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7: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5: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 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

0: 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1: 经陆路12小时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当地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听廖开迪的介绍。
2: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还从未遇到过。
3: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4: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5: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
6: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集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是市长，他们安排在一个球场那里集中收起来，然后慢慢来分发给大家的。26号还有挺多的，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后面还有很多在安排中的。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

0: 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得有的。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误点过开屏广告吗？打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某个常用的 APP， 哎，怎么一不留神去了某个购物网站了？其实不是您误操作，是开屏广告在应用软件开屏的那个瞬间就带您去了。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啊，想用应用软件实现某些功能，先把这个开屏广告给点除或者是退出，是不得不加上的第一步。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就很多，而且呢，此前也发生过导航软件因为颠簸误触广告的事件，更是直接埋下了行业安全隐患。但是您发现了吗？最近不少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事儿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结果记者去测试啊，开屏广告没有完全消失。比方说有一些导航类的 APP 确实没有开屏广告了，但是购物和社交类的仍然有不少都保存着开屏广告，即便是同一款还存在不同设备不同标准的情况。就在不久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通报了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且明确要求整改。那此前这一类的发文要求整改也可谓是三令五申了。广告我们经常见，但是开屏广告呢，虽然不讨喜，可是也并不违法。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那些现在取消的开屏广告是暂避风头，还是真的从善如流？整改之下能让我们的开屏清净吗？我们作为用户有没有选择权？这段呢，我们请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的副主席包冉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包冉老师，说到这个开屏广告，其实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啊，还真的很多应用软件这个 APP 它把开屏广告给弄没了。但是我一看有人说那是因为618刚过了，难道他们不会是真的迫于大家的压力，或者就从善如流的把这开屏广告给取消了吗？您是怎么看现在这变化的？
3: 这一波的治理啊，其实不是源于618，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某些啊，我们不点名了啊，某些导航软件。我们都知道用导航软件的刚需场景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由于某些导航软件呢之前故意设置了很敏感的触发广告的条件，因为开车的时候难免颠簸摇晃，手机的陀螺仪很敏感，一摇晃就打开广告，导致司机呢分神，差点酿成交通事故，是由这个事件引起被曝光，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投诉。所以呢，有关的监管部门呢，于是就结合咱们国家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就对不少的 APP 的恶意设置过于敏感的广告触发机制展开了这波治理，重点是导航软件。我也注意到，其实现在这一波有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已经暂时完全撤销了开屏广告的设置，摇一摇碰一碰这种晃一晃这种的广告触发机制呢，完全向国家的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标准呢靠拢了。这波的由来是这样的啊。当然最近之所以广告做得那么疯狂，也与一年一度的618所谓的电商大促有关系。开屏广告其他的广告形态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中主要的广告形态。
2: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一些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大家会觉得不合理有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歌呀、买个东西呀、上网查个什么呀，那可是都有开屏广告。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点，我的手机也没有动。
3: 是
2: 对，像您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嘛，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技术安全的要求。那我也想问您，它的约束力到底怎么样？它管得到这些开屏广告吗？开屏广告应该被它管吗？
3: 管得到。这次的治理啊是很严格的啊，工信部啊、网信办啊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的颁发了这波治理的处罚机制，就是如果限期不改的话，那么应用下架。这个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日常的 违规 APP 治理机制的再度重申。每个月工信部啊都会公布一批手机上的 APP 上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我们国家的有关的网络安全的实验室，结合广大的网民消费者的举报，会对恶意收集用户

0: 户信息，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啊，后台有隐藏进程，以及滥用网络广告和移动手机、移动终端的这样的触发机制等等行为，这样的 APP 呢，公示下架的处罚，这个是一种常态的机制。只不过结合这次的专项治理行动，网络安全的专项治理行动，把它再度重申了一下。我想任何一个 APP 的出品方或者运营方，只要是正规的单位，其实要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开发一个 APP， 上线一个 APP， 运行一个 APP， 它是要挣钱的，对吧？它是要这个发展用户的啊，它肯定非常害怕这种处罚，这种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把常态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的节点式的项目制的推进清理执法上呢再度予以强化，所以我个人是很认同的。嗯，
1: 但是毕竟我们也能想象啊，那开屏广告之所以这么泛滥，曾经这么多，它因为很贵呀，想要真的劝退各个平台，也许它还会卷土重来，或者说以其他的方法把它嵌入到某个我们消费者觉得也很烦恼的地方。
0: 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上了，它的价格和价值问题。开屏广告啊，它也是一种经营行为。当正规的运营者觉得恶意的、故意的开屏广告，它带来的收益打不平它的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做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它这时候它的动机才会收敛。这里面也有个好事，就是说其实呢，目前呢，据我了解，整个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呢，尤其是开屏广告这一块呢，实际上广告主正在远离和抛弃。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真正根治开屏广告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不喜欢的广告形态的一个根本的动机所在啊。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时候，网络广告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通过电脑浏览器啊跳出各种的弹窗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也有开屏广告啊，只不过是在浏览器中实现的。当时呢，这个网络广告行业呢有一个听上去非常的慷慨，但是呢好像很在理的一句话，就是传统广告不行。为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浪费了一半预算浪费在哪儿了，而网络广告可以精准的完全数据化的告诉你我们都推送给谁了，谁都看了，看了广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广告效果的验证机制。但实际上经过20年的互联网的发展下来，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网络广告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数据的精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巨大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作假，流量可以作假啊，点击可以作假，注册用户可以作假。它一方面它是数据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比过去的传统的广告覆盖更加方便的作假机制。所以很多的广告主也不是傻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他也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广告的效果数据，尤其是按效果来向广告主收取费用的时候，广告主不一定买单的，他要通过多重的验证机制来验证你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伴随着这样的外部治理，在整个的网络广告行业，对于这种以开屏广告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形态也在反思。你想，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厂商在电梯间里啊，在很多的公共场合设计了碰一碰就能够触发一些什么广告效果的东西，它是由于蓝牙机制来触发的。蓝牙机制未必需要你把手机紧贴在这个对方的设备上，你可能在一米之内它就自己能触发了。那这种的触发机制真的是消费者主动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行为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吗？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带来的广告效果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所以说网络广告行业广告主群体也在进行反思。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被麻痹的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锐减，大概减少了70%到80%。这个才是未来这个市场物极必反矫正嘛。你老拿这个广告主和消费者不当个事儿，最后大家都不跟你玩了啊，你这个就玩不下去了。我想这点可能是除了外部的行政监管之外，对网络广告行业更深远的影响吧。
1: 那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这样的种种，它已经比我们所之前想象的要鸡肋了。
0: 啊，那是，是很，您说的对，它是很贵，但是呢，由于贵呢，那么广告主肯定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我投放了那么多的经费，那你应该给我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
1: 所以对用户来说啊，其实像您讲，大家确实已经麻木了。有的时候这个广告弹出来，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广告，我只想把它关上。我们想的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广告我都不想看见，最好能不能让我有所选择。 在看很多视频网站的时候，其实我是充了会员，我不就没广告了吗？那有没有可能在更多的 app 上都实现这个事情呢？技术上难不难？怎么来推荐让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选择权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0: 首先我纠正您一点，有不少的视频的软件，你充了广告，它充了钱还有广告，还充了会员，
1: 更隐蔽了。
0: 对，也是深恶痛绝的，它可能打着另外的旗号啊。那么实际上呢，网络广告的如果在理论上来说，它挺完美的一个机制啊，它有用户的识别机制。对于用户的识别机制呢，有软识别和硬识别。软识别呢，主要是通过用户的注册账号、网络 ID、 你的网络账号记录你过去的使用习惯、用户偏好，对吧，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建模、数据画像，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画像的群体或者用户呢，推送算法认为你可能喜欢的广告啊，这套机制呢是成立的。关键的触发的因素呢是你的注册 ID 以及围绕着你的注册 ID 的一系列的网络行为。第二种呢叫硬识别，和人无关，主要是设备啊，无论是电脑、手机、智能电视、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汽车，任何一台计算机设备，它都有一个唯一的硬件标识符，这就相当于这台硬件的身份证号码。只要是常规手机，就是正品啊，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这样的国际移动设备的标识码、识别码。电脑也是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我能定位你的硬件设备到底是什么型号，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甚至于你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这是硬件标识。也有的网友也做过测试嘛，某些电商软件或者生活服务类软件杀熟，这两方面呢其实现在也都在治理。很多的非政府的上游产品单位，比如说都已经在两三年前针对恶意广告对用户的骚扰，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这个层面、基础层面出台了禁止网络广告商调用手机侧的硬件终端的标识码啊，不让你去进行硬件识别啊，而且在 iOS 或者安卓系统的设置中都可以关掉网络广告的推送，有相关的设置，只要用户细心的找一下都能找到，禁止将自己的硬件信息让这个网络广告的服务商进行识别。这是一个挺好的，就是给用户的一个不能说完全的选择吧，也是部分的选择，对吧？我可以选择关掉啊，不告诉你这信息，你就没法给我滥用广告了。那么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以 ID 为中心的软识别，就是你的用户身份和你的用户偏好的广告投放识别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安全委员会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必须要求用户在设置界面中轻松的能够找到关闭广告这样的选项，而且你不能把这个选项呢藏得太深，表面上说我也有这个功能啊，你用户找自己根本找不到啊，它藏得不知道在哪个三级或者四级的隐藏菜单里头，所以说这次你必须得放到一级或者二级菜单里，让用户很轻松能找到关闭广告的方式。至于说个性化的广告呢，我个人认为技术上不难，但是好像用户主动去选择喜欢看的广告类别，这个行为的触发需要一个场景啊，
1: 大家也会觉得能够接受的一种存在方式吧。
0: 对，最起码你能允许我关掉它嘛，是吧？
1: 对。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寻。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

0: 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1: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不一的真理。
0: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2: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她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就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苏区百姓心底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相信，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会亮。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第三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两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两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四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3张桌子，仨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四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两位同志就说，哎，庚辰，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个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这歌词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咱俩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
2: 嗯，
1: 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映山红歌词确实好。
0: 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3段小诗。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三百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

话。他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裁判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裁判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63年那个时候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国吃饭的时候就知道了，有的广播放了以后，有突然放了一个这个唱唱歌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了，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哦，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裁判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裁判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裁判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裁判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晓燕。
1: 周晓燕老师，他说裁判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2: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裁判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裁判卓玛的演唱把关。
1: 我老师请了那个朱建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听了以后他说彩蛋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2: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彩蛋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裁判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1: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说那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想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和鞭子抽啊绳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农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0: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 他两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71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她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啊，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给我，当时坤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哥最喜欢这个
1: 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妮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妮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了，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哒哒哒，这么改的所以。

0: 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0: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没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2: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在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0: 1985年，由张爷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印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

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为了寻找灵感，朱海踏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地，他看到当年小战士们写下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在航天集团，他看到1000多名博士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丽、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0: 从战火中的吼声，到山野里的盼归，从建设年代的赤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回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是一代代人用情感和信仰写下的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可我不知道这样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57集。随着刘洪斌他妈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弄得易秦娥特别难堪地说，
5: 这是我一个人的房子，刘洪斌他不住这儿。
6: 他不住这儿？

0: 那他住哪儿啊？
1: 刘红兵他妈有些惊讶。
0: 我也不知道，阿姨。哎，他不是说你们早都住到一块儿了吗？还说今年年底不就结婚吗？谁跟他结婚了？没有的事儿。
1: 刘红兵他妈停了一会儿，就问刘红兵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清娥就一五一十地把过程全讲了。一清娥讲完，刘红兵他妈很严肃地说，
0: 那还是为了你嘛，不为你他能回去偷他爸的警棍？不是为了你他疯了，能进唱戏的排练场戳什么人？哎呀，真是个太不成器的东西，都快把他爸给气死了。行了，别说了，你不管了，你也管不了，我们找人去。
1: 然后他们就走了。刘红兵他妈走后，易清娥就再没睡着，直熬到一早起来又去了排练场。他是真不想再排这个破戏了，可单团长不行，风导更不行，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退缩的余地吗？就是火坑也得往进跳了。他们还说物极必反，兴许这一闹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他拗不过单团长，也不敢跟风导犟，既然人家都那样坚持，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朝前推磨了。易清娥明显感到再进排练场时，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公开撂杂话，哎，今后咱团谁想上主角，恐怕得在炮兵部队找人了。哎，不行就端着把榴弹炮拉出来，拿炮轰嘛。惹得有人把气都笑岔了，直接从排练的椅背上溜了下去。易清娥装作什么也听不懂，把腿端上压腿杠，使劲儿地拉起腿筋来。浑身活动开后，风导喊叫开始排戏，可场记说功力里还没来，单团长让剧务去叫。不一会儿，剧务回来说功力里门锁着，说是去医院看病了。风导说看病也不请假。排练场静了一会儿，谁也回答不了风导的问题。单团长就跟他商量说，要不先排鬼院杀生，他到医院去看看。风导就开始排戏了。易清娥一进入戏就啥都不想了，大家无论怎么议论，一看易清娥排戏的那股认真劲头，闲话也就少了。扎扎实实排了一天，直到下午也没见单团长把功力里找回来。就在快下班的时候，单团长倒是来了，可功力里依然没有露面。大家见单团长神情严肃地悄声跟风导商量着什么，就都离开了。易清娥收拾完排戏的褶子、斗篷还有吹火的松香，正准备走，单团长把他叫住了。清娥呀，你恐怕得有更大的思想准备嘞。易清娥不知道单团长说的啥意思，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刘红兵那边又出什么大事儿了。他张大嘴巴傻乎乎地朝单团长看着。风导先是一笑说，我就说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吧，你看咋着？易清娥就更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单团长接着说，我下午跟宫丽丽谈了，她也说得很真诚，说如果不演鬼怨和杀生，她就不再上这个戏了。她说戏心子让人抽了，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演了。我刚才跟风导商量了，那就这样，全本戏都由你上，也只有你能挑得起来。
0: 不，我不。
1: 易清娥急得立马就表态了，这是她的真心话。今天排练她甚至都想过要不要故意把脚美美的扭一下，骨折了最好，也好顺势从矛盾的漩涡当中撤出来算了，何苦呢？可没想到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他是死活都不愿再给烈火上浇油了。单团长靠前了一步，

0: 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1: 不，我不嘛。
0: 易晴娥的态度很坚决，她是死都要把这事情顶回去的。风道说，这是大好事啊，晴娥，好多演员盼了一辈子能让演上一两折名戏就算烧高香了。你才多大，一进省团就能背上这么大的本戏，不仅是秦腔的名剧，还要参加全国调演嘞，一下子就成名角了，你还有啥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啊？
1: 不，反正我不。
0: 为啥不？
1: 反正我就是不。
0: 你是不是害怕皮亮又闹事儿？你看这下人让派出所一拢，看他还闹啥嘞。
1: 我就不。
0: 单团长不理解地说，
1: 没看出你这个娃还挺犟的，有我们撑腰你怕啥？我不怕，但是我就是不。哪怕没人吹火，我当替身，你们把灯光压得暗暗的，让观众看不清是谁都行。
0: 易晴娥的话把风导给惹笑了。你这个瓜女子，你还给我当起导演来了。行了，就这样定了，你上全本，没有任何退路，你的功底没问题，我们都看好你。可没等风导说完，易晴娥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还是坚持着，
1: 我不，我就不，你杀了我我也不。
0: 单团长和风导都没想到这娃的性子是如此的刚烈。单团长见工作做不通，只好说，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啊，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说。易晴娥临出门了，又撂给单团长和风导一句硬话，
1: 你们赶快找人，反正我不上，再要让我上我就回宁州。
0: 说完他就跑出去了。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4: 国家的治乱、安危、存亡、荣辱，都不是由君主一个人的力量来决定的。这就像修建宫殿、庙堂所需要的木料，绝对不是一棵树的枝条就能满足的。一件纯白的狐皮大衣，绝对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就能制成的。如果君主能够汇聚众人之力，任用众人的智慧来辅佐自己治理天下，他们会出色地完成自己所负责的事务，这就会给君主带来福泽，治营天下。择吉欺君，就是民杂所讲的沉浸治理，以善其事，而君无语焉，养成而已。那么如何能让臣下尽职尽责完成各种事务，来实现君主的无为而无不为呢？舜道在殷循中提出了殷人之情的观点。殷也者，殷人之情也。殷是殷循随顺的意思，也有利用的意思。而人之情就是自为，自是行为的目的，自为是说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目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舜道认为，没有人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做事的，人莫不自为也。他还举例说，匠人成棺而无赠于人，利在人死也。匠人做棺材，他并不是憎恨他人，但是他希望他人死亡，因为别人的死亡正是他的利益所在。家富则叔族聚，家贫则兄弟离，非不相爱，力不足相容也。家族富有的情况下，关系疏远的宗族都可以聚在一起，家族贫穷的时候，手足兄弟都会互相背离，并不是兄弟之间不相爱，而是利益的问题。而君主治理国家，应该因循和利用人的这一倾向，因为人的自为，就会为了丰厚的报酬而努力，这样才能够为君主所用。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

则莫不可得而用也。各种人才能够为君主所用，就能成就君主的丰功伟业，这就是因则大。而如果要把人们的自为变成为我，让他们都为了君主的利益考虑和行为，这些人就不能够被君主所利用，君主的事业就无法成功，这就是化则细。君主要任用有能力有智慧的人，但也要认识到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圣子民杂就讲到，民杂出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各自的能力有所不同，这是民众的常情。君主应该做到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恤之。这里的因偏向利用的意思，因民之能为资可以联系前文的因人之情来理解。因人之情强调的是人自为的共性，因民之情则强调了人所具有的能力的差异性。君主处于上位，应该对各有专长的人才兼容并蓄，而不设定条件来要求别人全部满足，也不以一个标准对不同能力的人进行取舍，这样能力不同的人都能为君主所用，每个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得到俸禄，这就是以能受事，以事受力。人们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到报酬，就不会去羡慕别人得到的赏赐和钱财，这就是上无限赏，下无限财。除了要依据人的能力用人之外，圣子威德还提出了工不兼事，事不兼官的思想，就是让工匠不兼做其他的事情，士人不兼任其他的官职。他认为工匠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情就容易完成，士人一心一意地恪守一个官职就更容易胜任。韩非在定法中讲，庶者因任而受官，循命而择时，操生杀之秉，克群臣之能者也。他提出了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士，士不兼官的思想，深道思想中也包含了这种用人之术。所以说圣道思想中也兼有法术士三个方面的内容。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明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加强股四头肌锻炼，保护膝关节。
3: 我真的是现在非常的困惑，然后您说不锻炼吧，他也得是需要去保护这膝关节，像我这种锻炼经常锻炼的这个也得需要去呵护这个膝关节，所以我真的我求求专家老师，您给我出入点子，让我们怎么能够就是把这个膝关节给保护好了，也希望就是说在您提出来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我虚心接受，至少到我老了的时候不会让膝关节老化得那么快。
4: 是想到未来了，很担心了。
3: 对，
4: 好，
5: 我也很迫切，赶紧救救孩子吧。
4: 你看看，感觉到三位的迫切了，那到底我们针对膝关节的救命绳索应该是哪些呢？好，就是练肌肉，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6: 对，就是我们讲你如果想获得一个很好的关节的状态，你要为它去投入啊，你要去做一些输入，那么这个输入其实就是锻炼我们的肌肉。
4: 锻炼肌肉，锻炼具体哪一块肌肉？
6: 如果具体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膝关节，特别是大腿前方的这个股四头肌，你会发现这个肌肉非常的大。我们整个关节的这个伸直运动啊，就是靠这个股四头肌来完成的。所以它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呢，它能维持我们这个关节的稳定，第二呢，就是它能帮助我们完成所有深吸的运动啊，无论是你的站坐跑跳，特别是如果你想从事一些竞技类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篮啊，或者像羽毛球的扣杀呀，那股四头肌都是帮我们来完成这个运动的，所以锻炼好这个肌肉对我们的关节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可以帮我们去保护膝关节，可以减轻它的负担。
6: 对，
4: 好，所以说股四头肌很重要，但是该怎么样去锻炼呢？我们请周哲来现场学习体会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6: 教大家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锻炼哈。你看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腿伸直的，是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试着两个腿一起伸直。
4: 一起伸直，
6: 挨在一起，非常好。那慢慢的呢，把我们的膝盖弯曲到30度左右，两个腿一起弯曲。
4: 弯曲到30度，哦，就是脚跟不要沾地，是不是？
6: 对，
4: 悬在空
6: 中。这个时候再尝试伸直，
4: 哦，
6: 这个就是大致的动作。那么我们有两点呢，额外的。第一呢，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一个水平啊，可以加在脚跟这个位置，
4: 用脚
6: 非常好。夹住了之后呢，再伸直腿，伸直腿以后啊，我们体会这个点开始发力啊，让它夹着水的同时伸直腿，非常好，坚持住，哎，非常好，5 4 3 2 1。好，放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练动态的过程啊。来，再

0: 伸直腿夹住，
1: 就是股四头肌发力，
0: 股四头肌的内侧头。那么慢慢的把我们腿弯曲到30度，非常好，不放下来，再伸直，再伸直，慢一点啊，再放下来，再放下来，好，再伸直，慢一点，伸直，慢一点，伸直。
2: 对，因为这是一个进阶的运动哈、所以可能不同的人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定运动基础，可以从每天20-30甚至30-40开始，就是你体会呢，第一，我能够每一次有效地完成这个动作啊。如果说我的腿抖动得很厉害，我已经不足以去完成这个动作了，那你就没必要再继续做下去了。第二一个呢，你要体会训练的第二天要有一定的这种酸酸的这种疲劳感，才能表示它有效的刺激啊。否则的话呢，你练完第二天没有任何感受，可能这个强度就少了。
1: 就是以我自我的感觉为主，最好是可能一组20-30个起步，每天可能做个2组-3组
2: 左右，对，
1: 2组左右就可以，因人而异，循序渐进，慢慢改变，对不对？好，谢谢周哲，来休息一下，
3: 谢谢你。
1: 好，我们来继续去揭秘我们的自救绳索背后还有哪些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我们来看第二个绳索能解开怎样的妙计？动作标准怎么理解？
2: 我们刚才说了，像训练肌肉呢，是我们的输入，那么接下来一个事情我们就要谈输出，对吧？其实我们去参加体育运动就是输出啊，就是让我们的关节要开始去运动，去承受一些运动的负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关节不受伤，很重要一点是你的动作要正确啊。而且这个动作呢，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的，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羽毛球的扣杀呀，或者我们一些足球篮球中很多的运动，包括像滑雪，它其实为什么要经过长时间反复的训练呢？有的时候就是避免大家在错误的动作下发力，导致关节的损伤。那么另外一点，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要注意动作的正确。
1: 日常生活中动作的正确，
2: 走路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动作啊，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可能很难讲什么是标准的走路，因为你会发现步态啊，它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每个人走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说会有一些走路的姿势会让你省关节哦。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辅助一个其他的信息啊，就是我们的鞋底，因为我们全身唯一和这个地面接触或者在走路中接触的就是我们的鞋所以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鞋，也能够更了解我们长期的这个步态的状况，
1: 看看我们的鞋底的情况。来，我们事先准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综合这个鞋底情况还有他们的走路姿态，您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了吗？
2: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三位嘉宾他们的步态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呢，像陈静，那么本身呢，他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鞋底啊，他的鞋底，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小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大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做内侧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鞋底的磨损呢是在两个大脚拇指的内侧啊，这是你的磨损的位置。那我们看到周哲呢，周哲最主要特点呢是他的速度很快，
1: 对啊，
2: 他的重心是在前面的，我们讲他的步速啊或者他的步频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它的磨损的位置呢和陈静正好相反，是在我们小脚趾的位置啊，我们讲在外侧，足底的外侧。那么刘帅呢，实际上刚才他，我们看到这两个鞋呢似乎好像磨损的程度不太一样好像右脚的这个磨损的程度比左侧呢似乎要多一些，所以大家每个人呢在走路的姿势上一定是有不同点的。
1: 所以再结合他们的走路的这个姿态，您的观察，他们的行走的动作都不够标准，都有损害我们膝关节的可能性，是吗？
2: 对，就是我们并不想抹掉大家走路个性的部分啊，这个是就像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的声音一样，但是良好的或者说减少对关节损害的这些共同点我们应该掌握，让它纳到我们自己的行走中去。那么有这么几点，第一呢，确实应该降低我们走路的这个步频和步速，因为确实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很快啊，我们赶时间，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跑，你对的关节的负担一定更大，

0: 快走类似于小跑，所以实际上你在增加关节的这个负担，久而久之呢，它确实会增加一定的磨损。
1: 是。
0: 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很多人愿意用膝盖去发力。嗯。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把这个发力点呢，放到我们的臀部，放到屁股上，用我们的这个臀大肌啊，带动的下肢推着我们往前走，这样会减少我们膝关节的负担。哦，哎，就是把由膝盖带动我们往前行走，转成从臀大肌从屁股来带动我们往前走。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刚才像说了，原来是你一个人干活，你现在找了一个帮手来替你一起分担这个工作，那就能达到节省你膝关节的目的。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最后一条自救绳索背后是怎样的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请揭晓。无痛运动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三条哈，我们第一条讲的是输入，我们第二条讲的是输出，那么这第三条呢，是在整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无痛的原则。哎，就是我们不要在疼痛的时候进行锻炼，同时我们应该也保证在运动之后不产生疼痛。哎，所以这个是无论你在输入还是输出的部分都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1: 是，所以说我们讲这个疼痛的感觉它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哈。有没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明确的概念，比如说怎样的疼的时候我就需要停止了，而哪些疼我是可以去克服去忍受的？
0: 对，其实大家都经历过这种训练之后肌肉的酸痛啊，它是跟我们乳酸的堆积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那种关节受损或者那种锐痛剧烈的疼痛，这个是应该避免的。也就是说从疼痛的性质上，首先我们要区分，如果是锻炼之后的这种劳累的酸痛感，可能我们能够接受它，但是是如果这种突然出现的锐痛或者这种剧烈的疼痛，这个要小心。另外一个呢，就是疼痛的部位了。那么如果你是在周围的这些肌肉，刚才我说的像这种酸胀不适的感觉，和关节部位的刺痛锐痛，这个是要区分开的。
1: 是，
0: 如果我在进行跑跳的训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关节存在疼痛，那可能你要停下来，要找一找你的动作是不是正确，要看一看你的关节是不是问题。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为您介绍年轻学员高一涵、李希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优秀教员肖颖斌严谨治学悉心带教的故事。
8: 重点关注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余都开展。
7: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年度健康送海江任务。
8: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机动至西北大漠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
7: 环球军情，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
8: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余都河畔的缅怀》。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收。

0: 中纪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1: 我的军校故事。
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为您介绍年轻学员高一涵、李希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优秀教员肖颖斌严谨治学悉心带教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李欣、傅建中、罗阳。
2: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学员高一涵，五年的军校学习生活经历让我从一个懵懂的地方青年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军医，不仅在专业上体能上悉数达标全民过硬，还收获了珍贵的同学情战友情。
3: 山城盛夏，烈日炎炎，临近毕业的高一涵和同学们刚刚完成了为期两周的实战化毕业综合演练，演练中他和同队的李希航互相协作，一起搭设野营帐篷，出色完成了战伤救治、心理应急防治、卫生防疫防护等多个科目。高一涵深有体会地说，团结的力量、集体的温暖是他军校生活中最珍贵的回忆。
2: 大学固然看重自主学习，但在这个集体里，即便你自主性不强也从不孤单，学习上有人帮你补漏，跑道上有人带你配速，所有的鼓励与帮带不为什么，只为那一句不抛弃不放弃，为那份纯粹的同学情。
3: 刚入学时，李希航对于军校的学习生活节奏不太适应，成绩也不理想，大二时还出现了挂科的现象。后来在教员和队干部的鼓励下，成绩较好的学员一对一帮带学习较差的学员，高一涵和李希航结成了学习对子。在高一涵的耐心帮带下，李希航的成绩不仅快速提升，成绩排名也从落后迈进优秀。
4: 我们两个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搭档的关系，我们相互监督，相互学习。课余时间我们会相约一起去学习室、图书馆，面对不懂的地方我们会相互提醒、相互询问，然后成绩也是逐步的提升。
3: 临床实习是陆军军医大学学员军旅生涯中的重要一课，既是对学员专业素质的全方位检验，也是他们迈向实战岗位时的能力大考。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构建能力为本的创新教育体系，坚持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培养能力有机结合。学员们在扎实的理论学习后，还要在教员的指导下进行实际操作。去年，高一涵和李希航分别到北京、济南的医院跟训实习，通过临床实操，他们进一步懂得了身为人民军医的责任和使命。
2: 在刚开始得知我要分到北京那边实习的时候，他要去济南那边，我就叮嘱过他要一起考研到同一个地方。考研分数出来那一刻我非常激动，当时真的就是感觉整个人很亢奋，觉得我们终于又可以一起读书一起学习了。
3: 习主席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在五年制的本科教育中，陆军军医大学全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以学生兴趣为牵引，开展学科论坛、精品研讨、科研训练、第二课堂等丰富多彩的创新实践活动。现如今，通过学校五年时间的培养，高一涵和李希航的学习、实践、创新以及思维能力都得到大幅提升。面对即将到来的研究生继续学习，他们信心满满。
5: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教员肖颖斌，也是学校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的

0: 主任医师教授，站上讲台40年，我最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奖，而是我培养的学生，他们在手术台上时，技术比我更精更准，服务更有温度。为战育人，就是要让我们的学生无论走上哪个站位，都能让人放心地把生命和健康交给他。
1: 在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见到学员蔡德坤时，他刚刚以助手的身份与导师肖颖斌教授一起完成了一场6小时的心血管手术。今年是蔡德坤博士毕业前的最后一年，8年来他在肖教授的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了学习，还在重要科研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在心血管领域取得了初步的探索成果。回望在军医大学的青春岁月，蔡德坤说，最难忘的就是导师肖颖斌教授对医学的严谨态度和对学生的谆谆教诲。
2: 肖主任说，医学生的成长一定要树立这种终身学习的一个理念，对手术台上的医生也好，学生也好，他都会结合病人的特点来进行一个知识传授，比如说一些缝合的技巧，不同的类型的病人，比如说这个手术，不同类型病人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希望我们在手术台上也能够学到的东西。
1: 蔡德坤提到的肖颖斌教授是陆军军医大学所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全军心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曾被评选为第13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他的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从1979年入伍求学到1996年担任心外科主任，再到今年，肖颖斌在陆军军医大学已经度过了40多年的时光。他所带的学生遍布心血管、麻醉、胸外科、重症医学等多个科室，不少人已经成为本领域的专家人才。2024年4月23号，习主席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指出，要大力推进特色医学科研创新，巩固传统优势，抢占发展前沿，勇攀军事医学高峰，要加强卫勤保障各项建设，有力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肖颖斌表示，
3: 特别是在习主席来我们这个大学视察以后，就跟我们学校明确了这个育人的方向，就是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怎么把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在学校通过这个5年的教育，让他成为一个红色的军医，通过军政的教育啊，从思想上这个身体上，他逐渐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民战士，或者是说医学科研科技的工作者，去守护人们的健康生命，去探索生命的奥秘，疾病。
4: 军校超链接。
5: 新时代以来，陆军军医大学紧紧围绕军事医学、部队一流、通用医学、世界一流的建设标准，牢固树立德才兼备、红医胜战的育人理念，形成战创伤与再生医学、高原军事医学、医学免疫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军事认知与脑科学5大优势领域和方向。今年陆军军医大学共有基础医学8年制、临床医学8年制、临床医学5+3一体化、精神医学5年制等6个专业，在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生长军官本科学员394人，其中新增临床医学5+3一体化招收60人，将按照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模式进行培养，有力支撑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6: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25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

0: 征主题展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开展。展陈活动将在长征出发地、重要战役发生地、胜利会师地等省份举办，通过生动呈现长征英烈感人事迹与革命精神，深入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引导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缅怀中铭记长征的深远意义，在致敬中汲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进力量。此次展陈聚焦长征中牺牲的江西籍及牺牲在江西的英烈展开，包含北上西进启征程、浴血奋战勇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薪火相传谱新篇四个篇章，结合英烈书信、笔记及文献史料，集中展示以黄公略、方志敏为代表的70000江西籍英烈血洒长征路的感人故事，为公众生动再现历史场景。为期2个月的主展结束后，将深入江西省大中小学及社区进行巡展，推动伟大长征精神融入青少年学习课堂和人民群众生活场景。
1: 记者唐磊、张东杰报道。6月26号上午，圆满完成本年度健康送海疆巡诊服务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返回湛江某军港码头。此次任务历时20多天，累计为岛礁官兵接诊3329人次，开展健康体检793人次，健康知识授课12次，手术54台次。并同步开展了海上应急救援演练，有效守护官兵身心健康，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提升了远海常态化医疗保障能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机动至西北大漠陌生地域，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请听报道。
3: 部队一等，
4: 演练依托戈壁复杂恶劣环境，以实战态势和全程无预案补差、无间歇休整方式，连贯开展快速机动、阵地开设、侦察预警、对空抗击、阵地转移全链条科目。面对多目标饱和突袭、强电磁干扰等特情，官兵们紧密配合、灵活编组，快速构建起立体防空火力网，梯次对来袭目标实施精准拦截。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胡伟南：
5: 我们以实战能力为导向，把各类战场特勤融入训练全程，重点探索班排独立侦察、独立决策、独立抗击、独立保障的新型组训模式，将战斗力生成落点压实到每个站位。
4: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伟强介绍说，此次演练聚焦班组协同、快速反应、精准打击、应急保障四大核心能力，靶向设置考核科目，重点检验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抗扰、多目标连续抗击、战场抢修等实战能力，以实战考核倒逼班组协同战法优化升级。
5: 从机动展开、态势研判到火力打击、阵地转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这种实训模式既精进了专业技能，也锤炼了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实战心理素质。
4: 特约记者王前辉、彭琦、宋基中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马家龙、于淼报道。近日，武警部队组织复编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6名驻守在新疆、西藏一线点位的复编优秀毕业学员代表赴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等院校，分享自己在基层部队的实践体会，激励即将毕业的生长警官学员主动投身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建功立业。
0: 记者李国峰、张小坤报道。近日，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人武部联合驻地部队开展黄河防汛救援综合演练，演练以黄河白鹤渡口突发洪涝灾害为背景，重点围绕兵力快速集结、应急指挥调度、军地协同作战、险情快速处置、信息互联互通等内容展开，有效锤炼提升了民兵队伍与当地驻军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6月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3艘外国游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为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25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因此暂停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据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该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这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
0: 当地时间6月26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据了解，修正后的防卫省设置法等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并规定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预计将在本财年内，也就是2026年4月1号至2027年3月31号正式成立，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6月26号表示，韩国将迅速扩充其无人机及反无人机能力，包括训练50万名无人机作战人员，并在前线部队部署数万套无人系统。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表示，韩军方还将迅速装备2万架以上的近程侦察无人机、小型自爆式无人机等低成本一次性无人机，以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蜂群无人机等，以应对未来战场环境的变化。
0: 据法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26号称，俄军防空部队从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击落了660架乌克兰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单日击落数量最高的记录之一。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示，至少有47架飞向俄首都的无人机遭到拦截。报道称，几个月来，乌克兰加大了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无人机打击行动，袭击重点瞄准能源基础设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维持战事的关键财政收入来源。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于都河畔的缅怀》，作者杨红，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江西于都，悠悠供水穿城而过，滋养出这座浸润着红色风骨的赣南小城。它是烟火寻常的客家故土，更是镌刻着共和国初心的精神原乡。红军25000里长征的浩荡征途，便是从这里正式启程。仲夏时节，我独自踱步在于都的供水河畔，穿行在老城古巷与新城广厦之间，伸手触摸岁月留下的深浅纹路。90多年风雨沧桑，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但那段集结出发的峥嵘过往依旧滚烫如初，在共和流水里，在一城烟火间，静静诉说着不朽的长征风骨。1934年深秋，中央苏区陷入空前的危局。

0: 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国民党军队依托层层堡垒步步推进，彻底封锁了苏区的外围通道。长时间的坚守苦战让红军主力伤亡惨重。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革军委最终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闻名于世的25000里长征就此从于都出发。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件件老旧文物静静陈列，还原着1934年那个深秋的无声悲壮。史料记载，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86000余名红军将士在4天4夜里分批从于都8个渡口秘密渡河。为规避敌机侦察，广大军民每日黄昏架桥，凌晨拂晓拆桥，五座浮桥4天4夜反复搭建拆除，共计15次，全程不留痕迹，高度保密。30万余都百姓自发守住了这个关乎革命存亡的秘密军情。这次出征没有锣鼓相送，没有旌旗壮行，史料中锣而无声鼓不敲7个字道尽了全部的沉重与悲壮。红军渡河时搭建浮桥没有专用建材，于都百姓倾尽所有支援红军，家家户户拆下大门床板，搬出房梁木桩，不少老人甚至抬出自己预备后事的棺材板，悉数捐出用于搭建浮桥。深秋的共和水冰冷刺骨，于都百姓不惧严寒，纷纷跳入河中，徒手固定桥桩，拼接木板，在30公里的疆域上快速搭建5座临时浮桥，为红军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今天很多人熟知长征从于都启程，却很少有人了解，在长征出发之前，不少战士家就在周边村庄，近在咫尺，却始终严守军纪，坚守战位，不曾归家告别。他们深知此番远征前路茫茫，生死难料，可唯有舍弃小家安稳，奔赴万里险途，才能拯救万民于水火，挽救革命于绝境。纪念馆内一双黄麻编织的绣球草鞋藏着一段真实的离别往事。于都籍红军战士谢志坚出征前，未婚妻春秀连夜为他编织了这双结实的草鞋，鞋尖系着绣球，盼他穿着草鞋外出征战平安归来。谢志坚带着这双草鞋踏上征途，历经湘江血战、赤水突围等无数恶仗，纵然九死一生，这双草鞋他始终贴身珍藏。可当年那些在河畔送别的百姓和出征战士，却有太多人没能等到重逢的时刻。当地一位红嫂得知丈夫在阻击战斗中牺牲，强忍悲痛，把连夜赶制的5双草鞋和备好的干粮悉数送给渡河的红军战士，托付他们奋勇杀敌，保卫家国。当地史料记录了一组沉重的数据，当年有17000余名于都子弟从家乡出发追随部队长征，最终历经万里磨难和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幸存归来的仅有277人。无数热血青年永远留在了雪山草地，或牺牲在战场，无数家庭从此只剩无尽等待，很多烈士档案上只留下北上无音讯5个冰冷的字。而正是这场隐秘而悲壮的于都出发，铸就了不可替代的长征根基。它是中央红军主力首次完整的战略转移，从此跳出了敌军铁桶般的包围圈，彻底摆脱了被动防御的绝境，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 正是从于都河畔迈出的这第一步，开启了25000里的伟大远征，为中国革命的绝地反击，最终夺取全国的胜利，埋下了希望的火种。如今我站在红军先辈出发的地方，虽然听不到当年他们的低语嘱托，却能从徐徐江风里读懂赤诚与牺牲，虽然看不见当年战场上的烽火硝烟，却能从河水奔流中触摸到不灭的信仰。我知道于都河畔的每一寸土地都留存着长征出发的印记，也承载着后人绵延不绝的追思。这份缅怀不是刻意的追忆，而是身处盛世回望来路时发自心底的感念与铭记。共水河静静东流，一如90多年前那个深秋不曾停歇。90余载岁月更迭，烽火硝烟已然散尽，当年惨烈的阻击战，静默的河畔送别，军民同心的坚守，都沉淀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而新时代的于都早已山河锦绣，烟火繁盛，眼下新一代于都人正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绝境拼搏无私奉献的长征风骨，以实干接续先辈使命，让长征精神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

0: 愿同检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

0: 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

0: 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积极发展多市联运，加强数字赋能。

0: 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想。

0: 前。
1: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那样。
0: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1: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2: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0: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1: 党员不就先锋吗？
3: 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输不止。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5: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7: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8: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7: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9: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4: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 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七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5: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十五五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我是星绿富民，激活林草绿色发展新动能；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专栏播出，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1: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承德县主播线上见美景，文旅发展添动能；
2: 我市多地开展国际禁毒式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看承德。
1: 近年来，我市立足优良的林草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向赋能，在筑牢生态屏障的基础上，深耕星绿富民路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要素服务保障，推动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民生红利，助推全市林草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科技赋能精细迎林，提质增效厚植森林家底。从塞罕坝林场到丰宁省级森林经营示范片区，数字化迎林正成为森林提质新抓手。全市全面编制修订各级森林经营方案，深耕丰宁省级森林经营示范县建设，打造可复制可观摩的样板工程，依托遥感、激光雷达等高新设备，推动森林管护从人工巡查向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在经营模式上持续创新，

0: 推广国有林场，带动民营林地协同发展路径，完善利益共享、联合管护机制，实现林场增效、林农增收双向受益，大力推行引桥入灌、规模化栽植寒地苹果、山杏、沙棘等经济树种，成片营建结构多元的混交林，夯实健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同时压实新造林管护主体责任，从严落实封山禁牧制度，全链条守护绿化建设成果，立足资源禀赋兴绿，多元产业拓宽富民路径，守好绿水青山的同时，承德持续深挖林草生态价值，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围绕林果、花卉、中药材、优质种苗等特色品类，在项目申报、资金补助、用地保障上倾斜扶持，落地一批现代化特色产业基地，年内计划完成经济林新建及提质9万亩，新增林下经济经营面积4万亩，立足大实五观，实施林果产业扶龙行动，做强板栗、山杏、沙棘本土优势种植集群，从严抓好林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持续扩容京北第一草原、七彩森林、毛巾坝等森林康养文旅项目，推动林草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碳汇产业迎来提速窗口期，助力赛罕坝集团申报 CCER 第三方核查资质，巩固提升丰宁、围场两个省级碳汇试点建设成果，复制推广围场碳票落地运行机制，打通生态产品市场化变现通道，坐实全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护航林草高质量发展，立足项目储备超前谋划，坐实重大生态项目前期工作，主动对接上级政策，争取资金与林地指标，优先保障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用地需求，靠前服务新能源落地，规范林地使用审批，实现资源要素精准配置。在营商环境优化上，稳妥推进基本草原优化调整，统筹生态保护、治理开发、产业利用三类空间，打通涉林用地审批跨部门联动机制，精简流程，压缩实现，坚持无事不忧、有求必应社企监管。与此同时，联动各级主流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多维度讲好赛罕坝绿色故事，构建全域立体化林草宣传矩阵，凝聚全社会护绿兴绿共识。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2: 发展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纲要提出聚焦产业链升级，实施梯次培育战略，构筑结构合理、衔接有序的产业集群梯队，持续扩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规模，到2030年全市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1800亿元，构建产业集群梯次培育体系，聚焦繁态新材料产业集群，攻坚高端合金研发、资源循环利用等关键领域，打通研发、生产、应用全产业链条，全力争创国家级产业集群。围绕清洁能源、绿色食品、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集群，以龙头企业为引领，深化沿链补链强链行动，提升集群产业链完整性与核心竞争力，推动共享制造模式全面升级，已建成的共享制造企业为重点，支持其由单一环节共享向制造能力加服务功能加创新资源一体化共享升级，拓展技术研发、检验检测等综合服务，打造区域共享制造示范标杆，打破县域边界和行业壁垒，激活集群协同创新内生动力，引领产业集群转型发展，优化产业集群发展生态，强化企业梯度培育，深化一企一企专项行动，重点支持产业集群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加速中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形成龙头引领中小微协同的发展格局，激活科技创新动能，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以创新驱动产业链价值链升级，创新产业链金融产品，搭建正银企常态化对接平台，深化数字转型赋能，提升集群生产运营智能化水平。
0: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6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4批7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3件，相关信。

0: 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日见承德，山水云波。
2: 承德县创新推行文旅宣传一品一播工作机制，积极探索景区实景直播推介引流方式，成功吸引外部游客。请听报道。
3: 清晨，唐家湾景区工作人员架起手机，开启了当天的第一场直播。与常见的带货不同，这里的直播显得有些朴素，没有滤镜，没有夸张话术，镜头如实记录着景区的美景以及当下的天气和客流情况。承德县唐家湾景区市场部经理温静淼：
4: 实景直播落地后，景区成效十分显著，客流量同比提升25%，线上咨询、团建、研学、预约订单量增长40%，同时客源结构大幅优化，突破了本地单一客源，成功吸引了北京、唐山、赤峰等周边城市游客，客源更加多元了。
3: 今年以来，承德县立足全域文旅发展布局，积极探索新媒体加文旅融合新路径。各景区通过主播实景直播、云端推介引流，持续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潜力，将原本静态的旅游资源动了起来。承德县将持续深耕数字文旅赛道，以点带面推广直播宣传新模式，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品质，全方位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0: 近日，承德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承德市第三医院，依托诚心诚意党建品牌，为主城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进行专项免费健康义诊。请听报道。
5: 本次活动量身设置基础体检、下肢血管超声、中医问诊、颈肩腰腿康复理疗、踝弓指数检测五项免费项目。活动同步推出暖心健康惠民举措，6月25号至9月24号，参与本次义诊的司机凭身份证到市第三医院体检，可享半价优惠。出租车司机刘刚：
6: 来为我们网约车司机免费体检，对网约车司机都很关心，我们呢也会保证好我们自己的身体，为广大乘客安全出行做很好的保障。
5: 此次义诊是诚心诚意凝心暖心行动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面向新业态从业者推出健康服务，同时引导司机发挥街巷熟、路况清的职业优势，参与基层隐患排查、社区志愿服务，推动新就业群体从基层服务者转变为基层共建者，实现双向共治。承德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刘东旭：
7: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广大司机朋友真切感受到党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激励他们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服务城市出行。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与像第三医院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对接，持续拓展服务覆盖面，为更多司机朋友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暖心服务，不断提升司机群体的职业归属感和城市融入感。
5: 承德市第三医院副院长余光磊：
8: 作为全市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我院高度重视此次义诊活动，安排专人负责体检预约，逐一与司机朋友沟通确认体检时段，并根据报名情况合理分配体检时间，确保活动有序高效开展。同时，医院抽调各科室骨干医生，集中为司机朋友们提供体检服务，确保每一位到院司机都能获得专业细致的健康体检。
2: 连日来，隆化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民政局组织全县5家养老机构开展消防演练，以专业指导加实景演练的模式，为老人的平安生活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请听报道。
3: 在隆化县张三营特困供养中心，随着模拟2楼床铺突发火情，烟感报警器同步发出预警声响，此次消防应急演练正式启动。发现火情后，供养中心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启动消防安全应急预案，迅速分工开展应急处置，一边利用就近灭火器材开展初期火灾扑救，控制火势蔓延，一边有序组织疏散工作，搀扶协助行动不便的老人，指导大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着预设安全疏散路线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集结区域。 演练结束后，消防救援人员对整场演练进行复盘点评，精准指出演练过程中存在的细节问题，针对性优化应急处置流程、人员疏散路线、岗位职责分工。此次联合演练精准贴合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工作实际，进一步强化了工作人员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安全。

0: 理念，全面提升了养老机构应对突发火灾事故的快速响应、协同配合和应急处置能力。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国强：
1: 此次组织全县养老院开展消防演练，逐一检验各机构应急实操水平，查漏补缺，补齐安全短板，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火情处置与老年人疏散能力。我们将以练促改，从严筑牢养老场所安全防线，守护老人平安。
0: 隆化县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干部郑宪康：
2: 此次演练旨在强化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提升人员灭火疏散能力，防范化解火灾隐患。后续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巡查培训，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连日来，我市多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4: 在平泉市，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种类、危害及识别方法，重点提醒市民警惕奶茶粉、跳跳糖等伪装毒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同时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平泉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韩宇鹏：
5: 平泉市公安局后续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六禁活动，常态化排查涉毒场所，严打新型毒品犯罪，强化青少年防毒教育，完善吸毒人员帮扶管控，畅通举报渠道，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辖区平安。
4: 丰宁开展了626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实物展示、现场咨询、发放手册、案例科普等形式，向过往群众细致讲解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外观特征，针对青少年药物滥用高发风险，工作人员还向青少年开展专项宣传，普及校园防毒知识，讲解青少年药物滥用的诱因、危害及防范方法，提醒青少年远离陌生零食饮品，树立健康生活理念。丰宁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严伟子：
6: 毒品摧毁家庭，危害社会，禁毒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自觉远离毒品，主动宣传禁毒知识，发现涉毒线索及时举报，共同筑牢防毒防线，守护平安健康生活。
4: 同安兴隆县委联合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走进兴隆县小东区中学，开展626国际禁毒日青少年法治宣传暨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讲活动。活动依托12355青少年服务台，围绕青少年关注的热点问题，重点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并以防范青少年滥用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为主题，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深入普及禁毒知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违法犯罪行为及严重后果，提高明辨是非能力。
7: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8: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王辉、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3: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假期特别节目。
9: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平泉新闻。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战略定力涵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耐心；市妇联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市公安局开展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战略定力涵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耐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文化制度等各个领域，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全党全国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

0: 民建设的战略定力，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正确政绩观，需要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以战略定力涵养历史耐心，秉持攻城不必在我的境界和胸怀，彰显攻城必定有我的担当和作为。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是跨越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关口，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如期实现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资源压力较大，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的国情没有改变，环保历史欠账尚未还清，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十五规划纲要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重要部署。战略定力的根基在于坚持正确政绩观。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环保一刀切、运动式降碳、虚假整改等现象，根子上正是政绩观出了偏差，把生态环保当成包袱想甩掉，把环保考核当成关卡想绕过。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涵养历史耐心，越是面临复杂局面和多重目标，越要稳住心神，保持定力，坚决不走回头路，不搞急转弯。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擦得更亮，根基扎得更深，才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保护。本台消息，6月25号，市妇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各乡镇妇联主席、副主席走进平北镇平陵县委旧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暨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实地参观革命旧址，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和巾帼英雄的感人事迹，接受红色教育。会上，两名基层党员干部深情讲述家风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专题党课，引导大家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活动期间还走访慰问了两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切实把党的关爱落到实处。南五十家子镇妇联主席张经磊：
1: 参加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和思想升华。红色家风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我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妇联工作岗位，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让红色基因在千家万户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0: 是妇联主席周彩玲。
2: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主题活动，组织妇联干部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红色家风故事，是一场深刻的党性淬炼。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更续红色血脉，抓实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入开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宣讲活动，引领妇女厚植家国情怀，以优良家风汇集巾帼力量，深耕基层服务。
0: 本台消息，6月26号，市公安局联合市禁毒委员会、市检察院在中心广场开展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种类、危害及识别方法，重点提醒市民警惕奶茶粉、跳跳糖等伪装毒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同时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韩宇鹏：
3: 平原市公安局后续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六禁活动，常态化排查涉毒场所，严打新型毒品犯罪， 强化青少年防毒教育，完善吸毒人员帮

0: 当府管控，畅通举报渠道，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辖区平安。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党支部联合市医院党委到党坝镇联合智超检测站司机之家，共同组织开展了以党建共建聚合力、健康义诊暖思城为主题的送健康、送温暖、送爱心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过往车辆的司机、乘务人员进行检测血糖、血压、中医脉诊等义诊服务，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给予科学合理的治疗建议以及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同时，医务人员还详细解答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等方面知识，提醒他们关注自身健康，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平泉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党支部书记于莹：
2: 下一步，三中队常态化开展司城座谈、场站开放日，推动刚性执法向柔性服务转变，实实在在呢为货车司机办实事、送温暖。
1: 媒体看平泉专栏播出的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平泉非遗入课堂》，为深耕传统文化教育、厚植少年文化底蕴，承德平泉市回民小学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依托特色课堂邀请非遗传承人入校授课，将凌河大鼓、平泉皮影等本土非遗项目引进课堂，传承人现场示范教学，孩子们近距离观摩技艺展演，亲手实操皮影，聆听大鼓唱腔，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触摸，感悟非遗魅力。平泉市回民小学学生张玉新：
3: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不仅要好好学习课本知识，更要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古老的非遗在我们少年一代继续发光发亮。
1: 平泉市深挖本地非遗项目资源，打造实操式特色教学课堂，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普及非遗知识，在青少年心中种下传统文化种子，推动本土文脉薪火接续，代代相传。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领子和袖子是衣服中两个不同的部分，可现在却常常被组合成领袖一词使用。那么领和袖有着自己怎样的故事和寓意呢？敬请关注中国衣裳第七

0: 领子和袖子是服装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最能彰显中华传统服饰独特魅力的部位之一。在华夏的历史当中，领和袖早已不是服饰那样简单，它们不仅可以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更是在机缘巧合之下改变着历史的进程。而我们熟知的领袖一词，也是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逐渐演变而来。那么领和袖到底有着哪些故事和寓意？领袖一词又是怎样一步步演变而来的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七集《人之领袖》。
1: 三国的后期啊，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司马懿。这个司马懿啊，有一个儿子叫司马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话呢，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司马昭啊，还留下了另外一句话，叫“人之领袖”。可能知道这件事的人呢，就没有那么多了。那么这个“人之领袖”说的是谁呢？说的不是他自己，而是说的他的一位大臣，叫魏书。那么关于魏书这个人啊，可能很多人也不见得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讲他们的故事。这个司马昭呢，是西晋王朝的奠基人，所以后面的人呢称他叫晋文帝。魏书呢是他的大臣，所以每次朝会以后啊，这个司马昭都目送魏书走出很远很远。我们知道这个人啊，要目送一个人走出很远很远呢，那么可能是爱之深或者是恨之切。当然呢，这个地方发生的是第一种情况，就是爱之深。所以呢，目送完魏书以后，这个司马昭满心感慨地说：“魏书堂堂，人之领袖也。”于是呢，领袖啊，就由原来的服装部件的名称引申出了新的含义。那么司马昭嘴里的这个领袖，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领袖是不是一个意思？那么那个年代成为领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今天我们的人一提到领袖，就会想起来领头人。但是在司马昭这里，这个领袖不是领头人。为什么呢？因为魏书是他的部下。如果说魏书是领头人，是领导者，那么司马昭算是什么呀？所以呢，他的含义呢并不是领袖。但是为什么这个司马昭可以称魏书为领袖呢？我们看一看，这个领子是跟头脑相接的，它是呢智慧所在。而这个袖子呢，它是围绕着手臂的，它是手段的象征。所以啊，说一个人是领袖，那很显然呢，说这人脑子好用，手段高明，思考力也强，行动力也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杰出的人。但是呢，尽管再优秀再杰出，他也不是领头人。因为在古代的服装里头啊，领袖不是服装的最高级别的，地位不是最高的。因为在领袖之上啊，还有冠冕。也就是说呢，在人之领袖之上，那么还有人之龙凤。所以呢，司马昭他称呼魏书为领袖，那实际上他自己也有一个自己的定位，就是自己呢，那地位相当于冠冕，相当于龙凤。那但是即使这样的话，这个魏书也是不得了的呀。那么被称为领袖，很显然是头脑聪明啊，很显然呢是很有手段的人呢。那我们看一看魏书是不是这样的人。首先呢，这个魏书啊，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一看，这个魏书啊，实际上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父母，他是他外婆啊给他带大的。

但是呢，这个魏书啊，在你年轻的时候啊，他的这个才华，他的才干啊，并没有得到周围的人认可。就连他有一个亲戚啊，是一个当官的亲戚，都这样说他。看了他的样子以后说，说他要如果是将来能管几百户人家，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其实呢，这还是亲戚呢给他面子，挑好听的说。如果是挑不好听的说呢，换一个说法，那就是说他将来要如果能有大出息，那我的姓我都愿意倒过来写。啊，果然啊，在40岁之前，这个魏书呢，的的确确是按照他的亲戚的判断在发展，这日子过得实在不怎么地。那么呢，没文化，没地位，还没钱。在古代那个时候啊，人的寿命普遍偏短呢，到40岁了还没有什么出息的话，这一辈子就差不多快过去了。但是呢，不要着急，这个魏书这个人呢，我们表面看起来没这没那的，但是别人有一样东西，就是他一直坚信自己这辈子会出人头地。我们今天总说这个信念很重要，当然这个对魏书来讲同样很重要，因为魏书怀有这样一个信念，他终于呢等到了一次机会。就是在他40多岁的时候，这个郡里头啊要考核属官，察举孝廉，这个魏书就想去参加这个考试。但是他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他们一看说，你魏书也没念过什么书，你去考什么试啊，别去考了，说你那么大年纪了参加考试再被刷下来，那多没面子。但是魏书呢，他不这么想。魏书说了，说呢，现在有一个考试机会，我去考，如果考不上是我本领不济，我认。但是呢，有这么考的机会，我不能不努力呀，而且为了保全面子不参加考试，那我可不愿意这样。那么接下来，那魏书呢就需要努力了。他用100天时间学习了儒家经典，去参加考试，考上了居然。所以现在想想，假如说现在有哪个孩子能够用3个月时间的学习就能考上大学，这不是神通是什么呀？所以呢，这个魏书这个人的头脑，从这件事是可看到是非常聪明的。但是有这么聪明的头脑就能成为领袖吗？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个魏书啊，考试考上了，但是后来呢，他的发展其实也没有那么顺利，因为那个时候啊也要精简机构。那么精简的名额下来了，魏书一看，哎呀，左右其他人呢，那些同事同僚啊，人家都是通过10年的苦读考进来的，而自己呢不过就是参加了一个突击班而已，底气实在是不足，所以干脆干嘛呢，就自己啊这个夹着铺盖卷走人了，把机会呢就留给了同事。那么魏书这个人的人品不错，尽管是自己夹着铺盖卷走人了，但是呢，这个当时毕竟还是有一些部门需要扩大的，所以呢，辗转几次呢，啊，他就进入了军队，当参谋，啊，相当于文职。说那个时候的军队呢，他们也需要训练，那也需要比武。魏书所在的这个军队的比武啊，主要比的是射箭。其实这件事呢，跟这魏书这个文职啊没多大关系。啊，那你有关系的话，也只是你负责筹划一下，给人做点后勤工作。结果有一次，这个恰好比赛的人数不够了，那这个时候呢，魏书的领导就说话，说干脆啊，魏书你上吧，成绩好坏没关系，关键是这个比赛，这个咱们得进行啊。我们今天总说说这个机会总是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接下来发生这事情就跟那个武侠小说里写的事情差不多，说只见这个魏书啊气定神闲，从容不迫啊，这个拉弓射箭，那怎么样呢，百发百中，打遍全场无敌手，所以一下子就轰动了，震惊了，说爆冷门了，出黑马了。那么这个时候啊，魏书的领导看了以后就非常感慨，向魏书道歉，说哎呀，那个我不知道啊，我埋没了你多少才能啊，你看你箭射得这么好我都不知道，那我估计肯定埋没你的远远不止这一点呢、啊、说从这以后呢，这个魏书就开始当官了。那么后来呢就进入府中朝中

0: 同事同僚呢，那谈那些鸡毛蒜皮的琐碎的事儿呢，魏叔都从来不说话。但是，一旦谈到那个有关兴衰的大事的时候，这个同事同僚怎么样呢？想不清楚了，说不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魏叔呢，他就从容的筹划。那么他谈的都是高论，见解呢在众人之上。说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魏叔这个人的的确确是既有头脑啊，又有这个手段，那么可以说思考力和行动力是俱佳的人。说这样啊，他不但在这个领这个地方做得不错，袖子也做得不错，说合起来被称为领袖，那也是当之无愧的。
1: 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中华服饰的领子可以说也有着许许多多的变化。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华传统服饰的领子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譬如从远古流传下来的汉服交领和唐朝风行的檀领，但在这些领子背后所蕴含的含义早已不是服装配件那样简单了。那么中华服饰的领子究竟有着怎样的演变呢？在这些变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更深层次的含义和原因呢？
0: 当然了，这个魏叔啊，它仅仅是一个例子。实际上呢，我们中国词汇当中这个领袖，或者是你把领袖这个词拆开，拆成领和袖两个字，它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译文。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先从这个领子开始讲起。在我们的古代的文献当中呢，有一个对领子的定义，它是这样说的：领，敬也，以雍敬也，一言总领一体为端守也。什么意思呢？领子它是什么？接着脖子，它是来围合脖子的，它也是一件衣服的开头部分。那么中国古代的其实领型怎么样是非常之丰富的各种各样的领型我们呢在其他地方呢大伙都见过。但是咱们中国古代的领子的发展，它也是有一定的线条的。那么这个整个大的趋势呢，基本上是从夏商周开始到这个隋唐，是逐渐的走向这种开放和多样的。那么接下来呢，从宋朝开始到这个明清，是逐渐的走向封闭的。它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呢？这里头呢，我们分析可能有三个主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天气原因。我们的汉服呢，最开始是由皇帝开创。那么皇帝呢，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啊，温度比我们后来呢要高，所以呢，当时的领子虽然呢没有记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推测，应该呢就是我们汉服当中最为典型的一种领子——交领。但是后来啊，皇帝之后，这个气温呢有所下降，亚热带植被啊向赤道这个方向呢回缩了大概600公里左右。但是呢，这个领子呢，它怎么改变呢？那就看到我们这个汉服设计的它的优势了。说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交领呢，就把它交的这个什么呢？把它打开的大一点。那天气冷的时候呢，那实际上就可以把它呢裹得紧一点，并且里边呢加上一些衬衣，多那么几道领子呢，它就能起到保暖的作用。后来呢，到了唐朝。唐朝呢又是一个天气比较炎热的时代，那么这个时候呢领子呢就逐渐走向开放，所以出现了檀领，穿檀领呢也有一定的比例。那么在宋朝开始这个天气呢就开始变冷了。那么尤其是到明清之际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小冰河期，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领子呢竖起来了，把脖子呢围得更严了，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当然是文化原因。因为呢，咱们中国的这个服装设计啊，主要 有这么几种文化形态在影响。

讲它，一个是天人合一的这个哲学，一个是呢这个强化理智的这种理念，那么还有呢当然是外来文化的影响。那可以这样说，从这个古代开始一直到两晋这个时候呢，那主要是天人合一啊这个哲学思想呢影响的这个比例比较大，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服装都显得比较这个自然流畅宽松，那么领子这个地方呢也会表现出来这样一种特色和风格。那么到了这个唐朝的时候，那由于这个多种文化并存，所以这个领子呢就变得丰富多彩了。可以这样说呀，我们今天的很多很多领型其实在唐朝呢都已经出现过了。那么接下来到了宋朝开始，这个强化理智啊这种思想观念呢对服装的影响比例开始加强了，那么越来越强调礼教，所以呢像唐朝那种啊弹领低胸的这个服装慢慢呢就被别人看成是有伤风化了，所以逐渐逐渐这个领子怎么样呢也就开始走向封闭。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其实那个中国这个领子的变化似乎呢也与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国力变化有关。我们注意到这个西方人他们比较早期的领子是什么样子呢，都是封闭的，所以的脖子要扬得很高，人呢显得很高傲。但是在后来啊他们向全世界扩张的时候，他们呢推出了一件西装，而这个西装呢它的领子是平的是开的，所以这种平等开放这个它向世界呢传递了一种友好的信号，所以这个西装后来成为了国际的通行服装。但是咱们中国在最近这几百年里头那么受人侵略被动挨打，因此呢就激发出来了我们的另外一种心理，那我们要有一种自我保护和坚守这样的心理。那么这个自我保护和坚守啊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啊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保护和坚守，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优良的文化就可以保留下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有了服装当然就开始有领子了，服装发展了几千年，那大家呢在上面呢做了很多文章，那同样也会在领子上做很多文章。比如说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啊是皇帝穿的衣服，它的这个领子上呢有一个特殊的符号，而这个特殊的符号是什么呢，就是十二章文当中那个唯一的一个抽象的符号，那这个符号叫符，是两个弓啊相背这样呢组成的。那这个符号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是善恶相背是非分明。这个符号啊其实是经常出现在咱们的古代建筑古代器皿以及呢古代的一些绘画当中的。那么这个符号坐在领子上，这种领子就叫符领，因为这个领子呢跟皇帝的头脑相连接，所以呢它是在提示皇帝啊你一定要是非分明。当然了说古代的时候啊有人在领子上做文章，现在人难道就没有做文章的吗，当然也有。我这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叫《花样年华》啊，这个电影得了很多奖，其中呢《花样年华》当中女主人公苏丽珍啊，这个大家呢都比较熟悉了，很多人呢也就很喜欢这个角色。为什么大家会很喜欢苏丽珍这个角色呢，啊，有人说了那是因为张曼玉长得很可爱啊，演技也很好，当然这个不排除是一个原因啊，但是呢我们分析这里头还很可能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他的服装尤其是那个领子帮了这个演员的大忙。为什么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啊苏丽珍出场一共换了二十几件旗袍，这个二十几件旗袍呢从这个款式上从色彩上从这个面料上以及呢从它的纹样上都在不停的变化，但是呢只有一个东西一直没变，那就是那个绝高的领子。

0: 因为这个领子比较高，它就代表着这个人自我保护和坚守更加呢这个强调。那么领子呢实际上是内外之间的一堵墙，领子越高实际上这个墙呢越难翻越，所以呢由于有这个高领啊，那么他就向我们暗示说苏丽珍这个人是在伦理道德方面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假如说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苏丽珍不是穿这个高领旗袍，她是穿着弹领低胸的服装出场的话，那么整个这个电影的味道就发生变化了。这个苏丽珍恐怕就不是在坚守什么了，而是在诱惑什么。当然了，电影呢是简单的，它表现的是一两个维度而已，我们现实生活呢是复杂的，所以呢大家不要听了这个以后就用领子的高低去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水平，那个是不可取的。
1: 袖子在中华传统服饰当中可以说是最具有独特魅力的部件之一，尤其是在汉服礼服中经常使用的广袖，它宽大的袖口不仅给予了无数文人墨客无限的想象空间，更是在不经意间改变着历史的走向。那么究竟还有哪些脍炙人口的成语和典故是在描绘袖子？在我们熟知的一些历史事件当中又有没有袖子的出现呢？
0: 前面呢我们讲了领子，那既然咱们这一集讲的是领袖，就不能只讲领子不讲袖子，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讲一讲关于袖子的故事。当然了，跟袖子有关的事情其实说起来有很多很多。我们说一个人不帮忙叫什么呢？叫袖手旁观。那我们说一个人很阴险呢，叫袖里藏刀。我们说一个书生在那读书有美女相伴呢，那个又叫红袖添香。那我们要如果说这个人呢做事情脑子很灵很有手段呢，那一般我们形容他叫长袖善舞。我们要说一个当官的不贪婪，这个袖子里头啊没有藏那些金银财宝，所以走起路来怎么样呢？叫两袖清风。但是袖子还能做很多很多大的事情，比如说在汉朝的时候，就因为呢一只袖子就改变了一个封地的大小。汉景帝时期呢，他把他的儿子们都封了王啊，并且呢每一个王呢都给封了一片土地。当然了，有些的儿子是宠妃生的，所以呢封的土地条件就比较好，说要么呢就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要么呢就是纵横千里对吧，地域广大，所以那些都比较满意。但是定王刘发给他封的地呢封到长沙，而长沙这块地呢当时呢生产很落后，人烟也很稀少，而且地盘也很小，所以刘发呢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什么刘发会得到这样一个待遇呢？那是因为啊，刘发的母亲她本来不是嫔妃，只是个侍女，但是呢后来偶然有一次啊，这汉景帝呢这个跟她亲近了，那么就生下了刘发。所以呢这个刘发的母亲既然是地位比较卑微，那也就影响到了儿子。后来过了几年呢，这个汉景帝呢过生日，这个各路的这个皇子呢他们要回来给这个老父亲呢庆祝生日。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文景之治，所以整个的这个朝廷呢它比较富裕，所以首都呢就显得非常的热闹，张灯结彩。刘发回来一看这个首都啊，这种繁荣景象，再对比一下自己长沙那个地方呢，心里就更加难受。所以啊，在正式的这个寿礼上，那这个大臣们呢，包括这个各路的这个封王的这些儿子们呢，都在那儿呢载歌载舞的，行三拜九叩大礼。但是这个刘发呢，他怎么做的呢？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小提桌。就是刘发呀，只是在那儿呢简单的啊摆弄几下袖子，那个举手投足呢也是那个小里小气的别别扭扭的，所以旁边人都笑话他说，你这个怎么这么呢，连行个礼你都不会吗？那刘发也不说话。

然是这样。那当然了，他这种别别扭扭的动作显得很另类啊，就被汉景帝看到了。汉景帝就责备他说：“儿啊，你到底是不会行礼呀、啊，还是不想给我行礼呀、啊？”那这个时候，刘发说了：“说是儿臣呢、啊。”